0: 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呀？就是我们的腹部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1: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0: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啊，免疫细胞的活性就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
1: 就慢了，
0: 你
1: 就
0: 看看，
1: 心
0: 这
1: 不
0: 是
1: 那
0: 很
1: 么
0: 神
1: 乱
0: 奇的，
1: 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新
1: 岁数
0: 光
1: 大了以
0: 电
1: 后，
0: 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浮躁，
0: 哎，浮躁了也复杂了，每天脑子当中充斥的东西就多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各种想法。
0: 所以说这种时候想要静下来，其实挺难的。
1: 嗯，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注意力呀、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嘛，
1: 啊，
0: 对
1: 是。
0: 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
1: 嗯，
0: 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
1: 不
0: 意
1: 痛
0: 见的
1: 快，
0: 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
0: 哎，
1: 呢？
0: 通过不同的字对应
1: 嗯，
0: 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嗯，对对对，有
0: 啊，
1: 时间我们学学这六
0: 对，
1: 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的精华。
1: 啊，叫采日
0: 采
1: 精，
0: 日精补
1: 哦，
0: 啥？补
1: 嗯，
0: 阳啊，
1: 不阳，
0: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
1: 嗯，嗯，
0: 啊？那在晚上的时候，另外还有这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啊，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式的，
1: 啊，
0: 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
1: 嗯。
0: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啊，不是
0: 往外
1: 鼓
0: 鼓
1: 出
0: 了，
1: 来了，嗯，
0: 收肚子，就
1: 嗯，
0: 吸气的过程当中，好理解了。
1: 那肯定归它慢
0: 长
1: 嘛，
0: 寿，归为
1: 嗯，
0: 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吗？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
0: 你
1: 好，
0: 看乌龟，
1: 嗯嗯，
0: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
1: 嗯，
0: 啊，所以说就这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呀、啊。所以我无论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啊，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啊，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
1: 嗯
0: 啊，所以我刚才说这。

0: 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那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发现呢、啊，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这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
1: 啊，
0: 气
1: 有
0: 了。
1: 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你的体力，
1: 哎呀，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变
1: 对
0: 成另
1: 对
0: 外一个
1: 对，
0: 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然后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对吧？这就太有意义了。虽
1: 那
0: 然刚
1: 肯。
0: 才说是玩笑话，
1: 哎。
0: 你可别当真啊。
1: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紧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啊，因为我不了解。
1: 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嘛。
0: 对，
1: 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
0: 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这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对呀。
1: 哪怕当时就那么一点点的啊，但是只要是有火，啊，只要是有光亮能点燃，那就会形成广泛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啊，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
0: 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啊？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 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
1: 嗯，
0: 阴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
0: 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嘛，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食气，吃这个气儿，
1: 嗯，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

0: 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啊，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嗯，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补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这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
1: 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入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
1: 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这一聊一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哈、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析。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国庆假期，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用不间断的警务服务筑牢城市平安防线，保障锦城节日秩序平稳，群众安心过节。10月6号，易县首届全民落花生大赛在大榆树浦镇大北村正式开中，充分展现出村民勤劳质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国优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镇独特的岭南风情，里面至今保留着400多间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漫步其中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烟火气。寒露时节，百花慢慢凋零，唯有菊花土对应黄色，菊花此时盛开，正好顺应时节。眼下长春市百花园第四届金秋菊花展正在开展，一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盛宴静待游人前来赏秋。沧州冬菜产自就有腌白菜储菜的习俗，明永乐年间 刘氏家族带来腌菜技艺改良工艺入罐发酵。到沧州青县游玩，一定要品味这份地道的乡土味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6: 我是锦州人呢，
7: 葫芦岛人，
8: 阜新人，
9: 蒙古人，今天混，
10: 我是朝阳的，
11: 盘锦的。

0: 大方聊心，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心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是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易县27度。 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19、16度，临海14度。 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 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1: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2026年的国庆假期 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文旅的成绩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在昨天，终于是出炉了。我们来看一看咱们这个辽宁的文旅市场啊，延续了中秋的假期热度，按照可比口径测算，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12.29%，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1.1%，实现了双增长。 那相信呢，大家呀也是更为关心啊，咱们锦州的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文旅市场的成绩又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这个7天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咱们锦州市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05万人次，实现了文旅总收入超41亿元。 超过41亿呀，我们的大锦州，哎，真的是太牛了啊。那么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盘点一下啊，那这些游客们啊，他们爱咱们锦州的热点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就得说说这个早市和夜市了哈，都说早晚来锦州，早晚来锦州，哎，从早上锦州就已经开始吸引 游客了啊。那么10条的早市呢，人气实在是太热了。你看3元吃饱10元吃好，来锦州的游客都觉得哎呦，这躲过了高速的堵车，躲不过早市的人潮。而各个夜市呢，也是伴着夜色丰富，各方游客的味蕾。他们业主说啊，这个国庆7天体重如果说啊来咱们锦州不长2斤的话，那都算我们招待不周。 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咱们锦州市以及各县区的景区也都使出了绝招，大招来吸引八方的游客驻足。你看这个国庆期间，笔架山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客流稳步的增长。那么这个北普陀山景区呢，秋景如画，假期累计接待游客将近4万人次。 锦州世博园呢，也是依托滨海秋景与东北超赛事惠民政策，吸引了本地市民与跨城球迷前来游园打卡。在假日当中，北镇义乌吕山景区，还有青岩寺景区、大芦花景区，都以各自的特色吸引了游客，把这个实惠啊，直接就送到了市民以及游客的手上。 易县文旅市场呢，也是活力迸发，刚刚开放的这个凤国寺景区游人如织，还有呢万佛堂石窟、宝林楼、辽巴塔等点位热度也是同步攀升。这7天的时间里啊，临海的特色景区也是多点开花。你看像这个东方华地城湿地度假区，还有呢虎溪民俗文化村等等， 也让很多的这个游客啊漫步在乡间小路，感受宁静质朴的乡村风貌。黄金周的远去啊，也 不是结束啊，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咱们锦州2026冬季旅游的新篇已经蓄势待发，锦州期待与各地游客持续相遇。

临水奔流，阴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

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大家发现了吗？文旅停劝，为何总是被全网夸？这只是态度好吗？这背后远不只是这么简单吧？实际呢，它藏着治理逻辑和政绩观的深刻转向。有不少人把这个听劝啊解读成被动讨好游客啊，甚至呢是怕舆情的应急公关，那这个可能就看浅了。文旅部门听劝的核心呢，恰恰是主动打破传统治理的身份，重构了政府和游客的关系。那么在传统的治理逻辑当中呢，游客是被管理者，意见就是麻烦，投诉就是负担。那么近些年呢，各地文旅的实践也正在颠覆这套逻辑。安徽齐云山景区招募了服务体验官，让游客兼具考官身份，反馈景区在项目组织、住宿、餐饮、交通衔接等等环节的问题。贵州黄果树景区推出了黄马甲机制，1600多名一线的人员一人一马，游客扫码就可以评价，数据呢就实时汇入到了指挥中心。那你看这些做法就共同指向了一件事儿啊，就是把这个游客的吐槽转化为治理的信号。那么真正的听劝，正是此类的民未呼我先问的主动制度的设计。那么如果说呢，仅靠某个领导或者是某个部门的重视和自觉，那听劝那就是偶然的一个善意啊，它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治理的能力了。那么这种治理逻辑的转变本质是什么？本质是政绩观的校准。那么到底什么才是文旅真正的成绩呢？眼下的不少的地方呢，可能还在重险绩轻前绩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能看到的和不能看到的可能态度做法都不一样啊，忙着造什么网红地标啊，冲游客人次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游客吐槽的小事儿视而不见，那么结果就是红得快凉得也快。那么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四川雅安市名山区一茶园因为现实版的《千里江山图》全网刷屏了。面对这个天降的流量啊，当地没有急于变现，而是说建立了听劝的快速响应的机制。游客反映说，夜游缺灯光，连夜安装太阳能路灯，打造星光茶园路。那么摄影师呢，希望说能够更好的取景，在当地不破坏茶园风貌前提之下，科学的增设了拍照的点位，多重举措最终把这个千里江山图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咱们说这个流量啊，是显迹明显的显啊，光鲜亮眼见效快，而服务呢是前迹潜藏的潜，藏于细节，润物无声。说到底啊，文旅听劝呢，恰恰就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修剪一棵树，增设一把椅，回复一条留言，那么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也正是前迹的生动的主角。游客的满意度呢，也不会立刻转化为 GDP 的数字，但是却会沉淀为口碑、富游率和地方的形象。所以说您看啊，当这个政府把游客的小事儿当成是大事儿，把吐槽当成是鞭策，那么政绩就直接写在游客的笑脸上，也写在了地方发展的长远根基上。

0: 我们欣赏到的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啦，小虎队演唱的叫你一声 My Love。 看一看啊，在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洪荒翱翔的比心好收到了，还有呢陆不振老师啊留下的这个点赞，嗯，还有你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啊，特别感谢大家的在线收听收看和互动。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3: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4: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看辽西。好，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您现在正在通过中波七七，在这个十一假期过后啊，第一期被骗的中登已经开始在网上发文控诉了。控诉什么呢？按照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出行，结果钱没省多少，罪没少受，明明想的是五天就能刷完五岳，一天就逛完北京，结

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这才是人生标配。所以啊，这个苦哈哈的中登们啊，在受骗之后呢，就诚恳建议千万别信大学生的旅游攻略啊。那中登呢，就得有中登的攻略啊，主打呢走到哪儿躺到哪儿，躺不动了再起来溜达。所以咱们就想说，你看同一个流程，怎么大学生就美滋滋，中登们就已经吃不消了呢？有一个让人略感吃惊的现象啊，现在呢这个中登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了啊，不少中年游他是特种兵拉练计划。为什么说是像拉练一样呢？全程只坐硬座的火车，景点呢尽量找免费的，吃饭呢就吃廉价的外卖，住宿呢就选几十一晚的青年旅社，偶尔呢还得上洗浴中心去过夜去啊，或者是夜宿火车站。更让人崩溃的是一天辗转四五个城市啊，并且呢这侄子还十分热心地标注了省钱的注意点，就是说点外卖一定得领券，室内通行呢就优选公交和共享单车。在他们的这个旅游计划当中，硬座、夜爬、免费，这都是标配，省钱和高效那是主旋律。每到一处景点呢，目标清晰且坚定，就是要找好网红打卡点，拍完照立刻赶往下一站。沿途风景呢是出片的这个附赠品，甚至呢可能就成为催眠药了。他们不在乎什么累不累，吃的好不好，他就关心我是不是我走这一趟我能出片儿啊。如果一不小心陷入到网红的照片的这样的景区的话，也可以一边避雷一边用修图和滤镜来疗愈受伤的心。哎呀，这一套流程大学生觉得挺好的，但是中年人看完之后就觉得腿抽筋了啊。按照大学生的这个旅游攻略的话，中登玩一天那就得歇两天，也难怪有人调侃说跟着大学生旅游攻略出游的话，别人花2000我花20000，因为治膝盖就得花18000。所以说被这个大学生的攻略毒打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又开始重新回归自己的旅游方式了，找一个舒服的酒店睡到自然醒，慢悠悠的逛一两个景点，然后吃一顿漂亮饭，下午呢回房休息，晚上出门散步吹风，主打一个随心所欲轻松自在。说白了，中年人旅游的时候睡到自然醒的悠闲舒适跟大学生的打卡优先效率优先的这个节奏太不一样了。在网上呢，我们可以搜索一下中登的旅游攻略啊，关键词呢就是酒店、睡觉，还有观光游览车，这些略显慵懒的词条绑在一起。甚至呢，有中年人说啊，如果景点逛累了，最好的就是回酒店躺平，然后点一份外卖，可以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也可以是自己熟悉的家常菜，主打一个不踩雷。而行业数据最直接的说明是什么呢？去哪儿旅行2026年的暑假数据显示，80后成为了县城游当中最舍得花钱的群体，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了526。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中登在旅游的时候不再追求什么能睡就行，他们希望可以睡得更好。那么至于旅游搭子呢，也有人给出了诚恳的建议，结伴呢你就得找那种什么呢，进景区买冰箱贴，能坐车就不走路，能花钱解决问题就不靠腿的人。他们吃饭不是为了省钱，虽然上班的时候得拼好饭啊，但是在旅游这个节骨眼就愿意为吃饭付高价，只要口味正宗环境舒适，那就值得千里奔赴。你看这个大学生旅游主打一个青春无悔是吧，随便一家小炒一碗小面人都觉得开心啊，只要味儿够肉菜够多，那就觉得这必须得上必吃榜啊。但是中年人的身体可不一样是吧，被加班应酬久坐透支了，同样的行程走下来膝盖肯定受不了，腰背也跟着受苦，要是再吃上一顿廉价的外卖啊，睡几十块钱一晚的青年旅社，

第二天大概率就得上医院排队挂号了，你更别说硬座上在火车上过夜哈，一天辗转好几个城市，你光是想想那这就让我们头皮发麻了。那么这个直白的说明了什么呢？大学生的旅游攻略也不是骗，只是说呢不再适合中年人。他要求进行者呢有充沛的体力、轻松的心态、富裕的时间，同时呢还要有结伴同行的人。那么这些呢都是人到中年难以求得的。那么如果说中年人生搬硬套，那自然就会发现处处都跟不上，处处都不合适。那么最后呢只能感叹一句，这攻略呀、我用过，但是它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可以在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当中啊来互动一下，您对刚才我所说到的这个关于年轻人啊或者是这个中年人旅游的方式的一些看法。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好的，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韩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在下面时间我说到的这样的一条资讯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伙都已经知道了啊。因为临河夜市主街区实施市政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那么按照相关的工作安排，临河夜市10月12号起休市，那么由此呢给游客市民商户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10月12号啊。如果说呢，这个还有那些朋友想要去逛一逛临河夜市，或者说我还没逛够呢，抓紧时间啊。近日呢，歌手李玉刚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宣布，那么今后呢，任何歌手在演唱会上演唱《万江》这首歌曲，他将分文不取，永久的免费授权。他说啊，我认为万江的这首歌值得每一个人去传唱去分享，我们一起共同唱响这首万江，那么在祖国生日的时候，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那么公开信息显示呢，万江这首歌曲呢是由李舒作词，刘延嘉作曲，李玉刚演唱，他是在2021年5月4号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作品发行，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与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歌曲在上线之后呢，迅速的走红网络。好，那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吧，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

好，那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有两个咱们辽宁的这个景区啊营业时间调整的公告。首先第一个呢是东北有戏景区，那么自10月8号开始呢，调整日常的营业时间，变为10点到20点。那么如果说呢有疑问的话，你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啊，89512777，89512777。另外呢，这个鸭绿江断桥景区营业时间也有所调整，同样呢，也是从10月8号开始呢，调整为8点30分到17点30分。那么17点呢，就停止入园了。那么咨询电话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04152122145，2122145。好的，在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爱听好物。为大家介绍的是康度益生菌。益生菌呢，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的需要啊，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便秘的朋友啊，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啊，那么这个益生菌呢，对我们这个肠胃功能来讲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而我们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康度益生菌呢，它含有14款活性的菌株啊，而且呢复配了60种植物源的复合果蔬，每条呢是5克的大包装，有更多的活力，更多的营养。那么限时特惠啊，2大盒，到手50条，只要199元，而且下单呢会再送给你2支清新的牙膏。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订购。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益生菌啊，也是可以下单的。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

0: 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1: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0: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1: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0: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1: 曾氏清溶解酶。
0: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1: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1: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谈科研的话题。我这个人嘛是搞科研的啊，一提到这个科研的话题啊，我就想起最近中科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在行驶当中啊，这个阻力可以达到传统高铁的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速度远远超过飞机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铁能快出10倍。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啊，飞翔的飞啊，就像那个高铁按上翅膀了能飞起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1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

一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一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研发出来以后，不管你是从哈尔滨到南方的深圳呢，还是从内蒙古到成都，还是从上海到贵州等等吧，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哪儿和到哪儿的时间，都控制在这一小时之内，那叫一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我们讲到这个超级高铁呢，是继无际通信、普通高铁、俄电之后，咱们国家的又一张新的名片。大家伙看看啊，听我讲完之后，现在这个科技有多发达？而回到过去，我们再来看，古时候那个时候，书生进京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先进的科研成果啊，就让我自己倒退几十年啊，我都不敢想象这愿望能成真。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呀。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跟不上好的医疗科技，那你就得反复治疗，你就得走弯路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2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了。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得到改善呢，甚至实现逆转呢。一提到生物医学，说实话，我就更高兴了。但高兴之余呢，我还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技成果，咱国家的老百姓能用上。就拿咱们这个郑氏青铜姐妹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果好啊。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的老百姓不知道啊，甚至只知道生物医学的浅薄的概念，因为对他了解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机会用上。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呢正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体验到生物西药，用上生物西药。啊，你就拿这次这个郑氏青铜姐妹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就在这个特殊的阶段。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之下，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价格，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郑氏青铜解酶，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比较短啊，刚听节目。对郑氏青铜姐妹了解不多，不知道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但很多的老听众、老朋友啊，他们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啊！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为什么这么好啊？啊，咱就不说郑氏青铜解酶中匹配了人体所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了，咱就是你现在你随便拿出来一种单一的酶类，什么辅酶呀、辅酶 Q10 啊，什么银激酶、尿激酶呀，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呀、啊。

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昨天刚查的；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啊！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增湿性溶解酶，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着急。一旦本次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上百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趁着还有这个机会，赶紧用上生物新药，把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拿到手才是真的。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个有老年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在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曾老师啊，传统治疗方法和生物医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儿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增湿性溶解酶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增湿性溶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啊，大量的数据是非常详尽的。用生物医学进行治疗的这些个糖尿病患者，血液最初含有大量的糖分，啊，含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增湿性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增湿性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它要不起作用，你还是没有知觉。等到第7天的时候，踝踝部位不再有明显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开始长肉了，啊，表皮开始结痂了。这是什么起的作用呢？这是依靠增湿性溶解酶匹配 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起的作用。因为我之前跟大伙讲过啊，即使我们补充了酶类物质，如果没有增湿性溶解酶的参与，匹配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的压根儿，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啊，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惊奇的发现呢，血液当中的糖分含量减少了，血糖开始下降了，血液变得清澈干净了，哎，血栓斑块逐渐的消失了。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增四氢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

饱和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炎症反应，神经皮质啊，传导这个功能啊，完全恢复正常。这是我讲的一组啊，另外一组一直按照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平稳，但是血液当中还会出现血栓，这些新的垃圾就像糖和油的粘合物不断的生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降糖药必须不断的加量，不断的调整，跟你治疗糖尿病这些年的结果是不是差不多呀？这说明什么呀？充分说明了降糖药对糖尿病在治疗上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康复意义，它只能是把你这个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心衰、脑梗、血管堵了、眼睛失明、肾衰竭了、半身不遂、偏瘫了，甚至更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整事情溶解没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提到了溶解酶的作用了。我们要知道啊，溶解酶在欧美的国家早就被称为是人类的生长素、长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酶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等等各的组织细胞得到修复再生。这些呀，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可以去找。正是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酶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酶的细胞。当胰岛细胞核健康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它就可以促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的充分的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最终并发症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按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会发

0: 见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三十天，仅仅三十天，就让你成为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健康人。讲到这哈，其实呢，也是我们本次推广的目的和原因。那既然说到这次全国的推广工程，在这儿呢，我多说两句啊。之所以有关部门和我们开展的这次推广工程，目的就是希望高科技医学能够深入群众，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健康长寿也不只是有钱人才能够享受得到的，让大家用最少的钱，用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能把大家带出久治不愈的死胡同，摆脱疾病的困扰，晚年能够有个好生活。不过鉴于现在吧，还有不少没行动的，也有体验过生物医学的患者，我想跟大伙再多说几句啊。大家记住，治病打比方就像这唐僧取经一样，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遇山爬山，遇水过水，过了九九八十一难。现在的新方法出来了，可以走捷径，知道吗？有捷径可走了，大家还用过去的传统方法治疗，还是在走过去的老路，我说心里话，那就是得不偿失，到最后病没治好了，该遭罪还是自己。所以啊，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为大家做点什么呢，能帮一个就帮一个，能救一个咱们就救一个，毕竟咱们多一个人用上就多获得一份健康啊，就可以多挽救一个家庭。总而言之吧，现在这个推广时间不多了，有些地区已经断药了，说不定哪天就结束了。那我再跟大伙讲一下，可能今天有啊，明天就没有了。推广工程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啊！说实在话啊，现在这个形势很紧张啊，我愿意把这个推广工程一直进行下去，让大伙永远用最低的价格，一颗一块钱的价格，用上正式青松解酶，用上生物新药。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库存就这么多，而且这件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啊能做主能说了算的。所以呢，我还是在这会儿哈，我跟大伙强调一下，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努力的把剩下的名额争取到手，让自己轻轻松松的治病，健健康康的过完后半生。好了，今天呢我想要讲的内容就这么多。那讲的我还挺激动的，接下来呢稍事休息啊，然后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前沿的科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心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 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曾老师好啊！你看啊，您的这个医术真高啊，而且还特别有爱心，真的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就说这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这个新的科技成果啊，换做别人啊，研究了一辈子，肯定就指着这个挣钱。可是您吧，却没有这样，而是到处给我们争取，能让我们就是用上最少的钱治好病。哎，我说真的啊，我真的太佩服您了。
0: 谢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我所做的一切吧，应该怎么说呢，就是你身为好老百姓的病，所以说我就是争取让所有的慢性病患者，不管什么条件的啊，咱们能用上曾氏清溶解酶都不要有任何压力啊，不要有任何经济负担。所以说这次的一克一块钱的机会，我才是每天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我说这机会啊，你们一定不要错过了，你错过了之后吧，
3: 对对对，
0: 真的就是买不起了，真的是啊。
3: 对对对，是是，对。
0: 您这样啊，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一下。
3: 哎，行，曾老师，你看啊，我觉得您呢真的是太辛苦了，我这次吧其实是报上名了，不过这回这不是刚听广的叫刘艳玲。
0: 哦，天津的，我记住了，叫刘
3: 刘
0: 艳
3: 玲
0: 啊，刘艳玲，好的，我记下了，你放心啊，只要你是申请成功了，那肯定是错不了，差不了事儿了啊。
3: 哎呀，有您这句话，那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啊。
0: 确实是啊，你担心也是对的，这两天挺
3: 结节病吧，就是右边的这个肩胛骨总疼，然后脖子吧不能这么上下左右，就是不能这样活动，有的时候你就是打个喷嚏啊，就这个手指头胳膊这儿就好像过电一样，就那种麻酥酥的，然后走路腿脚还有点发沉，就像说是反正就是迈不动步那样那种感觉。你不仅这样，而且我有的时候吧走路还不稳当，就是之前我也上医院里边做过 CT， 就是做什么脑部的这个磁共振什么的，结果他说我这个就是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
0: 脊髓型的颈椎病，这是医院给你确诊了是吧？
3: 对。
0: 我跟你讲了哦，我也给咱们听众朋友普及一下，这个颈椎病呢一共是分为6种类型，这个脊髓型的是最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3: 我的血压也高，我这高血压也是有年头了，也不短了，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也挺严重的，就是哎呀总想不起事儿来，就这样。你打个比方啊，想出门吧，就是哎呀就总是想，哎，煤气关没关呢，那厨房的水关没关呢，也特别胀得慌，那种难受。另外吧，睡觉也是半夜老是爱起夜，这尿也特别多啊。我之前我去中医馆去做过按摩了，按摩了有1年的时间吧，还有这个拔罐拔了有几个月。反正倒是能够感觉到的，可以说是这个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体的这个根啊，只有这个细胞核健康了，我们这个细胞才会健康，人才会健康。哎，我就感觉您说的特别对，所以说我这才用上的。
0: 啊，你用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你身体上有哪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
3: 那个你看我原来吧，我是怎么着，这一宿啊我都得起夜，最少得起6次，但是我用上当天啊，就是晚上我就一次也没起来。哎，当时给我乐的啊，我都说我这2年啊我都没有睡这么好的觉了，特别解乏。然后睡好了之后，我就觉得脑袋感觉就不像以前那样昏沉沉的，就特别有精神。然后等用到第4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腿脚啊就是 走路的时候感觉特别轻快了。

0: 疼也减轻了很多，你就像恶心呐这种情况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了。我到现在，我这不刚用到11天吗？你看昨天我们楼下有一个，所以说这一下子哎就能活动了。所以说曾老师不得不说啊，这人真的是，如果你要身体好，这心情都跟着好。
1: 那是一定的呀！你身体但凡有一点不舒服，你的性格、你的脾气都受影响啊。这当真事情中解没第一，大家要记住啊，它是生物新药，7个小时内呀，啊，你顽固性失眠见效都非常快。在临床上，我常说啊，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是这个疾病的本，也就是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核的病。你这个颈椎病，它属于典型的骨细胞核病变所带来的。你之前治病，你从来没治到过这个骨细胞核上，所以说你治病，你没治到根儿上，没治到本上。哎，那咱们回头再说啊，在临床上有很。隔靴搔痒啊，缓解一时的解决不了根本上的问题，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而且咱们一再讲啊，这个传统的治病方法呢，能够缓解症状，这不假，但是它不治病。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呐，科学也在发展，而且咱们一。
0: 他看见我用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吧，说是这么好啊，他也想试试。他是怎么回事呢？他今年是45岁了，这不是单位体检吗？就刚查出来的血糖有点高，但是他就是不想吃那个降糖药。他就问我，他说：“姐，这个副作用大不大？”他就是说，就
1: 啊，这个情况啊，都在咱们这个功能主治范围之内，那效果是没得说的。那么我可以负责的说啊，你可以转达给你弟弟啊，不用多，只需要30天，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
0: 你给他也申请个名额去，就得抓紧时间了，是吧？
1: 是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呐，一刻1块钱，咱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今天有，明天横竖就没有了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也不耽误了，你就直接的撂了电话，给你弟弟去打电话去订购去，好吧？
0: 哎，好的，再见啊，宋老
2: 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是曾老师吗？
1: 也是我，你好啊。
3: 哎，你好，曾老师。我今年82岁了，想找您吧。我跟你讲都没当回事儿。那时候吧，就感觉呀，是这个气力不够用，心脏有时候跳跳就不跳了。之前那时候凡是没在意这个事儿。这不后来都过10多年以后，
1: 我问一下老人家啊，你当时快走行不行？就走快了，喘不喘？能受得了不？
3: 一点儿也不敢快走，就是慢慢走都不行啊。
1: 那你这种情况，到医院检查了吧？
3: 去了，这不还当时还住院了呢，做了3维超声检查。检查之后啊，他说我是左心房什么偏荡，说是什么增厚，完了呢就是心肌病，主动脉瓣膜纤维反流。
1: 衰竭，我跟你讲啊，什么是心衰呢？就是你得病时间太长了，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啊，都包括在内了，发展到终末阶段了。心衰这个病呢，可以说是非常严重。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如果一个人心衰达到，
3: 心丸、高血压的骆驼血老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1: 那你这个血压高，你吃药之后，你的血压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你跟我说说。
3: 我现在的心率42到53这样，血压最高。
1: 心呐，就晚上起夜多不多？
3: 晚上起夜最少得2、3次。
1: 你看看肾也不好了， 心衰的患者，你这脚肿不肿？
3: 我这个右小腿啊，有时候就一个坑的，完了呢，我就吃管腿肿的这个药，有利尿剂，
1: 吃了之后就排尿呗。

0: 对，
1: 那老人家啊，这个心衰出现的水肿是一方面，另外你这个肾也不好，啊，这种情况呢，我跟你讲啊，你这种情况是真的很不乐观。我把你的病情给你分析一下。那这个时候你这是属于心脏瓣膜细胞核的病变，然后你这还有心肌细胞核的病变，心肌细胞大量死亡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心脏跳动无力。那就是心脏收缩无力。咱们打个比方啊，那篮球要是冲着酶类物质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核内发挥作用，必须要补充张氏青铜解酶，因为张氏青铜解酶这把钥匙能够把细胞核这个大门给打开，然后通过张氏青铜解酶匹配了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穿透细胞膜。
0: 我跟你走了，这一种药就能把我全身的病都能给我治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
1: 没错啊，不用客气。另外，老人家啊，我还得叮嘱你一下啊，现在这个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是一克1块钱啊，你老人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不行的话就让孩子帮你报名。
0: 好，曾老师啊，我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跟场外打电话争取参加呀。
1: 你信我一点，我还你一生。
2: 对于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3: 谢谢，出色了，您是我们的福星呐，您给我们这些老年人啊增寿增财啊，让我们能够啊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过好每一天。哎呀，曾老师啊，我真的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1: 哎呦，这老姐姐，你呀，您我得谢谢您啊！咱说人这一辈子短短的一生，说句心里话，什么也带不走，对不对？但是呢，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留给社会的、留给大家的有一些有益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啊！这也是我毕生追求的。很多的时候吧，我的努力、我的付出得到你们大家伙的认可，我觉得呀，我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这样啊，你什么情况？你跟我介绍一下啊！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是69呢。
1: 69岁了，那姐姐是什么病啊？
3: 哎，我跟您说吧，老糖人了，这个糖尿病，但是啊，我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呀。
1: 那得了这么长时间的糖尿病了，血糖高，有没有发生什么并发症啊？
3: 哎，有啊，我这个血糖一直降不下来呀，老是8点多、9点多的。你说这个并发症能不找上门来吗？24小时啊，这个蛋白尽量是210，大夫一直啊给我开的额贝三肽，还有精水宝胶囊，我就一直吃着呢啊。
1: 那不是常规药物嘛？这都常规治疗的啊，也都是缓解症状的，根本都不治病啊。
3: 哎，可不是嘛，所以说啊，我这个病啊就严重了嘛，我就觉得我这一只脚啊已经踏进阎王爷的门槛里边了，快要死到人了。我自己都知道我这病因为啥得的，我这是遗传的，我老母亲呀，还有我姐姐呀，都是糖尿病，最后啊都是得的这的药啊，最好的状态也就是150、100了都。
1: 老跟你讲了，老姐姐，你这个肾不好与你这个高血压也有关系，所以说你的情况当时来讲真的是很严重、很危险，啊，你这么重的病，你之前也用过很多的方法吧？
3: 都挣钱，所以带着我呀，全国的各大医院都去过，什么沈阳的医大呀，什么陆总呢，什么北京的协和医院呢，还有上海的瑞金呢，反正就是那些大医院都去过，而且那些专家。
1: 医院都是好医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但是关键是你去的时候也是开药，啊，也是治不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啊，这几年一直都是反反复复，一年一年的就这样熬着过来了。这病也没治好，钱可是没少花，但是啊，这个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吧，而且并发症还越来越多了。 后来孩子们就到处打听嘛，看什么药能治我这病。听说呀，有一种生物性药叫增氏青溶解酶，这个很好。说里面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
1: 那你用了之后，具体都有哪些感受呢？
3: 我到现在啊，都用了30天了，变化呀，真的翻天覆地啊，比曾老师您讲的那个效果还要好。我就觉得啊，就是我用上当天吧，我就感觉浑身就舒服多了，脑瓜子吧就不像以前那么昏昏沉沉的了。就有感觉了，感觉他好像顿时啊，就马上那立刻那种轻松了很多啊，那种感觉。当时啊，我还合计，是不是我自己的精神作用？这不一定就是效果会这么好。后来我发现，我这种怀疑担心是不对的，可以说是1000比。

0: 以前好，这血压慢慢的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这个并发症啊都减轻了，我觉得浑身有劲了，所以我就一直用嘛。说实话哦，在这30天里哦，我什么药都没吃，人倍儿精神。关键是啥呢？最让我意外的是啊，我上医院去做检查了，你猜结果怎么着？那个大夫给我检查什么尿蛋白啊，什么肌酐啊，那些指标呀，全都正常了。大夫就告诉我，哎呀，给我一说，我真的，我高兴的，我都要蹦起来了，我。
1: 哎呦，你看看哈，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哈，叫"真金不怕火来炼"，有病不怕化学检验，各项指标咱检查之后正常了，这就能充分的说明了咱们这是治病有了真功实效了，
0: 对呀，
1: 这个病跟你就无缘了啊，绝对不会再得了。
0: 是呀，我现在我这个血糖也特别好，空腹基本上在5点多，餐后也就7.1这个样子，一直都挺正常，每天可以说是吃得好，睡得香，哎呀，精神百倍呀！出去溜达呀，逛街呀，买菜呀，晚上啊去跳个老年舞这些，都可以。我觉得我现在啊是越活越年轻了。
1: 真的，老姐姐啊，说到这儿啊，我真心的替你感到高兴啊！治病就是这样，选对方法，结果就大不一样。实在在整了之后吧，我也挺高兴的啊。咱国家这个嫦娥5号，你知道吧？
0: 知道，听说过，
1: 哎，这是咱国家目前为止复杂程度最高的、技术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统工程啊，是真的。但是咱成功了。啊，咱国家有嫦娥抱着玉兔，这是中国人美好的一个想象，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但现在是不是现实实现了？啊，成为现实了？我说这些倒不一定说是神话故事，有嫦娥怎么样的啊？至少说，经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了。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要相信科学，在治病的时候一定要转变观念。你过去治糖尿病，我再说句实话，那就是方法真的是很落后。现在最先进的就是你用的这个整四青铜解酶，啊，我们说普通解酶就是补命，普通解酶就是不健康，自己就能够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血糖偏高的问题不就能够得到解决了吗？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打什么胰岛素，还吃什么降糖药？我们自个儿能分泌的用卡吗？干嘛呀？我说的这些都是客观来讲的。啊，就像我之前说到社会发展的，这是时代大势啊，大家。
0: 对，目前的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准备啊还要再进上4个周期的，这价格啊，我感觉啊太合适了。
1: 哦，您就抓紧时间报名吧，现在的很多地区啊已经断药了啊，再不报名真就来不及了啊，在这儿啊咱也不说了啊，您直接打电话，这好消息我也收听。
2: 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
4: 李瑟，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
7: 党坚守一线，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用不间断的警务服务筑牢城市平安防线，保障锦城节日秩序平稳，群众安心过节。10月6号，易县首届全民落花生大赛在大榆树圃。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之畔而得名。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镇独特的岭南风情。里面至今保留着400多间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漫步其中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烟火气。寒露时节，百花漫漫，借金秋菊花展正在开展， 一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盛宴，静待游人前来赏秋。沧州冬菜产自河北沧州青县，传承千年的民间腌菜，脆嫩爽口，香甜咸辣四味俱全，发酵。到沧州青县游玩，一定要品味这份地道的乡土味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8: 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

0: 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3: 为人民服务，
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3: 即刻出发。
2: 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各位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8号的20点到9号的8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0度，北极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义县27度。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转北风4到5级。10号的20点到11号的20点，全市晴，北风转南风4到5级。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天气。黑山10度，北镇临海14度，义县9度。9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5度，黑山、北镇、临海24度，义县27度。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那加入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有位朋友说，问您是吉林锦州吗？不是，这里是辽宁锦州，欢迎您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林曼，欢迎各位的关注啊。那国庆人又太多，想去看一些景点又怕人太挤，又怕这个涨价涨得很厉害。那么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就想为所有人量身定制十月黄金错峰的秋游指南。真正懂喘口气，国庆的人流已经彻底的散去了，全国的这个各个山景区呢，都已经进入了层层渐变的油画的秋天了，对吧？那天气不冷不热啊，阳光温柔通透，不管你是短途散心还是周末出游，或者说你自己选择自驾呀，全部都是可以的啊。看看这个一说，小林呐，以前总是听您的声音，今天看到真人了啊，谢谢您的夸奖啊，这回认到家门了，以后有时间常来啊，谢谢。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呢，又或者是治愈的草原秋色呢，现在可不可以告诉我？然后可以有针对性的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秋天你最想看漫山红叶这样的景观，还是看金色的林海，还是看水乡秋韵，又或者是治愈的草原秋色呢？朋友们，评论区。

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它的演唱者呢叫微醺森林，哎呀，有那种就是微醺的嗓音啊，叫秋风一吹又老了一岁。我就觉得这个歌名也挺有深意的哈，你看秋风一吹，又快要过年了，那真的是哈，又老了一岁。

0: 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镇秘境，品读
0: 各地风土人情。
1: 好了，北京时间11:21，欢迎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回来。这受到了祝所有主播好运全都来的朋友的问候，中午好，你好，你好，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第二站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北方十月自驾的天花板。在哪儿呢？叫喀什的喀腾旗。国庆之后，北疆大部分的景区呢都开始降温了。你看咱们今天还好，前两天国庆的4号的时候，4号5号那降温降的呀，大家把这羽绒服都翻出来了。那可能这个时候的北疆呢，我倒不知道他有没有穿羽绒服，但是肯定是已经降温了。那唯独喀什喀腾旗刚刚进入绝美的秋天，这里呢有中国最美的北疆风景大道，全程都是免费的，草原就不是青绿色的了，而是变成了金棕色，白桦林整片金黄，然后湖泊澄澈通透，蓝天干净辽阔，牛羊散落山野，画面很干净，也很治愈，很高级。我觉得自驾车呀，安安静，我觉得好像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就是整个人很放空，很轻松。我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芬多丽华说，喀什喀腾旗我去年8月中旬自驾去过，那你说一说啊，你去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那这里呢最大的优势就是日落日啊，看一看草原呢、都特别好。那有没有听众就是特别偏爱北方辽阔秋景的呢？有没有你们特别喜欢？因为我们可能是收音机，我们的这个听友呢辐射的是我们辽西五市，但是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节目的呢。

过了北疆自驾啊，我们接下来要回来了，我们要给大家提。同样是千年的南诏古都，却保留着比较淳朴的烟火，没有喧闹的酒吧，也没有高价的网红店，没有人山人海。也就是说呢，它的景色啊，这个景观呢、啊、所有的都跟大理的丽江是一样的，但唯独没有那边挤，因为那边太火了，对吧？十月份左右的生活着，街边的小吃均价也就十几块，比如一根面啊、蜜饯呐、把肉饵丝啊，非常的便宜又很地道，因为都是当地人呢街头巷尾的小吃。在微山旅行呢干什么呢？就是发发呆，晒晒太阳，逛逛老街啊、这个感受一下烟火。这是一趟解压治愈慢节奏的短途旅行了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的云南的微山古城。那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在旅行的时候是更喜欢热闹的一些网红城市，还是安静治愈的小城呢？

很多人只知道春天的油菜花，却不知道十月份的新花是全国独一份的金色的秋天专属的鲜甜的美味啊。那么在我们新花千朵这里呢，人比较少，景色比较美，诗意满满啊，建议各位十月份的这个时候呢，就去江苏的新化千朵看看金色的秋梦啊，看看菊花整片菊，江南比较温柔的晚秋的这样的一个景点。那么在你们心目中，就是江南的秋天永远是最温柔的吗？或者说有江南的朋友啊，亦或者说你们了解江南的秋天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方啊，推荐的是一个比三亚要舒服十倍的海南的一个宝藏小城，叫宝亭。去过的朋友请举手，有没有朋友去过海南的宝亭？那国庆的时候啊，三亚的人是真的是特别挤，而且房价也暴涨。那宝亭呢，距离三亚只有一水清澈。一提到这个雨林苍翠、溪水清澈，我就想到啊，在三亚那些自然熟的这个芭蕉啊、香蕉，还有什么椰子，还有什么有很多很多这个自然熟的水果啊，就特别很诱人，芒果之类的啊。三亚的水果多呀，是吧？那相信在宝亭也不错啊。逃离北方的微凉，独享温暖秋日的松弛感，怎么样？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好？现在北方已经渐渐的早晚开始凉了，人们现在不都说吗？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因为什么呢？中午热，你看现在这个大太阳就觉得很热了，但是早晚你出来呢又觉得很冷，尤其是晚上九点半，就在这个微凉的秋天赏景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吗？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今天的第六站，我们要去一个一年当中仅有20天的限定角色，是哪儿呢？额济纳胡杨林。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去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一年当中呢，它仅有20天是这个限定的秋色，额济纳胡杨林。每年10月份的上旬到中旬是胡杨林全年最巅峰的一个金色时刻，整片的戈壁被亿万株胡杨染成通透的金黄色，然后那个时候湖水倒映，蓝天，金树，震撼，壮阔，绝美。不还有那个胡杨林的那个朗诵的文章吗？是吧？大家就能知道了，这是一年当中仅此一次，错过要等一年的秋日盛景。如果说国庆的时候人太挤，那么这个时候国庆过去了，你可以有假期，趁着周末你可以到这里去拍照打卡，去体验啊黄金时期。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青海的猪故乡呢，就特别喜欢适合喜欢清静啊，然后原生态的，喜欢看原生态美景的这样的朋友，你们可能到了这里一定会彻底的爱上这里啊，就是青海的猪故乡。那我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

今天到了第八站的时间了。那么第八站呢，林曼想留给所有本地的听众啊，不用远，刚回来啊，这个都是十月份呢，正是旅游的黄金季节，秋风不燥，阳光正好，咱们可以到城市街巷啊 ，City Walk， 乡村田野啊，感受一下这个烟火生活，还有山间公园。处处是温柔的秋光，你比如说东湖公园，北湖公园，还有呢像南山公园、北普陀山呐、等等等等啊，处处都是温柔的景色。咱们可以约上家人散散步，可以短途的周边去兜兜风，比如说我们去爬爬山呢，这也挺好，是吧？周边可以打卡一下，丰收的这个美景，品味一下家乡的烟火。其实最好的旅行呢，是既能够奔赴远方，也能够深爱家乡。怎么样？今天这个八处绝美的景点，你们有没有喜欢？你最想立刻出发的是哪一个呢？是去看红叶，还是去草原，又或者是去古城，还是想去江南，还是想泡温泉，又或者是去想看胡杨林，去高原，还是在我们的家乡呢？哪一个是你最想去的？评论区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可以告诉我，跟林曼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有人说秋天是这就是生活最好的治愈，愿我们每一位听友，每一位收看的观众朋友们，不负秋光，不负热爱，不负每一场在路上的欢喜。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金广好物199康度益生菌。这个是两盒啊，199元，益生菌加上两支的清新牙膏。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它呢比较适合，比如说肠胃不适啊，长期通过食物食用药物缓解便秘呀、损伤肠道膳食纤维和营养元素。然后大条装啊，每一条5克大包装，更多活力，更多营养。而且康度益生菌不是药品，不会形成依赖性，也不会形成抗药性。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每条5克超大装限时特惠，2大盒，一共到手50条，只要

199元。然后你下单了之后呢，再送您两支清新牙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如果说您说打电话太麻烦了，那你们您就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益生菌三个字也能够下单啊，回复益生菌三个字也能够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向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颜面仙狐下长青，跟陈氏闹翻了。这陈氏乃是个正经人，他已经看透夏长卿是什么变的，因此当着老少英雄的面把他说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可不是陈氏造谣，完全是事实。夏长卿一看，这还了得，你叫我往后还怎么见人呢？把这老小子气得哇哇暴叫，往上一闯，就打算把陈氏给废了。陈氏的女儿小玉，那能打激怒？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呀！老夫老妻的，这是何苦？不被旁人笑话吗？拉倒吧，拉倒吧。他过来紧劝，可就在他起来就一脚，把陈氏踢得嗷的一声摔出一丈多远，结果把左腿踢折。等那小伙再回来救陈氏的时候，已经晚了。再找你们。

以杀了你们不可。这小子满腔怒气，转回身来，眼珠子都红了，用手点指花木兰，心怀不宁啊，我这一家人分心分德四分五裂，追根寻源，这毛病都出在你身上啊！我不杀你是誓不为人。个小伙子，这小伙子个不高，长得矬骨伦敦、蹲骨伦敦、亚骨伦敦，饼子脸儿、小独头蒜的鼻子，一对小黑眼珠，穿青挂皂。一说话还有点哑嗓子，好小子，休伤花壮士，咱俩先比划比划，招拐，一见面就来了三拐。夏长青一看，是个年轻人，长得这模样挺不带劲，但是忘了他是谁了。小辈，你是何人？我跟花壮士是好朋友，是隋营的马前一族。我沙勇、沙猛都是老侠客沙坤、沙万里的孙子，九个人当中就有他们哥俩。年轻的人火性都爆，一看夏长青这老家伙说人话不办人事儿，通过陈氏刚才讲说的，这老家伙不是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披着人皮的一只豺狼。因此沙勇压不住怒火，这才跳过来跟他决战。要说这小伙子有没有能耐，有两下子，年轻有把的力气，但是要讲究机翼，那比夏长青可差得多得多呀。收拾我怎么收拾，怎么解恨我怎么来。想到这，刷一晃身，正好跳到沙勇背后，伸出俩手指头一点他的穴道，别动。沙夏长青喝令一声，啪！结果讷奴往上一闯，把沙勇妈肩头龙二背给活抓了。沙猛在后头一看，哎呀，哥哥！晃双拐就跳上来了，背擒。这小哥俩还不服劲儿，奔奔直蹦。大放厥词，把夏长青骂了个狗血喷头。夏长青咬着牙冷笑了几声，嗨，你们甭耍嘴皮子，等着我的，一会儿战场结束千万留神。这夏长青果然厉害，嗨，你放心就得了。撑赵国忠跳到夏长青面前，用手一指，高声断喝，姓夏的，你枉劈人。夏长青往旁边一闪，使金丝缠腕抓人家的腕子，赵大侠能叫他抓住，赶紧撤正手，现左手，使了个丹凤朝阳，猛击夏长青的太阳穴。这个老家伙使了阴当，脚尖点地，是凝身纵体，撑就跳到西房上了，赵大侠一脚没勾着他，颜面鲜乎，冷笑一声，姓赵的，行，不愧是个侠客，果然手脚依然是个侠客，老头这身体呀，不是那么太好的，一开始打还行，过了30个照面，气力不佳，之类的呼呼直喘，汗珠子下来了。夏长青一看，哦，你就堂堂的侠客，让人家活拿，这也太交代不下去了。
赵国宝提了腰跳过来，可他刚一过来，有人就偷偷地告诉夏长卿，老人家，这小个三脚插不弹弓打我，你不算英雄，你要把真能耐拿出来把我赢了，我心服口服，看着没，我抓这仨人全放着，可是你要拿弹弓把我打伤了，我也说不出旁的来，你也出不了我这一。老狐狸，你不用叫我的呼，我们比的是真功夫，我还用得着使弹弓吗？说句实话，你也不配，你就拿命来吧。还就使出来螳螂石。

十三式，就这种拳脚可够厉害的，就见赵二侠身形转动，其快如飞，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窜，九个人呢、啊。我要再败了，这就等于败了一半了，就剩下几个女人，怎样能得胜呢？不但救不出被捉的女孩，还得把我们这些人给搭上啊！不行，我还得使。被夏长青猜出来了。哦，赵老二，

怎么没劲儿啊？戳的戳的有什么用？今天我要把你逮着，我戳你两下，你试试，我非叫你叫出妈来不可。铁三钢可不是吹呀！哎呦，夏长青一看，这怎么办？这家是个大铁块，蒸不熟，煮不烂，打不动。哎，有主意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他跟铁三钢又打了五六个回合，他一转身奔月亮门洞，这铁三钢缺个心眼儿，抡大棍在后头就追，花木兰在后头就喊：“铁大哥，别追，小心！”可话也说出来也晚了，夏长青进了月亮门洞，铁三钢也进去了。你看人家走没事儿，铁三钢就不同了，他就觉着脚底下发软，像踩在棉被上似的，心里纳闷，这怎么回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咕噜一声就掉进陷坑。闹了半天，人家这院儿啊都有埋伏的。你看人家踩是踩的实地。铁三钢不知道正踩在消息上，就这样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铁三钢叫人抓住，可受了罪了，人家把他跑了，左一根绳子右一根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噼啪啦，勒结实点，勒结实点，整个像煎饼卷大葱似的，把铁三钢捆了个结结实实。这铁三钢还骂呢：“兔崽子们，你们这不是凭的真能耐，凭挖坑把我逮着，我一百个不服，有种的把我放开！”夏长青狠狠地踹了他一脚：“放开！下辈子吧，这辈子没这个便宜了，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一刀一刀我把你剐了。”扭回头他奔花木兰，木兰一看坏了，时间不大，叫他抓住武将，现在还剩下四个人，刨出一位在外的看马，身边还剩下三个女子，何文玉、施金辉和自己。花木兰一看就得自己玩命了，要死我们死在一块儿，要胜我们大家一块儿取胜，想叫我跑没门啊。因此木兰就要拉宝剑往上闯，何文玉在旁边过来了：“师弟，杀鸡焉用牛刀，把它交给我吧。”这您，哎，别说别的了，大将压后阵，看我的！何文玉压宝剑过来，大战夏长青。夏长青冷笑一声：“嚯，这堂客都上来了，男的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女流啊？姓何的，我也叫你跟他们一块儿去享乐，你就过来吧。”两个人伸了手了。何文玉的能为不是十分高，但是他受过红拂女的真传，功底挺深。别看他赢不了，一半会儿还败不了，他比别人顶的时间都要长一些。就在两个人动手的时候，夏长青吩咐身边的打手叫金箍脱头周宝：“周宝啊，你别在旁边闲着，拉刀进东跨院，把那七个丫头片子给我宰了，都是他们引来的祸害，要不为他们七个，这些人能来吗？杀了，让他们心里头干净利落，就省着惦记了。战士！”金箍脱头周宝手中拎着三叉鬼头刀，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
可夏长卿说这话不是背着说的，

0: 连朝着带喊，花木兰、石金辉听得清清的。木兰一听可坏了，如果把这七名女子给杀了，我们不白来了吗？木兰一想，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提宝剑，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了。石金辉呢，惦记花木兰，恐怕他吃亏上当，压宝剑在后头也跟来了。这院里头就剩下何文玉大战夏长青。咱们单说金箍脱头周宝回头一看，两个人坠下来了，他急冲冲进了东院，一脚把门蹬开，他就进了屋了。到屋里他就叫开了：丫头片子，你们听着，我家袁爷把你们抓来不是坏事，是想叫你们享福，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吃尽穿绝，多好啊！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不懂乡愁，一味的啼哭。这回可好，随营来了人了，美其名要把你们救出去，结果不但没救出去，他们就成了催命鬼了，拿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时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了，就生气的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的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先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他。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话。我们也承认老人生病的这个期间，子女正是人生当中角色最复杂的时候。工作、孩子、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对他不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好好的教育他。自古以来百善孝为先，无论怎样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啊，我们只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哪怕我就是出去捡上几个瓶子罐子，卖上点纸壳，是不是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营养呢。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饿不，哎，现如今饿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我们各大脏腑组织缺少了气血的濡养，你说这功能它能不衰退吗？再加上脾胃那是后天之本，我们消化吸收呢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到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吃了多少年降糖药的、打着胰岛素的，你瞧瞧并发症哪个少了，心脑肾眼是不是都出现问题了？所以大家有一个头足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一些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的就威胁咱们的生命。所以说血脉一定得畅通，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你说这还有好吗？血液不干净了，脏腑里边有毒素残留下来了，瘤体增生，那是给你解毒的，一个是给你过滤的啊，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你体内没毒素了，你说你干净不干净？你说你健康不健康？
所以我一再的强调，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实告诉大家，三进三出，花了多少钱没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上发酵中药之后，你瞧瞧，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从头到脚，从里

0: 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个。啊，千年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就这样的配方，它是举世罕见。而且为了确保疗效，要时间很短，很可能两三天，多说一个礼拜，啊，还花不少钱，关键你见不到效果，因为它药材质量就不行，再有就是工艺不行。传统的炮制方法，这个药效已经大量的流失。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它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五星级大酒店他做出来又是一个味道。同样的食材就在于工艺的不同。而发酵中药，咱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终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当然，也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低价推广怎么办？我研发出来的药品，如果老百姓用不起，那就没有意义了。当年我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应该是1片8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1片1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拖不起。现在死亡的10个人当中，8个全都是慢性病。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慢性病患者尊严有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 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

0: 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2: 哎，你好。
3: 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用了这个发酵中药有两副药了。
2: 嗯，老患者了是吧？
3: 是是是。
2: 嗯，
3: 李老师呀，我真心呢感谢你，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2: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2: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这2年多了、
2: 哦、
3: 当时啊为了这个救命花了我好几万块钱，而且呢也没有治好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呢抬不起来，那个东西呢也拿不住，手呀、啊、都感觉鸡爪子似的，吃饭的呛。
2: 嗯嗯嗯，那你这个血压状况怎么样？
3: 那个时候吧，吃这个降压药，高压一般都是在178，低压的还在110左右嘞。
2: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的。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高，哎，血管就破了。啊，再有就是啊，我们要时刻关注的，说我们是什么头晕啊、脑胀啊，这都是说高血压出现了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那你当时就是一定是头晕、脑胀还头疼是吧？
3: 对，科长你说对了，成天都是头晕、脑袋胀还疼。
2: 你看看。其实在医院里边花好几万也没治好嘛，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叫术业有专攻啊，西医是干啥，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脑细胞怎么去修复？这脑神经网建立不了啊，咱们这胳膊腿啊、语言呢、啊，就出现的障碍还是恢复不了。而且你当时这个血压这么高，
3: 是啊，你看我这也是怕犯病啊。
2: 嗯，
3: 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2: 没错，不过还好啊，你告诉老师已经用上了发酵中药方了。啊，那这些危险的问题就都自然而然的给你解决了。什么时候见
3: 才那么疼了？
2: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2: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气儿了呀，
2: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能够抬起来了，都感觉到了能用上劲儿的那种感觉了。
2: 嗯，好好好啊。那刚才你已经说用了快2副药了，那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3: 我这个锻炼锻炼。
2: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 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的它是太多了。
2: 嗯嗯，
3: 我都感觉到呀，这个方这个效果呀还真是呀霸道呀，怪不得吃的人呢那么多，真是呀便宜又好用啊。
2: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把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但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呢，是把这个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2: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

0: 劫难之后啊，我们可以说就是活明白了，想明白了，想开了，对吧？
1: 可不是想开了吗？我也算是死的呀，会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的，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0: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厂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你也别着急。你看看总体恢复的呢都非常的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这是治疗慢性病的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虽然多多少少呢，比没病之前呢，相对会慢一点，但是外人估计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是老师答应你能够恢复到的一个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3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那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没有名额，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我都现在呀，赶紧打电话去。那再次谢谢你，老师啊。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0: 嗯。
3: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能用得起。我吧给你们打电话就是老是占线嘛，我就怕断药，就麻烦你呀，所以我就着急来找你，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顺便给我一个1块钱的名额。
0: 您这样啊，您先跟我说说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这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0: 嗯。
3: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差不多一个礼拜就能犯3次。一犯病啊，我就得吃那啥速效救心丸呗。哎，吃上说心里话能缓解缓解，但是没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0: 嗯。
3: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去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 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是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他气够呛。
0: 那能不着急吗？
3: 嗯，
0: 你知不知道，就像咱们这样的患者，说实话，生和死的距离就好像一步之遥啊。
3: 对对，
0: 一旦发生危险了，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特别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不过这也幸亏啊，你告诉李老师说咱们现在用上发酵中药方的，因为咱这个病哈、啊，你想要从根上去治，那就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3: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0: 啊，
3: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们这个药里面的成分都是现场采摘鲜活的药材入药的，而且是发酵中药，药劲大，
0: 嗯，
3: 而且最主要还。

0: 能通血脉，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0: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0: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呗，我就定你服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我用上当天晚上的时候吧，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咱们的药起到的作用，就感觉吧有一点舒服，能透点气儿，就好像不那么憋了。不过后面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就觉得有劲儿了，不像之前总没劲儿，也不喘那个粗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十来天的时候吧，我寻思我测这血压多少？
1: 就是黄金血压了，
0: 对呀，
1: 啊，我们血压稳定之后，咱就不担心发生危险了。你原来血压值是多少？
0: 原来高压160左右，低压都100，
1: 你看
0: 可
1: 看，
0: 高了。
1: 那咱们发酵中药效果就这么快，普通中药比不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就是一副药是快用完了，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
0: 太好了。
1: 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6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
0: 对，
1: 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你就放心吧，啊。
0: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嘛，
1: 嗯。
0: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冷不丁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
1: 给它足够的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稳定性就好了。这回呢，咱们是选对方法，用对药了啊。
0: 是说实在，我都这把年纪了，咱们这个方我是吃过最好使的药。这回呀，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
1: 嗯嗯，
0: 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
1: 忘的话，我再给你开上2副，啊，毕
0: 啊。
1: 竟咱们年纪不小了。二来呢，咱这个病情也比较严重啊，尤其这个心脏病的，不是闹着玩的。我们要想不发生危险，一定要让血管、心脉畅通无阻，那，啊，让我们这个血液干干净净的，然后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多活几，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2副药就行啊。
0: 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哎呦，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方啊，是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
1: 那必须是药品呢。只有药品才有治疗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伙一定要认清啊。
3: 哦，
1: 嗯。
3: 哎呀，我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下的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呢，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3: 所以呀，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1: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
1: 嗯。
3: 我跟你说，我主要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哎呀，现在已经合并了高血压，都有17、8年了。
1: 哦。
3: 哎呀，就是这个血糖，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
1: 嗯，
3: 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1: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血液太过于粘稠了啊，
3: 哎呀，对呀，您说的也太对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在170、180，那低压，
1: 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 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
1: 啊，
3: 家里的孩子们呢也都担心我，就让我呀、啊、扎这个胰岛素。哎呀，我说这一扎就是好几，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啊。
1: 嗯，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
3: 嗯、
1: 没头的，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个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不行了，一天到晚呢、嗯、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它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1: 行，我知道了、哎、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

是看东西越来越模糊。我去医院吧，也见了不少的糖尿病患者，那眼睛都瞎了。我觉得，哎呀，自己要活成那样，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

0: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这跟好几个脏腑都有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多种的并发症呢？因为血糖持续升高啊，血液它就过于粘稠，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个垃圾太多，因为你解毒代谢能力不行啊，细菌病毒入侵了，它排泄不出去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造成血脉的淤堵。那有没有好的办法？就通过一种药，既能够从根本上平稳我们的血糖，并且真正阻断所有的并发症呢？有。啊，既然你听过我们的节目，想必也知道，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比您年纪大的，比您病情重的，用发酵中药的效果都非常好的，大有人在。啊，而且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基本上几天之内啊，你这个血糖就下来了。那我们承诺所有的患者7到15天，如果说你效果没出来，你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啊。我们说到做到。李老师说了，我如果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咱们患者浪费一分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像你这种情况，这是个持久战，见效能让你很快获得治疗的信心。但这个病啊，我们大伙都知道。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3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1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1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1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实现的那就是好药不。

0: 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1: 哎呀，这早说来，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1: 先说我这颈椎吧，我这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地都有那个突出了。
0: 啊啊啊！
1: 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了。
0: 啊，颈动脉斑块，
1: 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1: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肢，
0: 哎呦，
1: 背体重，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那是咳嗽啊，穿的可气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听你可受罪了。
0: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1: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盖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那儿呼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3进3出的，住过3回4回的。
0: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1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1: 是，还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0: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渐轻的？
1: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7、8天吧，用了7、8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也感觉脖子那儿，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10来天的时候，就，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要在过去啊，一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0: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也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
1: 是
0: 血脉不通的一种表现啊。
1: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有时候穿个衣服啊。低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那个抬胳膊能抬起啊，顺顺当当抬起了，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你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志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穿起人故意不咳嗽了，身体比较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0: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 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发酵中药，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啊，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通过你对这个疗效的一个介绍，李老师以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讲啊，我也觉得你没有问题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到医院里头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1: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啊，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0: 嗯，
1: 用你这句话了，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0: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国庆假期，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用不间断的警务服务筑牢城市平安防线，保障锦城节日秩序平稳，群众安心过节。10月6号，易县首届全民落花生大赛在大榆树浦镇大北村正式开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各村参赛村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接地气的田间比赛中，充分展现出村民勤劳质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广州沙湾古镇始建于南宋时期，因地处古海湾半月形的沙滩之畔而得名，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年代的烟火气。寒露时节，百花慢慢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气傲然绽放。古语菊有黄华，黄华指的就是菊花。古人认为深秋土旺，土对应黄色，菊花此时盛开正好顺应时节。 眼下，长春市百花园第四届金秋菊花展正在开展，一场绚烂雅致的秋日花海盛宴静待有。

0: 游人前来赏秋。沧州冬菜产自河北沧州青县，传承千年的民间腌菜，脆嫩爽口，香甜咸辣四味俱全。唐宋时期，青县就有腌白菜、储菜的习俗。明永乐年间，刘氏家族带来腌菜技艺，改良工艺，入罐发酵。到沧州青县游玩，一定要品味这份地道的乡土味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5摄氏度，黑山、北镇、临海24摄氏度，易县27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5摄氏度，黑山、易县12摄氏度，北镇16摄�氏度，临海14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大家除了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下载登录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打开您的手机应用市场，直接搜索北极海新闻，搜索到之后呢，直接点击下载，用您个人的手机号来注册绑定啊。进入首页之后呢，有一个新视听的选项，点击进去，里面的第4个图标就是锦州经济广播了。

咱们听了马派戏啊，马派的创始人马连良先生的戏，大家听得怎么样？是不是意犹未尽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听马派戏。今天听谁呢？马派的传人很多啊，那马连良先生呢，有一位学生非常的有名，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那就是张学金先生。

张学金呢是在1949年的时候啊考到北京私立的一培戏曲学校，然后在59年的时候呢分到北京市的荀慧生京剧团，在60年底进入到北京市的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啊。那么在1961年的11月份他正式拜在马连良先生的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到了1969年呢调到了上海京剧院啊。张学金先生的出演的作品非常多啊，然后呢他也是自己打磨了很多的戏曲。毕竟嘛，梨园世家啊，怎么说梨园世家呢？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啊，老朋友都知道，因为张学金先生的父亲是谁呢？张君秋先生，马先生的老搭档啊。张学金呢，他最早啊是师从王绍楼先生的，所以说呢，他再拜第二个师傅啊，这个事情得王绍楼先生得同意啊。那么张学金先生呢是听了父亲张君秋先生的意见，然后呢又征得王绍楼老师的同意，哎，然后再包括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生啊等等一众大家的见证之下啊，有这样的一个拜师仪式，正式拜在了马连良先生的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然后得马先生亲传啊，包括清官策呀、淮河营啊、赵氏孤儿、借东风啊等等等等。

很多朋友说呢，张学金先生呢是把马派唱活的人啊。确实他身上呢有余派的底子，然后呢中正规矩，又深耕马派的精髓，完美继承了马派的那种潇洒流畅、灵动大气。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张学金先生的唱段。首先咱们听的呢是也是老戏啊，老戏特别好听的一段，四郎探母。四郎探母，你看咱们之前说到的这个马派戏里边什么多，你看这个三国戏多啊，对不对？杨家将戏也多。四郎探母这出戏呢咱们没有专门的给大伙讲过，但是里面经典唱段呢咱们听过好几个了。今天咱们听到的呢就是杨洋会做宫院的那一段啊，也是很有名的一段。

非常好听的一段啊，能听得出来里面有很浓的思念的和悲伤的情绪。那这一段呢，版式特别的规整，然后旋律呢也很舒展，情绪也是层层递进，从最开始的慢板到后来的二六啊，没有什么控诉，没有什么呐喊，就是真实的乡愁、思念、愧疚、无奈啊，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大宋故土，白发亲娘，一边是相守多年的异国妻儿，安稳人生。他确实，他这个有很浓的羁绊在里面。张玉新先生呢，他跟马先生啊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他的口腔啊，他的发音比马先生呢要清晰。啊，马先生的口齿是他的个人特色啊。那张玉金先生听起来就更加的清亮、温润一些啊，不沉不闷，很贴合杨四郎的那种隐忍、儒雅，然后内心柔软的状态。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换一段啊，听一段既带有悲愤苍凉感的，又有正气凛然在里面的一个段子啊，出自《逍遥津》。那这出戏的戏曲电影，咱们之前呢是跟大伙儿一起分享过的。这出戏呢也是老生的大戏，也叫《白鼻宫》啊。之前咱们说过，剧情很紧张、很激烈啊，很冲突。那么今天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奸贼金殿行霸道》啊。这一段的版式是跌宕激烈，同时又张力十足的一段，情绪呢大开大合，感染力也很强。唱词很直白啊，就把皇帝自己内心对于曹操的不满，他的那种霸道欺君罔上祸乱朝纲，哎，全都给吐露出来了。句句都是帝王的不甘悲愤和无奈，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明显跟上一段我们听到的四郎探母啊声音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段呢，整个的声音变得特别的高亢啊，尖利，把帝王的那种不甘悲愤都吐露出来，唱腔起伏特别大啊，顿挫凌厉，松紧是快速变化的，从压抑隐忍到后面的悲愤爆发，就把这种朝堂对峙的氛围，人物内心的这种悲愤完美的烘托出来了。而且张学金先生呢，大家能听得出来他的这个唱腔啊，高音很有力量，而且还很亮，不破，没有炸音，低音的部分呢又沉厚饱满啊，高音变化行云流水一般啊。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清官侧啊，以前咱们听过其中的一些小唱段啊，不多。清官侧这出戏呢也很好看啊，说的是这个杨延昭啊状告潘美卖国，然后陷害老杨家啊，一共十大罪状。那么潘美被拿，刘御史呢因为受贿被八贤王用金锏给打死了，然后又调了这当时的峡谷县令寇准啊，升为御史来复审潘美。这个老潘家呢又来行贿，寇准呢就告诉了八贤王。八贤王说没事儿，我给你撑腰啊。在潘美哎傲慢狡赖拒不招供的时候，两个人呢还定了个计，假设阴曹地府夜审潘美，哎，这个潘美呢才吐露实情，据实定罪，这样的一出戏啊。这戏特别好看，特别好看，里面有名的唱段，好听的唱段也特别多。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是其中一段，一轮明月照窗棂。

这段呢是《清官侧》当中非常有名的一段啊，京剧典型的探武京的尝试。那么通过虚拟的更鼓的声音来串联推进情绪啊，咱们在这个胡琴的间奏当中能听到这个更鼓的声音啊。在舞台上表演还会有很多的动作的配合哈，包括捋须呀、踱步啊、捶腿呀、晃冒翅啊等等啊都有。

接下来咱们再听一段吧，啊，不知道能不能听完啊？之前咱们听到的都是张玉军先生啊个人的独唱的段落，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对唱啊，听听对唱的，给大伙儿分享到的这一段是《二进宫》。二进宫呢是朝堂大戏啊，唱功特别的重，对于演员的功底啊、气场啊、默契度啊要求都特别高，也是梨园公认的硬骨头的唱功戏啊。那今天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怀抱着幼主爷把国执掌啊，这是李维康、张学金、李长春，哎，三位优秀。

0: 特别好听啊，整个的这一段呢行腔有力，张弛有度，马派的唱腔，哎，舒展大气。李维康老师的青衣唱腔端庄温润，然后呢李长春老师的同时花脸浑厚苍劲，三位宗师同台呀，三派交融，这声线呢不飘不浮不僵不板，把马派这种潇洒不轻浮、大气不粗粝、通俗不庸俗的这种顶级的艺术魅力完美的传承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也成为了老生舞台上的一抹清亮的风骨。那今天关于张学金先生的唱段咱们就听到这儿。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

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里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0: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
1: 来收听节目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进行好物分享啊。昨天呢，为大家带来了咱们的老品啊，也是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康度的金牌益生菌。那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定期的来进行复购啊。那这次呢，活动又来了啊，每盒25条，一共2盒的康度的金牌益生菌，给大家的优惠之后的价格是199元，同时呢还送2支清新牙膏啊，这个价格呢相当于是5折的价格了啊，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么能为我们的身体啊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比方说中老年的朋友肠胃不舒适啊，包括咱们平时呢胃肠吃饱了之后腹胀，对吧，便秘，然后肠道不健康，这一类的都能够起到这个很好的作用啊。这里面呢咱们说是有3000亿的活菌，对吧，里面呢有知名的14款明星菌株互相搭配来有效的提升肠动力，里面呢还添加了 GLPF 60种植物源的复合果蔬，补充益生菌的同时增加膳食纤维和营养元素，它呢是一体多元啊。大包装的一条呢是5克，活力更多，营养够。咱们的这个正常的啊，一份的益生菌的价格呢就是199，但是现在给大家的优惠价啊，199呢，给大家2盒，还送2支清新牙膏，非常非常划算啊。2种的下单方式，第一种呢是400，您可以直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呢来订购下单，说清楚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啊，一定要说清，这个是可以货到付款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呢通过手机端来自助下单啊，直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那么本期的关键词呢就是益生菌，3个字益生菌，您直接发过去就能够收到下单链接了啊。同样的，写好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然后您就坐等收货就可以了。关为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治疗，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所以说希望听众朋友们认真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开始啊，李老师呢想让大伙儿跟我一起，咱们先来听一段歌曲。

听到这首歌啊，是不是咱们各位也都回忆起了我们自己的父亲呢？也许我们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是农民，但是他们平凡而伟大，因为我们的父亲用脊梁撑起了一个家，一个人累死累活，好吃好喝的都留给一家老小，而有苦有难，他们却自己扛。作为儿子，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去孝顺那个视你为眼珠子般的父亲呢？你可否还记得，父亲做工回来之后，在门外大喊一声“儿子”，然后把你高高举过头顶？你可否还记得，你父亲用一块木头给你做了一把手枪？你可否还记得，其他小朋友欺负你的时候，是你的父亲出头保护你？在我们成长的岁月当中，离不开父母的陪伴和照顾，难道你们真的都忘了吗？今天李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的感慨啊？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视频。安徽一家医院当中，一位年迈瘦弱的老人躺在病床上接受着心脑血管方面的治疗。这天呢，是他儿子在照顾他。当儿子

子叫老爸翻身的时候，老人可能是身体不适，或者说是疾病的原因，就没有及时的翻身。他儿子一看这老人不听话，特别不耐烦，嘴里嘟嘟囔囔的，我让你不翻身。接着就拿起了拖鞋，对着他老父亲一顿抽打。他的这一举动惊动了同病房的其他家属，那旁观者看不过去了，就生气地质问这个小伙子：“你干嘛呢？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可即便如此，这个小伙子并没有停下他手中的拖鞋，一遍一遍的，没好气儿的在那儿打着、吵着：“你报啊，你报啊，你现在就报！我要是不打他，他还在那装病呢。”前后累计打了16、17下，咱们说这老人本身就患有严重的疾病，在病床上痛苦的呻吟着。然而儿子的举动可能会让他更加的痛苦，甚至于说崩溃。所以说，当时老人发出了极其惨烈的那种哀嚎的声音。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哭声可能并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疼痛，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儿子在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们都认可这句。房贷车贷等等各方面的压力纷纷而来，如果长时间的陪着老人，自己的事业家庭各方面可能都会被耽误，多少会有些焦虑。但是打人的这个儿子也不过照顾了自己父亲一周的时间，这是后来我们了解到的。就算这十来天你确实非常困难，就应该动手打自己的老子吗？这个病床的老人他可是你亲爹啊，而且他还患有那么严重的疾病，咱怎么下得去手？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非常的气愤，李老师觉得这简直就是泯灭人性，冷漠至极，真的，我气得我都想问问他，你就不怕遭报应吗？当然了，有人也猜测说，能不能是这小伙子精神有问题？我觉得这是良心的问题。还有人说，是不是他父亲动手去打一个老人，他就叫不孝？据说这个打人的儿子被拘留了几天，但是现在呢，这个父子已经是出院回家了。很难想象以后的日子老人该怎么过啊！我们就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他都敢如此，回到家里没人的地方，他将会怎么去虐待老人？会不会变本加厉？所以说我真的替这个老人捏了一把汗。而通过这件事呢，我也为咱们收音机前那些老哥哥老姐姐们深深的担忧。所以说在此呼吁大家伙儿，如果我们罹患了各种慢性病，一定要尽早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一定要尽早的跟李老师取得联系，我别的忙可能帮不上你们，但是我能让你们恢复健康，我能让你们谁也不拖累谁，能让你们真正的活得有尊严，也能给自己弄一碗饭吃。我们到老了，其实怕的就是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多种的并发症，以及像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这个结节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瘤体，这些都怎么来的？这些疾病的根源究竟在哪儿啊？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反复的跟大伙强调了，我说这些疾病，它都是因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为什么我们把脾胃放到第一位呢？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你只要活着，我们就得从外界去摄入这个水谷精微。人7天不吃饭就会饿死，3天不喝水就会渴死。那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我们吃的都有化肥、农药、肥脂油肝，吃的太多了也不行。再有你看我们喝的那个水，重金属都超标了，呼吸的空气当中都有汽车尾气，这不都是毒素吗？很多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啊，吃饭呢也没个规律，就包括我们老一辈人也是，年轻那会儿啊，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什么冷的、凉的、硬的，有吃的就不错了，管你有没有。

营养的。啊，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哎，现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哪有好的，对吧？别说咱们岁数大的脾胃不好了，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普遍脾胃功能都属于不和的一个状态。啊，而脾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只要你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我告诉你，你就会气血不足。你气血不足就靠这个脾胃，同时脾脏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你脾脏功能低下了，我告诉你，人的这个免疫力就不行，病毒细菌风寒湿邪就容易入侵。所以中医讲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啊，这也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它是营养通道啊，我们各大脏腑组织都是靠血脉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人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啊，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一把把的吃药都没有用，对吧？你觉得我这个指标好像下来点了，但是你看看高血压吃了多少年降压药，控制到最后动脉硬化、心脑意外了，都得靠血脉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一旦血脉要是淤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堵哪儿你都难受，僵麻肿胀疼，你说遭罪不遭罪？严重多少疾病啊都跟它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肝肾，肝肾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以后，毒素就会累积下来，积存在你的血液和脏腑当中。肝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你什么病都不会有的，这一点咱们已经得到证实了。你看用上我们发酵中药，多大年纪的都有，病情严重的有很多，对吧？那找我看病的都是在别的地方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医院三进三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哪哪都感觉舒服，这是因为咱们治疗方向准确了。你像我们这个方子本身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三通方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来讲咱找不到第二，所有的成分都要确保是鲜活的野生的。你像这个药房里啊，咱们去抓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你带回家喝去吧，干喝也不见效。找到老中医给你开的那个方子，那一副药也不少钱，而且他一副药时间很，你们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嗯，就比如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菜肴的味道不一样啊，他一样的食材，同样一条新鲜的鲈鱼，张三做一个味儿，李四做又一个味儿，你小食堂的厨子做出来是一个味道。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而且经过发酵以后，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只要用上的患者没几天的时间就能感觉到明显的效果，而且给你治疗的是整体，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去想要高价的收购配方和技术，但李老师果断的拒绝了，我不能卖，一旦卖了之后，人家就把发酵中药变成洋中药了，翻多少倍的价格再卖给中国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干。但是咱们成本高啊，老师想要的父亲罹患重病，我们家就没钱了。我知道有病又没钱治，这是世间最大的一种悲哀，李老师于心不忍。我看不得这些，我更见不得患者有病了吃不起药，有好药又用不上。所以凭借我个人能力，我能帮几个我就尽量去帮啊，我献出配方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
现在应该是一片八美金，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啊，你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你把赚的钱拿回来补贴给咱国内的患者，因为我对厂家就一个要求，国内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

0: 那都能够用得起呀，不让你们为治疗犯愁，不用你们卖房子卖地，但是有一样，就是一定要及时的医治，慢性病真的是脱不底气。行了，老师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日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恼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
3: 是你啊，让我看到这个生活的希望了呀！
0: 好好好啊，治病救人呢，是李老师的职责所在啊。您是在什么情况上用的这个发酵中药？
3: 我是啥吧？高血压引起的这个脑出血。
0: 哎呦，这个病比较重啊！你是多久了？
3: 半拉身子都不好使了。不过你看我这个右手啊，还能够稍微抬弄起来一点儿，走道的时候不行，这个脚嘞抬不起来，拿个东西嘞也拿不住，手啊都跟着鸡爪子似的，吃饭的呛，喝水一起把一桌油嘞。
0: 那这压差太大了。啊，要不然说不会出现脑出血呢。就脑出血的前提呢，就是基础性疾病一定是高血压，啊，再一个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血管太脆了，都钙化了，就跟那鸡蛋壳似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非常的危险，啊，那血压状态不稳，血压一说简单点，花好几万，实际上是把咱的命给保住的。啊，你脑出血的时候，你来找我，肯定我治不了你，咱必须得上医院，这得承认。
3: 嗯，
0: 哎，把命给保住了。这已经是功德无量了，啊，所以说咱花好几万、十几万，那叫我们上医院去了保命，这就是我们花这个钱能做到的。你要说恢复到跟健康一样，西医做不了，啊，慢性病就是病情稳定之后，我们要想恢复还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就一定得靠中医，而且这也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儿，这是一个持久战，因为咱这个病啊太重了，啊，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药力不够，尤其是治疗脑病。我们人这个脑部啊，它有一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呢很难穿过这个血脑屏障直达病灶。如果说药效不能够作用于我们的病灶内部的话，我们这很容易复发。啊，一犯病，那就是再一次的从鬼门关走这么一遭，能不能走回来就不是花钱能解决得了的了，对吧？
3: 是啊，你看我的意思，怕犯病啊。
0: 嗯，
3: 那那个大夫呢也跟我说，如果要再犯一回，必死无疑啊，就是呀、啊，没救了。
0: 没错，记得吗？
3: 也都是3、4天的时候吧。
0: 啊，
3: 我都有感觉了。哎呀，我能感觉到我这个脑袋呀、啊，没有以前那么疼了。
0: 嗯嗯，
3: 明显的这个缓解了，而且呢，我老伴儿那会儿呢，给我查这个血压。他说这个血压确实是降下来了不少，等到了10来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都降到了高压140，低压的都是在90多一点。
0: 嗯嗯，
3: 关键是啥吧，我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胳膊腿的有这个热乎劲儿了呀。这
0: 有热乎气儿就好事儿啊，这是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
3: 是是是，第一副药吃完的时候吧，你看李老师呀，我这个右手呀，比以前呢，灵便多了。
0: 嗯，
3: 全都能够张开了，而且呢，你看老伴扶着在这个房间里走这么几步，我这个腿呢，哎，能够抬起来了，好吧？你看我现在呀，去个厕所直接能慢慢去了，也不用人管我了，在这个房间里啊，来回的 走上几圈能够给他锻炼锻炼。
0: 嗯，
3: 虽然呢你看走得慢，胳膊腿的也没有像没病以前那么灵活，但是呢我比以前啊那好得大。
0: 没错，从价格上来讲呢，咱们一片一块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而且在效果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越是用过其他乱七八糟药的患者呀，他一对比他就知道了。咱们发酵中药老师曾经跟大伙讲过这么一句话，我说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就是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这个药啊，这是我值得骄傲的事儿。嗯，
3: 是是是，李老师呀，你看我现在呀不求别的，就是呀让我活的时候吧少遭罪，快快乐乐的多活上几年，比啥都强啊。这
0: 是经历过这种生死劫难之后
3: 回过来一回的人了。不过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要问呢，就是你看我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药有没有啊，
0: 嗯，

0: 还有呀，你看我这个工资呀，虽然是退休了，也没有多少了，老伴儿呢又没有退休金，我们两个呀都靠这3000多块钱活着嘞。所以说，我想请这个李老师呀，能不能给我个1块钱的这个补助名额了的？
1: 是这样的啊，这些年呢，咱们大家都知道中药材的价格是连年的上涨啊，而咱们发酵中药呢，由于特殊的一些原因，现在出口海外的时候也经常的受阻，所以说这个厂家补贴给咱们国内患者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这一点呢我也特别的理解啊。给咱们这个1块钱的名额呢，现在不是很多，你们自己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再问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名额，就只要有名额我们就抓紧时间把药备上，然后后面呢我再给你开一个最重要的物质啊，它是有活性的，有活性才能够活化咱们的细胞啊，它把你脑细胞进行修复以后，脑神经网给你重新建立以后，血脉淤堵的畅通了，那我跟你讲，到时候无论是肢体还是语言全都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给你是进行三通疗法，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全面兼顾，愈后不会出现反复和反弹，能够真正实现益寿延年。老师能帮你的呢就是这么多了啊，稍后你打场外的电话问问看看自己当地有。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效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
4: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跟你通话挺高兴，不容易。
1: 嗯、啊，
4: 咱们这个吧，发酵中药给我治挺好，我挺高兴。
1: 嗯，
4: 而且最主要是啥呢？贴近老百姓啊，价格也不贵，一片你说才1块钱。哎，我一个老太太，岁数大，心脏不好，哎呀，总感觉这心里吧就憋得慌，喘个大气儿才能过来点，胸口吧就像压了个什么东西，就觉得憋气。要是你说走道多了吧，或者是着急上火就更不行了。
1: 嗯，
4: 而且吧我还时不时犯心绞痛，过几天又犯了，这一天呐就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另外我姑娘吧也孝顺，就怕我出事，天天嘱咐我吃药，出门要小心，哎，要带电话。
1: 嗯，
4: 有一天吧就是打我手机，我落着啥人家超市了，我去买菜落人家了，超市里的人嘛也没接上，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寻一会儿我下楼就取，但是我姑娘不行，她疯了，开了半个多小时车回来找我，见到我鼻不鼻脸不是脸的埋怨我为啥不接电话，给她气够呛。
1: 那能不着急吗？
4: 嗯，
1: 哎，你知不知道就像你这样的患者大生命通道入手，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来讲就只有咱们发酵中药。那我们这个药呢，你是听节目知道的还是亲朋好友推荐的呢？
4: 哎，这么说我可能是有缘，哎，我听到这节目了。
1: 啊啊啊，
4: 我听明白了，就你说咱心脏病不就是血脉堵了吗，对吧？
1: 嗯，
4: 那要是堵死了那人不就完了吗？老师
1: 没错，心肌梗死呢就是快要堵死了，
4: 所以吧当时吧我就寻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定一副药。
1: 嗯，先用上看看，看看效果怎么样，是吧？
4: 哎，对对对，哎，就是这个出气了，呼吸也痛快了，主要是吧，这个血压稳定了。我记得也就10来天的时候吧，我听我测这血压多少，高压130，低压85，挺好吧？
1: 嗯，就非常好。刚刚你讲岁数大了，多大年纪了？
4: 哎呀，73了。
1: 73岁，这个血压状态那就是黄金血压。
4: 嗯，就是我最近吧是怎么回事？就是。心绞痛一直没犯，
1: 嗯，
4: 我就想问问李老师，我这是不是不能得那心梗了吧？
1: 那你放心吧，首先你从血压上来看，你也不会再得心梗了。
4: 是 啊
1: 用上发酵中药，老师说过能保障心脏病的患者不死于心梗，不死于心衰。那因为咱们这个药力非常的迅猛，而且我还给你下了猛药 啊，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你别看我们说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但是老师为什么说让你们一次用六片呢？因为你药力小了不行啊，啊，咱就得让它快速的通开，你这样才能够确保啊咱们没有危险。没事儿，你现在血压下来了，刚才老师也说了，血压一旦下来稳定，标志着咱们血液就干净了，这回你就放心吧。啊，
4: 呀，你这么一说呀，我这心就老踏实了。对了，哎，我还有啥感觉，就是我原来不腰椎管狭窄吗？
1: 嗯，
4: 哎，我那个腰原来就灵不灵刷一下就好像凉了似的，还疼。不过现在这也好多了，摸着热乎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人体啊，三通疾病就无踪影，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吗？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你这个腰为什么原来凉啊？为什么疼？气血。而脾胃呢，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再有啊，我给你通血脉，

0: 腰椎管狭窄来讲，它属于骨痹之症；心脏病呢，它属于心痹之症。那痹症就是血脉不通，那我们给你通血脉，就直接的治病根了。还有，我们给你三通
1: 好使的药。这回啊，我就把我这老命啊交给你了。你看呢，我这种情况，我得还用多少？我寻思顺便一起都买回来。
0: 要么说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李老师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患者朋友对老师的这份信任啊。
1: 对。
0: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再一个很重要，就是问问还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就这回再订购上两副药就行啊。
1: 行，好，谢谢你老师啊，有事再找你。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现在呀也是挺害怕的，你看我这个楼上的老李大哥啊，前年的时候吓得支架，天天在家还吃着那个阿司匹林呢。哎呀，没想到啊，他没有死在这心梗上，结果呢又是脑溢血。我就想啊，人的生命怎么这么脆弱呢？所以我也特别担心自己，你说哪一天呢说不行就不行了。所以啊我也要赶紧治疗啊。
0: 没错，那你有这个意识是对的。你看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啊，邻里邻居的，可能说头几天爱的跟大伙强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咱们有慢性病的就得及时的从根上去治，你这种方法不行赶紧换另一种方法，不治那就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啊。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您是怎么个情况。
3: 哎，是这样的老师，我跟你说我是忽高忽低的，我这个药呢也换了好多种，就是怎么也控制不好。我跟您说吧李老师，我这个血糖啊餐前最高的时候啊都能达到13点多，甚至有的时候还20点。
0: 那你这个血压能不高吗？那你什么叫动脉硬化呀？就是说你血管变脆了，钙化了，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呢也非常的危险。就有没有像头晕头疼的这个症状？
3: 哦，有啊有啊，经常都有头皮发麻发木，手脚呢也不灵活。哎呀，我心里啊也是特别害怕。扎的时候刚开始吧就几个单位，后来扎了都有20多个单位。再到后来呀一天要扎2次，哎呀两次合在一起都有50多个单位呀。
0: 这就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就越扎越多，扎到什么时候没头了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呀，现在呀这血糖控制的能强那么一点点。哎呀，但是我这个小便呢，哎呦那尿骚味咋特别大呢，而且还有泡沫。孩子们呢也领我去做个检查，说我这个肾功能啊也不行了，一天到晚呢一点力气都没有，整个那个嘴巴和后背啊经常起那个大毒泡，还不敢用力气挤，你说挤完了他就不爱愈合。哎呀就是这种情况。
0: 行，我知道了。这就是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又不行了，所以说就容易长这个毒泡啊，长这个病毒之类的东西。很多糖尿病患者呀都这样啊，所以说还真就不能够轻易的去挤，因为它容易造成感染，你伤口不愈合烂掉了就很麻烦啊。
3: 哎呀是啊，而且还有我这个眼睛啊也不好，就是看东西，你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是给家人添累赘吗？后来呀我就听你讲咱们这个发酵药，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懂得这些啊，所以啊我就赶紧呢打个电话来好好的问问。哎李老师啊，你给我们教个死点吧。那要像我这种情况我用那个方你看行不行啊？
0: 好好好啊，首先呢我跟你讲糖尿病啊在中医上啊，包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伙儿一样，因为人家这个脾脏啊可以消化吸收并且利用， 人家吃糖也不要紧，不管说什么时候测。

0: 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一共全程下来你得需要三副药，怎么买看你自己的经济情况，稍后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就是一块钱的这个名额，看看有没有，有的话把药备上，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联系我，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哎，李老师，那我就知道了。
0: 嗯，
1: 那太感谢您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李老师，
0: 哎你好啊。
4: 哎，我也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有老患者了啊。
0: 啊，现在用了多少了？
4: 这3副药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自己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真不错，挺好的。哎呀，我也没想到，你看这才当时我不相信，我才1块钱一瓶，这个效果能有这么好？
0: 嗯
4: 啊，现在我个人感觉啥问题都没有了，哎，但是我让你给我看看啊，
0: 嗯，
4: 我心里还没有底儿，让你看看我就放心了，
0: 嗯嗯，
4: 啊，所以说我还得麻烦李老师啊。
0: 没问题，没问题，电话都打进来了啊，咱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哈，实现的呢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出口海外一片将近60块钱，合到8美金嘛。那然后呢，咱们用来补贴国内的患者呢，1块钱一片就能够用上。所以说呢，这是老百姓的福气啊，能用上，见到效果，把病治好啊，这个福气咱们接到了。您就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1岁了。
0: 71岁，之前怎么回事？
4: 哎呀，这咋说嘞？你看以前我浑身都是病。
0: 嗯。
4: 嗯，先说我这颈椎吧，我颈椎在医院检查过，拍过片子，说是3、4、5、6节都有那突出了。
0: 啊啊啊！
4: 哎，另外还有我这个那个脖子那儿一块一个包。
0: 嗯。
4: 啊，起了一个包，一检查大夫说有斑块啊。
0: 啊，颈动脉斑块。嗯。
4: 嗯，这脖子难受的也别说。哎呀，但是这个斑上脑袋老要跟着疼，有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脑袋晕晕乎乎的不清晰，
0: 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了啊！
4: 可不是啊，你看另外还有我这个老满支，
0: 哎呦，
4: 背脊中，哎呀，这个时间说实在时间长了，少说有10来年时间了。
0: 嗯嗯，

0: 那个时候那是课桌，穿的可也可邪乎了。我跟你说，尤其一到冷的时候，或者是到这个春秋两季换季节的时候，这个风一顶，这冬天或者凉气一顶，不听你课可受罪了。
1: 你肺气不足，首先呢就是脾气不足了，脾气不足呢，你机体免疫力就会下降，所以说着点凉啊，闻着点烟味儿啊，哎，咱受不了，马上就会出现咳嗽的情况啊。
0: 是啊，关键是上不来气儿，这个时候那个痰，可能痰盖关键咳不出来，就老像嗓子眼儿糊着一样，特别难受，而且这个痰还是都是白色的痰，就那种泡沫的，那每天这个医院会说都三进三出的住个三回四回的，
1: 这个病非常的棘手啊，特别不好治。刚才你也说了哈，估计钱呢也没少花，药也没少用啊，医院呢也没少跑，这就
0: 是，
1: 更加的对比出了我们发酵中药一片一块钱这个用药，一共没花多少钱，但却给我们把病啊给治住了。啊，你看咱们交流这么长时间，你到现在一声没咳嗽，一声也没喘，这就证明什么叫好，这就是好。
0: 是，俺就没错。哎呀，我这个钱真是一天可花了钱了，没少花钱。这个药更不知道吃多少了。但是都没有咱们这个方这个效果好啊！说实在的，
1: 这就是咱们三通疗法的神奇。那你是什么时候病情减轻的？
0: 哎呀，我记得是，就是七八天吧，用了七八天，明显的感觉那咳嗽，哎，不像过去那样不那么费劲了，那痰，咳痰也行了，你感觉脖子那儿。哎，来回扭动嘛，也灵活了，不那么僵硬了。差不多有十来天的时候，就，哎，扭过头啊，跟以前就不一样，不那么难受了。但要在过去啊，你转头一扭头就恶心。
1: 好，最起码灵活了啊！再有一个呢，咱们说这个脖子哈，有一句话叫做"脖子硬”，啊，就后背啊有个大富贵包。你会直接影响到咱们这个颈椎啊，然后富贵包大了还容易导致人头晕迷糊，这也是血脉不
0: 这
1: 通
0: 后
1: 的一种
0: 来，
1: 表现啊。
0: 你后来我逐渐那个包变小了，
1: 啊，
0: 有时候穿个衣服啊，洗个头啊，就感觉那脖子那个，哎，抬胳膊，能抬起啊，顺顺当当抬起来，不皱了。也不那么受罪了。这脑袋啊，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晕晕乎乎的了，感觉轻松多得多。但是李老师啊，你看我这腮红药，这不是马上快用完了吗？你看，但是我听我现在说话，不光我自己有信心，但是我这个周围的邻居啊，还有我这个老同事看着我说话，哎呀，真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现在看你出去人喘气，口气不咳嗽了，身体比前好多了，我可高兴了，现在。
1: 所以，我一再的跟大伙儿讲啊，我说咱得病了不怕啊，就怕没有用对方法。李老师除了有三不治啊，一癌症我不治，二急症我不治，三就是有先天性疾病我不治。除了这三种之外，我不管你多大年纪，我也不管你们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尽管来找我。你们用上发酵中药，我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而且只要脾胃经通达之后啊，我们气血足，百病除。病基本上好一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你基本上症状就能够消失了，因为我们各大脏腑都是靠血脉相连的，只要它通了，我跟你讲，那就是一通百通，哪儿你都会觉得轻松，哪儿你都会觉得舒服，呼吸也顺畅了，胳膊肘啊，这个腿呀、脚啊，方方面面的，叫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增强，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效果叫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不光是你自己觉得好，亲朋好友觉得你好啊。通过咱们的交流，用医院的精密仪器来给我们做一个健康排查，再一次验证一下发酵中药的效果啊！
0: 哎呀，我跟你说，李老师，我现在啥也不说了，
1: 嗯。
0: 用你这句话就更放心了。我太信任你了，李老师啊。
1: 好，最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400-615-6979， 4006156979。

0: 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

0: 常常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力，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生活啊。
2: 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想说，我自己这一生啊，我能够活得轻松、洒脱、富足、安逸。但是你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前60年啊，也就是说第一个甲子，我们大多数人呐，那都是为别人活着，付出了青春，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为自己好好的活一回了，是吧？总不能往来人间一趟啊，那净吃苦受累了，是不是？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2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近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呢，楚老师。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3: 对，
2: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
3: 嗯嗯，
2: 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3: 吃药是吧？
2: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
3: 嗯嗯、
2: 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3: 对。
2: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3: 对。
2: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啊。
3: 嗯。
2: 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
3: 嗯，

0: 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两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
0: 嗯，
1: 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
0: 嗯，
1: 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对，就这种时代这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体弱多病的，
0: 对，
1: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0: 对，现在听到很多很多的，
1: 是
0: 就是我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长
1: 罕见病吗？
0: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过的。
1: 对吧？医学上，
0: 嗯，
1: 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0: 对，都没
1: 听过，突然间就发生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0: 对。
1: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的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0: 对、
1: 啊、
0: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了，
1: 是很多一些，所以我说呢，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为什么这么多病的一个高发爆发，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背后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整个身体，我们身体的整个体质类型也好，还是我们整个脏腑的机能，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它也都在发生改变。所以说呢，大部分人现在都不会正确的呼吸喘气，这个是不行的。咱说，活得好不好，寿命长不长，靠啥？不就靠这一口气吗？
0: 嗯，对，
1: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
0: 嗯，
1: 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强调什么呢，叫要吸清吐浊呀，
0: 吸清吐浊，
1: 要把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的精清之气吸进来，把体内瘀滞淤结的什么浑浊之气要把它
0: 呼出去
1: 啊，
0: 嗯，
1: 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
0: 来呢。
1: 你比方说啊，
0: 嗯，
1: 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从生理层面，
0: 生理层面，
1: 哎，你比方说，首先第一个咱能想到了，呼吸喘气儿，首先对肺子，它就好啊，
0: 那肯定，
1: 对吧？肺主呼吸呀、啊，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肺脏的功能，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
0: 嗯，
1: 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0: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
1: 那这个时候你像一些哮喘呢，老慢支气管不好的，
0: 嗯，
1: 你通过这个正确呼吸吐纳的方法，这些症状是可以很好的就把它缓解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比方说还有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血液循环来说
0: 啊，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1: 对呀、现在讲什么呢？你会呼
0: 啊、哦，对，
1: 对不对？
0: 这个、血氧、
1: 血氧浓度就高啊，
0: 嗯、对
1: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什么？咱组织什么？这不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血氧啊？
0: 嗯，
1: 对吧？才能保证细胞的活跃度啊。所以说，你学会深呼吸，就会有更多的氧气的介入，供应细胞，那细胞行血呀，有气推血行嘛。
0: 嗯，
1: 所以说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帮我们很好的解决一些气滞血瘀的问题。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0: 还能降血压？
2: 对呀，让我们血压平稳呢，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0: 啊，
2: 抑制交感神经，就可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0: 哎呀，那可强太多了，
2: 对不
0: 对
2: 呀、
0: 啊？对，
2: 对吧？
0: 嗯
2: 啊，说一查神经性的，说这怎么办？西医说了没有办法可以治疗，对吧、
0: 嗯？都是给开的那个治疗的，吃什么睡觉的，
2: 对呀、
0: 啊，什么神经的这些药，
2: 对呀、
0: 啊，这个嗯。
2: 但是有没有好方法？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睡觉之前，比方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啥叫腹式呼吸啊？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骨，收缩外骨。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0: 对对，
1: 那你腹部这个很，
0: 常见问
1: 对
0: 题，
1: 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肌，下面是不是帮我们减掉肚子的脂肪？这都有好处吗？对吧？另外呢，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
0: 哦，还能提高免疫力。
1: 对呀，淋巴不就负责身体免疫的吗？对吧？
0: 对。
1: 免疫细胞的活性就好啊。这是生理方面。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就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0: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

0: 那怎么办？那咱们就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比方说，在每次均匀的、缓慢的呼吸过程当中，我们心中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啊。
1: 这是不是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的叫什么冥想？
0: 冥想嘛，
1: 啊，
0: 对吧？这样一来，你看它就能减少很多注意力，减少很多杂念呢。
1: 嗯，
0: 尤其是在这个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咱们要求什么呢？得在环境安静、心静入静的状态啊，你才能做好这个呼吸吐纳，达到身心与自然的完全协调和统一，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1: 对，
0: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来数数，每一次呼吸的数量频率，我们就数这个，它都是让你入境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尤其这个深吸短呼这种呼吸方式，你要学会的话呢，它能干啥呀？帮咱们刺激大脑能释放啊大量的这种内咖肽的物质
1: 啊。这个我知道，内咖肽就是说快乐激素。
0: 对，现在有个词叫快乐激素，
1: 就是让你快乐。
0: 对，所以说呢，你学会这种深吸和短呼的方式，
1: 嗯，
0: 它就帮助咱们大脑刺激来释放这个快乐激素。那针对啥样的人好啊？比方说经常抑郁的、情绪低落的，或者最近呢遇到啥伤心事了，是吧，开心不起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做一做这个呼吸，大脑释放内咖肽，快乐激素马上就开始释放，你这情绪马上就好起来了。
1: 那我们这些老伙伴们试试哈，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年群体当中，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特别的大。
0: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1: 空巢
0: 啊，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剩自己一个人生活，
1: 就很孤独，
0: 身边没个伴儿，对吧？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1: 嗯，
0: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让你快乐起来。
1: 对，这个方法好，而且不用吃药。
0: 对，多好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那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1: 嗯，
0: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1: 嗯，
0: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1: 嗯，
0: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1: 嗯，
0: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1: 啊。六字诀是哪六个字呢？
0: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呢、吸字音呐、吹字音呐等等。
1: 哦，是真有六个字。
0: 哎，对
1: 啊，
0: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1: 嗯，
0: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1: 对对对，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
0: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

0: 采日精，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1: 啊，叫采日
0: 采
1: 精，
0: 日精
1: 哦，
0: 补啥？补阳啊，
1: 不阳，
0: 这叫阳气呀，对不对呀？
1: 嗯。
0: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再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1: 啊，
0: 是吧？
1: 吸收月亮的精华是
0: 对，
1: 吧？
0: 那月亮是啥？啊，
1: 滋
0: 主
1: 阴，
0: 阴呐，它滋
1: 对，
0: 阴呐，
1: 嗯嗯，
0: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1: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0: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
1: 对。
0: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一种叫逆腹式的呼吸
1: 逆腹式
0: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着的，反着来的，
1: 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0: 反的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1: 不是
0: 往外
1: 鼓
0: 鼓
1: 出
0: 了，
1: 来了，
0: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在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1: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
0: 哎，
1: 的，
0: 反了，这叫逆腹式的呼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八段锦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就是练这个丹田的气，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式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的位置，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啊，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器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
0: 长
1: 嘛，
0: 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
0: 你
1: 好。
0: 看乌龟，不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呀，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呀，能达到这种境界呀。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 所以说从最开始。

0: 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
1: 嗯，
0: 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呀，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嗯，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
1: 嗯。
0: 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方法，啊，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啊，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确实很辛苦啊。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差，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
1: 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
1: 嗯，
0: 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是，
0: 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他不是这意思啊，是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
1: 对
0: 成另
1: 对
0: 外一个
1: 对，
0: 解释了
1: 嗯，
0: 啊。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儿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
1: 家人们，那是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
0: 肯
1: 是
0: 定不演，
1: 吧？嗯嗯，我们所有人呢，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啊，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您，
0: 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什么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嘛。嗯，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
0: 对
1: 了
0: 喽，
1: 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
1: 嗯，
0: 或者
1: 那
0: 是坏的，
1: 哎，对，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就是这样嘛。嗯，哎，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你看，
1: 哎，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
1: 对，
0: 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 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

0: 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
1: 嗯。
0: 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了，
0: 哎，他想
1: 尝
0: 论证
1: 试。
0: 论证我的说法，
1: 嗯，
0: 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深藏1000百年中医老祖宗这个吐纳防病的理论方法、智慧的结晶，可以这么讲，从岁月的尘封当中，
1: 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
0: 嗯嗯。
1: 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事儿
0: 嗯，
1: 啊，逐渐让更多人知道了、了解了。
0: 对吧？
1: 哎，再通过很多的节目的宣传推广啊，就是全国都。
0: 你呢？这些年跟随你的这很多这些老年群体，在全国现在是很多的
1: 嗯。
0: 啊。那么老年人咱知道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那是啥？那不就是往里吸气吗？
1: 吸，嗯，
0: 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调整不同的呼吸的方式，来达到养生，来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嗯。
0: 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啊？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
1: 嗯，
0: 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
1: 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1: 啊，可以。
0: 啊！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啊，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
0: 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
1: 嗯，
0: 精神萎靡不振呢。
1: 嗯，
0: 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
1: 嗯。
0: 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水了。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
1: 嗯，
0: 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都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
1: 嗯，
0: 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
1: 嗯，
0: 啊，暴饮暴食， 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

0: 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了，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现代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嗯、食欲还不好，
1: 他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
0: 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只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
1: 嗯、
0: 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嗯、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当今时代，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对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哦，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
1: 嗯，
0: 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
1: 是
0: 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1: 嗯，
0: 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吗？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吗？
1: 嗯，
0: 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吗？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吗？这不中医五行吗？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其实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 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力气，力气呀、啊，力量从哪儿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精微，生精养血，实现。

0: 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
1: 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个邱老师讲的太精彩了哈，指导。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好，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5: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6: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金瑞。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国庆假期，锦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全员在岗，坚守一线，全面加强社会面治安防控、隐患排查整治，用不间断的警务服务筑牢城市平安防线，保障锦城节日秩序平稳，群众安心过节。竟然，各村参赛村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接地气的田间比赛中，充分展现出村民勤劳质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真实还原乡村秋收劳作场景，以农事竞赛的形式致敬丰收、礼赞金秋，让广大村民在竞技中感受秋收乐趣，共享丰收成果。国庆假期，辽宁文旅市场延续中秋假期热度，持续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全力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2始建于南宋时期，因地处古海湾半月形的沙滩之畔而得名，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镇独特的岭南风情，里面至今保留着400多间明清民国时期的古建筑，漫步其中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烟火气。寒露时节，百花慢慢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气傲然绽放。古语菊有黄华，黄华指的就是菊花。古人认为深秋土旺，土对应黄色，菊花此时盛开盛宴，静待游人前来赏秋。沧州冬菜产自河北沧州青县，传承千年的民间腌菜，脆嫩爽口，香甜咸辣四味俱全。唐宋时期，青县就有腌白菜、储菜的习俗，地道的乡土味道。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巡礼全媒体直播。

0: 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1: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2: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1: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2: 老爸老妈大舞台，
3: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4: 老爸老妈大舞台，大家好，我是唐韵。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号星期五。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关注，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想点歌的朋友呢，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欢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没有这种时候，不想听炸的，不想听丧的，就想听一点软的，就像睡前那一杯温水一样，不烫嘴，但是咽下去之后啊，五脏六腑都舒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组歌，不教你轰轰烈烈，也不讲撕心裂肺，妹子

小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一首歌是在背古诗，那就是《在水一方》。长大了之后才觉得，这歌唱的其实是爱情里最美好的距离感。

0: 电影《驴得水》里有一首歌叫做《我要你》，他呢这首歌特别的素，就好像在深夜坐在台阶上小声地对一个不在身边的人说，我要你在我身旁。其实有的时候越是简单的愿望越戳人。
1: 我要

0: 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他的声音很有安抚力，好像在说别怕，日子会安稳的。
1: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白白的远方，我要

0: 王局长，今天不就四个人吗？你点了16个菜，吃得了吗？
1: 哎，吃不了到了呗。今天可是请的我小学语文老师啊，韩老师从菜少显着土，鸡鸭鱼肉汤不够咱再补。
2: 这就是你做的诗
1: 呀，韩老师，您来了。
2: 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念念不忘当初的你，当初的那个少年背的那首古诗啊。
3: 锄禾日当午，汗
4: 滴
3: 粒粒皆辛苦。
5: 好，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在相恋过后一定会步入婚姻的殿堂，每一个结婚纪念日都值得夫妻二人好好的庆祝。毕竟嘛，在茫茫的人海当中，从相遇相识再到相知相守，需要用尽前世几百年的缘分才换来的这一天。那在这一天，你想听到怎样的告白呢？你觉得哪一首歌最适合告白呢？我选择《爱你一万年》。

0: 这首歌不张扬不煽情，却能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呢感受到温暖和感动。
1: 一万年
0: 就是那种默契，就是温柔的本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听到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歌呢总是干干净净的，像湖水一样，这首歌更没得说，尤其是那一句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湖畔。

马良的《往后余生》里面有句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这首歌呢火过一阵子，但是经得起听，它把和你在一起具体到了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即使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惊喜，只要是你就够了。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推荐好物的时间了。你看啊，天儿是越来越凉了，很多的朋友在过完节之后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呀，口苦的不行，而且呢肚子呢胀胀的，上厕所还不顺畅，有的时候吃点油腻的越伤肠胃。那每一天呢我们吃点益生菌，对吧，温和调理，这个时候才靠谱。想让肠胃舒舒服服的过节，然后呢过节之后呢马上就恢复，你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当然胃肠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一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了，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啊，益生菌调理起来温温柔柔的，长期吃呢也放心。节后啊，这个肠胃呢特别敏感，咱们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啊、吃好喝好，身体才舒服。你说怎么看呢？我也不会呀。主要是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的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那么咱们这一款康度益生菌呢，和其他的可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验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抗阻安全性和稳定性都是非常靠谱的。有一些便宜的益生菌呢，能给咱们放点什么好菌株啊，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活体的菌株。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啊，咱们吃就要吃好有效果，都是每一盒199元，每一盒25包，是不是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是2盒，到手足足是50包，只要199块钱。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送您2盒清新牙膏，抓紧。最后一首歌呢是《牵手》，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这一首歌，太有味道了。简单的歌词却唱出了一辈的感情。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爱情要轰轰烈烈的，等了上了年纪才觉得，爱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相守到老，牵紧身边人的手，安稳相伴，也愿每一段牵手的缘分能走到白头。从初见唱到白头，你会发现温柔如水的爱情从来没有波澜，而这个波澜藏在水面，它不慌不躁不吵，就是那样静静的流淌，把日子慢慢的泡软。希望你也有这样一个人，也有这样一首歌可以陪你到深夜。好了，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
2: 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落花生大赛在大榆树浦镇大北村正式开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各村参赛村民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在接地气的田间比赛中充分展现出村民勤劳质朴、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真实是依托东北超、辽超赛事和秋游辽宁消费季等文旅优惠政策，持续升级文旅产品供给，文旅沉浸式体验新场景，赏秋主题旅游产品、特色文旅活动多点开花，持续擦亮《山海有情》《天辽地你》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广州沙湾古镇始建于南宋时期，因地处古海湾半月形的沙滩之畔而得名。800多年的历史赋予了这座古镇独特的岭南风情。里面至寒露时节，百花慢慢凋零，唯有菊花迎着寒气傲然绽放。古语

0: 鱼有黄华，黄华指的就是菊花。古人认为深秋土旺，土对应黄色，菊花此时盛开正好顺应时节。秋，沧州冬菜产自河北沧州青县，传承千年的民间腌菜，脆嫩爽口，香甜咸辣四味俱全。唐宋时期，青县就有腌白菜、储菜的习俗。明永乐年间，刘氏家族带来腌菜技艺，改良工艺，入罐发酵。到沧州青县游玩，一定要品味这份地道的乡土味道。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混沌初分难知晓，
2: 地厚天佑别养高，
1: 日月穿梭催人老，
2: 谁能把那名利抛，
1: 井桃三遍吃甜水，
2: 树大根深扎得牢，
1: 劝君心气平和稳，
2: 吃喝不愁乐
3: 行、大家晚上好。
4: 晚上好，我是小乐。
3: 我是逸飞。天天有料，
4: 说说笑笑。
3: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节目开始，关注天气。
4: 今天夜间到明天全市多云，南风2级到3级，海面是4级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是14摄氏度，黑山10度，临海13度，易县9。明天夜间到后天呢，全市晴，北风转南风3级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多云，南风4级到5级。
3: 小乐抖音号 FM 点刘小乐，一飞抖音号一飞，欢迎进入直播间的各位。
4: OK，
3: 明天晚上好。
4: 嗯，
3: 欢迎雨过天晴。
4: 是
3: 呀，豆豆来了
4: 啊，
3: 豆啊，吃饭没啊？
4: 是那啥玩意儿，妹妹一共
3: 啥都不懂，自己不懂说别人。哎呀，行了，咱不说了啊。那个，今天节目当中呢，咱来聊一个什么事儿呢？
4: 什么事儿？
3: 打针大家都打过吧？
4: 打过，
3: 就是不只是静脉针
4: 啊，
3: 静脉滴注那种
4: 啊，不是滴流，
3: 对，不是点滴，那是什么呢？说到打针呢，可能有一些再年长一些的朋友
4: 啊，
3: 会想到往屁股上打针
4: 啊，屁针
3: 是吧？脑海当中浮现的这个往屁股上打针呢，觉得是很久远的事儿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觉得就是胳膊上打针
4: 是
3: 吗？那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好像很少打
4: 屁针。
3: 对了。很少打屁针了，
4: 是。
3: 那为什么小时候打的这个屁针消失了呢？或者说它是消失了吗？
4: 不好使的呗，没消失，没消失。
3: 哎，咱今天聊聊这话题。说到屁针是什么？我们所说的这种屁股针呢，其实就是一种肌肉注射的方式。
4: 肌肉注射，
3: 就是把药物直接注射到。肌肉组织里，除了肌肉注射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了有静脉注射，有皮下注射、皮内注射，是吧？
4: 对，
3: 这些注射方式呢，分别适合不同类型的场景，比如说皮内注射，什么叫皮内注射呢？一般就是我们在做皮试的时候
4: 啊，过敏，
3: 就叫皮内注射，医生呢会把这个针头贴着你的。靠近皮肤那个表面疼，
4: 大腿里子发酸那种。
3: 他会轻轻挑起，
4: 对，
3: 然后呢试一下，你是不是有过敏的症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皮内注射呢，就是它这个注射点要非常靠近我们身体的表面。
4: 对，
3: 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反应呢，就是比较容易察觉到。
4: 对，
3: 肯定不适合口服了，
4: 不适合。
3: 所以它就需要注射的方式来给药。而皮下注射呢，相对于我们说的静脉注射啊，或者是肌肉注射，它其实要相对简单一些。
4: 对。
3: 它不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
4: 嗯。
3: 所以你看，很多朋友都是自己给自己打啊。
4: 是。
3: 对于注射胰岛素啊，
4: 对。
3: 选这种皮下注射其实更适合。
4: 对，还有一路优单抗这一类的，能够调节你身体状态的也是。
3: 另外就是静脉注射，顾名思义呢，就是把这个药物射到这个注射到静脉里。
4: 对，
3: 就是吊水，点滴，
4: 滴流，
3: 这对我们平时都各种叫法，
4: 对，
3: 都属于静脉注射。
4: 嗯，
3: 这种注射的好处呢，就是这个药物能直接注射到血液当中。
4: 对，
3: 然后呢，药物不容易被肝脏之类的器官代谢掉。所以说它能够非常快的，所以呢，需要让这个药物迅速起效果的时候，医生一般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
4: 静脉注射。
3: 还有就是肌肉注射。
4: 就是皮针了。
3: 大家有没有打过皮针？有没有打过啊？
4: 打过。没小时。
3: 跟这个静脉注射一样，肌肉注射呢，其实它也是能避免药物被肝脏这个代谢的。它跟静脉注射相比较来说呢，肌肉注射的这个药物呢，会更缓慢的要让这个药物发挥作用。
4: 哦，缓释作用。
3: 对，它的就是作用可能来的相对要更缓慢一些。再注射药物对您刺激太大了。它就会采用这种
4: 皮针
3: 肌肉注射的方式。
4: 那个我记得还有往那个三角肌呀、什么打的呢？
3: 那也有，但是我们一般我印象深刻的时候就是打疫苗的时候。
4: 打疫苗，必须打疫苗，
3: 是吧？
4: 打了三次疫苗，都是我师傅手把手的拉着我的手，我才挺过去的。完我还装呢，我帮林涵，我

0: 没事儿，哥陪着你。他啊，都抖了，哭了，然后我就还装呢，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哥搁这呢啊，待会儿真拿起来，
1: 其实乐也肝颤，
0: 对着他那小肩膀准备。
1: 因为那地方很厚实，
0: 对啦，对对对，
1: 厚实，
0: 嗯
1: 所以它就成了优选区域之一。
0: 嗯，对对对，
1: 嗯，除此之外呢，像
0: 嗯。
1: 大腿外侧打过吗？大腿外侧。
0: 别提了，
1: 叫股直肌，或者是我们这个胳，打胳膊这儿要更疼一些。
0: 他是不是因为神经多？
1: 就是你会有这样感觉吗？
0: 肯定的。
1: 你打屁针的时候，你就觉得更疼，所以就特别紧张。有的时候那个，就你紧张到你那个肌肉是紧的，
0: 嘣嘣的。
1: 对。所以呢，大夫呢就是一定要就嘱托你啊，就这个强迫你说一定要放松。否则你那个特别紧的话，他打针也打不好。
0: 第一，它扎不进去；第二，扎进去拔不出来。
1: 所以，那为什么会更疼？为什么更疼？
0: 哎呀，这些事儿我妈就李大夫都知道，她还给我讲过呢。
1: 嗯，
0: 或者骑摩托、开车，或者是有一根栏杆，你往上一靠，都不觉得怎么样，不适当，
1: 那是
0: 指定是神经极其丰富。
1: 啊，是吧？
0: 你看抽血，就跟那个大蚊子咬一下没啥感觉，就打屁针，哎呀！
1: 嗯，所以为什么，屁，
0: 他们，
1: 谁们，大家们啊，就这个为什么会觉得更疼？可能就是50后、60后那个时候呢，疼痛源自于重复使用的钝针头。为什么叫重复使用？我们现在不可想象啊。
0: 对对，
1: 但是那个时候呢，医疗条件确实不发达，很多地方的医院呢，门诊针头都打钝了。要需要再磨平，但是那个这个针头呢，经过反复使用之后，上面难免会有一些，
0: 小毛刺。
1: 对，小刺刺啊，这个小毛刺呢 就很有意思了。我们不用亲身去体验，你光是想象一下啊，你就觉得就这样的针头，往往需要扎进肉里多少呢？2到3厘米，呲，滋。
0: 那不跟脚踩钉子是一样的吗？
1: 然后这个针头造成的这个伤口，因为比较深，所以呢也会增加疼痛感，是吧？再有呢，就是我们过去打屁股针的时候啊，医护人员可能会遵循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在注射之前啊，先进行抽吸。
0: 你说你都扎进去，你为什么要往外抽呢？
1: 它是为了确保针头没有扎到血管。
0: 哦，没抽出血来。
1: 否则，那不就变成静脉注射了？插进去直接注射，抽吸的这个动作，其实就引起了更多的疼痛。你想想都疼。所以说
0: 我再
1: 不，
0: 说，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这个步骤，就让我们觉得啊，小时候打这个屁针疼得要命。所以既然能够吃药解决，那谁还愿意去打一针呢？对吧？
0: 对。
1: 再有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大部分。给药量它不是特别大的疫苗，我们就是可以通过打胳膊完成，
0: 对，
1: 打胳膊完成，就没有必要再去脱裤子打针了。
0: 对，费那二便是，
1: 对，还有呢，就是不得不说哈，现在人们生活。

0: 你看，不等就问，还不让。
1: 让，就这你都能见缝插针，就显摆一下优越感呢？
0: 没有，我就问问那，
1: 就过去，也就是说那个比咱那个大20岁左右的老大哥，小叔叔们，阿姨们，他们都是，那有病呢，就只能上医院打这屁针儿去。有，比如说这一片药，孩子们服用量是1/2，或甚至是1/4，孩子他不愿意吃，那他替代品就只能是去打针。所以说，你看那个6岁的小丫头、小小子啊，出来都一瘸一拐的，啊，捂着屁股嗷嗷嚎，全是这样。
0: 咱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下面再来听一段相声。
1: 哎呦，这小品，
0: 小品啊，
1: 对，这是小品，
0: 小
1: 它
0: 品
1: 是这个心上人儿。
0: 啊，来收听。
2: 滚出去，小熊！那我这不是想把小雪心里这盏灯给她点亮吗？
3: 早寻思啥了？我跟你说啊，小雪心里这盏灯，够呛能亮起来了。
2: 啥意思啊？那小
3: 就赖你！哎，你说整这屋里面又黑又冷，你让我出去，我冬眠了。
2: 小熊，你别让我出，我哎，那咱就再试试呗。
3: 你都试1万次了，你还试
2: 啊？忘了那小雪最爱看我跳泡
3: 我真服
2: 当
3: 了。
2: 哎，
4: 春岭的列车，祝大家旅途愉快。
3: 听见了吧？小雪出门旅游了，摆脱心理阴霾了，没准就遇上一个可爱的男孩了。你。那肯定是拜拜了你，
2: 拜拜啥呀？还能那么快就遇上？
3: 那还能不快？
2: 那不进出门去。
3: 哎呀，这还不如害怕。
2: 我肯定不能拜。哎呀，
3: 站住！
2: 这是哪儿啊？
3: 这是小雪心里，你谁呀？
2: 原来她叫小雪呀、
3: 啊。怎么进来的？
2: 我是小雪火车上的邻座，我帮她搬了行李，然后和她聊了聊共同的兴趣爱好，我又请她喝了瓶饮料，她喝着喝着我就进来了。
3: 误会了，请坐。
2: 我
3: 坐。
2: 哎，您是哪位啊？
3: 啊，我自我介绍一下
2: 啊，
3: 我是
2: 可爱啊。
3: 我愿意。哎，你别怕，我跟你说
2: 啊，
3: 小雪心里啊，老长时间都没进来人了，
2: 是吗？
3: 我看见您，我特别高兴，我带你介绍介绍，行不？
2: 行啊，
3: 来，你别拆。
2: 哦，
3: 烦人。
2: 哎，这个小孔是啥呀？
3: 那不是小孔，那是小雪的心眼儿。
2: 哎呀，这小心眼儿。
3: 哎呦，我这小嘴儿，
2: 不好意思，
3: 真不小雪的。
2: 小雪还有个弹琴呢。
3: 哎呀，小雪不是喜欢弹琴，她就喜欢琴，她不会弹。
2: 干喜欢？
3: 啥叫干喜欢呢？你喜欢听别人弹。
2: 哦。
3: 哎，你干啥呢你啊？
2: 别老喊了，你这声带能受得了吗？
3: 说啥天放？这个是、
4: 哎、小兴安岭站到了，
3: 天放，
4: 请到站的乘客。有序下车，
2: 小熊，我到站了，我得下车了。
3: 这么快就到了，那你跟小雪留个联系方式啊？
2: 联系方式不留了吧？我们刚认识就加，
3: 哎，你说你这人，
2: 没事，有缘再见吧。
3: 哪有那么多缘分？天放，
2: 哎，
3: 吓我一跳，
2: 这谁呀？
3: 这小雪邻座，他说什么什么？我是歌手。
2: 妈，孙楠来了，
3: 流浪歌手
2: 啊。我看着埋埋汰汰的，他感觉没我帅呀、啊，这也啊！
3: 我跟你说，
2: 吓唬我呀！你看我模糊了，那小雪这回彻底要跟我忘了。
3: 没事没事没事，相处这么多年了，就算小雪忘记你，我也不会忘记你，华子。
2: 哎，哥们儿，我叫雷子，
3: 名儿也有点模糊了。
2: 哎、今天我必须把小雪这灯给他整亮。
3: 你别折腾了啊！
2: 是吗？
3: 嗯啊。你看后面那灯呗，
2: 啊，
3: 那是小雪的新灯，本来亮得好好的，就前2年什么袍子给整坏了。
2: 我叫雷子，什么玩意儿啊？
3: 心魔，心魔。你不用管，你不用管， 你需要的就是用你的心把小雪的心灯点亮。这事儿我大呀，
2: 不是啥呀，到底
3: 心魔你不用管，你就把你自己管好。过来，你吧，现在你就陪小雪聊聊天唠嗑啥的啊。
2: 我不太会说话，我不知道说啥。哎，我讲个笑话能行吗？
3: 笑话行，小雪爱听笑话
2: 是吗？好，来。从前有一个猎人，
3: 有个猎人，
2: 他朝着狐狸打了一枪，结果猎人。从前有一个猎
3: 人，干嘛？
2: 他朝着，
3: 就会一个呀，就这么烂笑话就会一个，那能行吗？小雪要到站了都，
2: 不能那么快就到站。
4: 各位旅客，前方即将到达的是本次
2: 终点站。这咋这么快就到站了？

0: 喜欢
1: 这么快吗？人小雪做的。哎，
2: 干啥呀？
1: 你好好唱吧，你是不是整录音了？
3: 那声乐小技巧，
1: 啥小技巧？你像摩托车启动了似的。
4: 终点站大兴安岭站。
1: 小雪新人开枪了，你说点自己的事儿吧，行
5: 不行？那小雪，哎，
1: 哥们，你那嘴要不会用，你就捐他。
3: 不是，
1: 说话你。
5: 小雪，哎，我想加你微信。
1: 对了嘛，
5: 然后你把那个饮料钱转给我吧。
6: 好像用力过猛了，我也不太会说话。我谢谢你喜欢我的笑话。大兴安岭挺冷的，你多穿点，到时候可千万别感冒了。那我就先走了。
7: 想把我唱给你听，沉浸在年少如花

0: 啊，想把我唱给你听。
1: 没事，你唱你的，不用管我。好。

0: 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妈，又小品又完事了啊！
2: 来吧，18:41，咱下面的时间先好物推荐吧。
1: 好嘞，说益生菌。
2: 嗯，昨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康豆益生菌，对肠胃是有好处的，肠道哈。
1: 对对对。
2: 那说到这个康豆益生菌呢，我们先买一个提示给大家，就是如果您在服用抗生素，抗生素的话，那建议您啊，间隔2个小时之后再来使用这个益生菌啊，这是我们的提示。
1: 对。

0: 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康度相搭配才能够更加有效的提升长动力
1: 啊，
0: 里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
1: 嗯
0: 啊，出厂的时候的这个活性益生菌的添加量呢超过了300亿 CFU，
1: 嗯
0: 啊，什么意思查去啊
1: 这得上澳洲
0: 补充膳食纤维和营养元素，
1: 嗯，
0: 每条是5克，嗯，每条5克，那两盒一共是50条，也就是一盒是25条，
1: 嗯，
0: 这两盒呢，
1: 嗯，
0: 到手是199元，
1: 嗯，
0: 再送你2支清新牙膏，
1: 对，
0: 嗯，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个超大，就是我们说的14种活性菌株搭配60种膳食纤维，
1: 嗯，是
0: 相当于给肠道呢请了双重帮手。
1: 而且呢，这个康度益生菌呢，这个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
0: 对，
1: 每一种都有编号，
0: 嗯，
1: 就跟身份证一样，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下单，
1: 好，
2: 要喝，
3: 什么意思？
2: 这不是二爷吗？
3: 我怎么成二爷了？
2: 哎，你跟我论，你就是二爷。
3: 那么你是？
2: 我是你大爷。
3: 哎，你是谁大爷？
2: 哎，别误会啊，绝不是。
3: 对，
2: 我是大爷。
3: 俗话老说这个北京大爷，北京大爷的，说的就是这个大爷。
2: 没错，我就是大爷呀，啊。
3: 哎，就说是大爷，可也不能这么说话。
2: 哎，我是大爷，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3: 你这么说话，他粗野。
2: 我是大爷，爱粗野我就粗野。
3: 你这么说话可破坏奥运。
2: 我是大爷，
3: 演出呢，你呀，台下看演出。
2: 哎，我是大爷，想在台上看就得在台上看。
3: 台上可不能看。
2: 那意思呢？
3: 下去，
2: 到台下看。
3: 对喽，
2: 那受管制，不看了，
3: 不看了，
2: 回家。
3: 啊，那没人管你。
2: 谁说没人管呢？刚到家门口有人管我。
3: 谁啊？
2: 我过马路，警察把我拦住了。
3: 要从六部口过还给你找6个呢。
2: 那从八宝山过呢？
3: 给你找8个。
2: 媳妇儿
3: 死尸。
2: 你起哄我是怎么着？
3: 什么乱七八糟，你是不是没走人行横道？
2: 我还不知道走人行横道，那不得绕远吗？
3: 你6个嘴巴，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2: 打人这是我爸爸。
3: 那得打你。哎，
2: 警察管我情有可原，
3: 嗯，
2: 是不是？我爸不管我，
3: 嗯，
2: 凭什么呀？打我4个嘴巴，算了算了，不过马路了，以后我不走马路，
3: 不走马路。
2: 哎，我骑自行车，
3: 嗯，
2: 到了家之后往车盆子里放，扭头就走，看车的把我拦住了，
3: 嗯，
2: 哎，说你的，哎，回来，你的车没睡啊？
3: 哦，
2: 我什么？我这车没睡，
3: 嗯，
2: 那成啊，我把它放倒了。
3: 那干什么？
2: 我让他睡会儿。
3: 让他睡会儿像话吗？
2: 你不说没睡吗？
3: 人家让你交税，
2: 我交什么？
3: 这自残就是长痔疮长残了。
2: 当然了，生气呀，啊！你不让我放，我不放啊！我放楼道去，你管不着吧？
3: 你这叫乱停乱放。
2: 第二天出来一看，坏了，
3: 怎么？
2: 自行车没了，
3: 丢了，
2: 肯定是丢了，
3: 丢了，
2: 丢了，
3: 赶紧报案。
2: 报什么案呢？
3: 嗯，
2: 这么一说，你就不是骑自行车的。钱了，
3: 哦，
2: 买辆车，
3: 买辆车，
2: 哎，花了这个整，这个零，
3: 45000，
2: 450，
3: 450买辆汽车，
2: 这是旧的，
3: 哦，二手车。
2: 什么叫二手车？
3: 就不是你先买的，人别人买了使旧了，卖给你了，
2: 哦，这叫二手车，
3: 二手车。
2: 那我这是没手车，
3: 怎么叫没手车？
2: 哪儿都响。完了，我这车也不含糊。
3: 那么你这汽车是？
2: 除了轱辘不活动，哪儿都活动了。这个
3: 要散架，
2: 没事，休息休息。
3: 进大修厂，
2: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老王头，
3: 哦，
2: 在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求老爷子帮帮忙。
3: 像修自行车的，他能修汽车？
2: 人家懂机械，年纪不合适，拿那个挂烤白薯那钩给我这么一拧，差不多。
3: 还是修自行车这一套。
2: 哎呀，差不多，成了。哎，
3: 这刹车怎么样？
2: 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3: 那可危险
2: 啊！没事，没事，捏闸的时候使点劲，全有了。
3: 哎，还是自行车。
2: 哎呀，
3: 这安全带有吗？
2: 没有安全带。
3: 那不行
2: 啊！啊，
3: 警察看您扣分儿，
2: 扣什么分啊？我爷爷是电工。嘿嘿，有一个电工包，我把它背上正合适。
3: 这什么主意这是？哎，这转向灯怎么样？
2: 没有啊。
3: 那怎么办？
2: 没关系，买俩手电绑上
3: 啊。
2: 哎，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
3: 哦，
2: 嘿嘿，两块一边一摁，哦，所有的车全停了。
3: 怎么回事？
2: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3: 怪物了这玩意儿。哎呀
2: 哎呀，还成还成。哎哎，坏了。
3: 怎么
2: 坏了？没有挡把。
3: 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2: 有办法。我说亲爱的、把咱们那炒勺拿出来飙车去。
3: 就您这破车还飙车呢？
2: 这有什么呀，星期六嘛，高兴嘛、
3: 哦、
2: 这出去有奖。
3: 什么奖？
2: 周末喜相逢。
3: 这叫周末喜相逢。
2: 哎，
3: 好好好，
2: 哎呀还不错啊。来，差不多约几个朋友坐好了啊。
3: 嗯，
2: 打车了啊。
3: 嗯，
2: 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3: 怎么
2: 让烟给挡上了？等烟这么一散，好嘛，我媳妇变非洲娘们了。这个洗脸去、啊、回家回不认识你麻烦了。这个
3: 你甭管他了、
2: 哦、原来叫我名字还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3: 叨叨叨叨叨
2: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3: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2: 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十迈
1: 都超过180迈了，刚到门口，经理吃饭的全出来了，
0: 欢迎你来
1: 哪儿啊？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来了呢。
0: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1: 进去，进去，进去。嗯，就这东西的劲儿，哎，不碍事，不碍事。
0: 你得告诉人这东西是车，
1: 哎，王害怕，王害怕，没有什么危险啊，丢了你们负责任，
0: 这您放心，这路车没人会偷。
1: 谁说的？世界之最，世界都没有第二辆。
0: 嗯，
1: 为了保险起见，捧。
0: 这怎么回事？
1: 炒勺拔下来了。
0: 哦，让别人开不了。
1: 哎，打灯开跑了，没门，扛着炒勺我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大伙直鼓掌，炒菜的到了，随便吃啊。报错，来来来，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0: 怎么花那么多？
1: 你不知道几位馋呐，光啤酒4箱啊！
0: 哎，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0: 对，一点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0: 你这可更厉害。
1: 哎，
0: 你瞧，再见。
1: 我也走了，
0: 你也打车回家，
1: 我开车回家。
0: 酒后驾车那可危险，
1: 你不知道现在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看不见了。
0: 你这胆子太大了。
1: 哦，你兜这风美，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0: 好嘛，拧着就过来了。
1: 哎呀，嗯，正走着呢，头边一平板拉着一个大水桶，这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上饭馆拉泔水的。
1: 哎，拉泔水的车，你躲开点儿，留下我撞着你。
0: 你嚷什么？喇叭不？
1: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0: 我把这茬吧。
1: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
0: 了。怎么回事？
1: 追了尾了，
0: 撞上了。
1: 平板车真不含糊，滋溜就奔北边去了。歌厅啊，滋溜一下进去，也大天黑点，经理出来了，哎，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0: 不是扎皮吗？
1: 看见他们乱的功夫，一拐弯我就跑了。
0: 哦，
1: 拐了弯一看不好，
0: 什么？
1: 前面是。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3: 主持人一飞小乐，
2: 节目监制祥玉，
3: 总监制关维。
2: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避不开的家长里短，绕不开的儿女情长，离不了的柴米油盐，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也可以说啊，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一生当中都必须经历的事情啊。那每个人呢，都现实当中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呢？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生最大的福气和安逸、洒脱和自在，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呢，才能是最真实的体现。

0: 啊，这才是最重要实现的结果。因为我们到了退休的年纪了，那就要放下身上所有的担子了。啊，你不能说再为生活的这些琐碎呀、奔波劳累，你不能说再为子女的家庭牵肠挂肚了。这时候，我们就应该享受儿孙绕膝啊，非常轻松快乐的晚年生活了。我们都说人生呢，60岁为一甲子，啊，2个甲子，120岁为天年，啊，这才是寿终嘛。那起，啊，奔波忙碌，那都是为了让自己身边人、至亲至爱的这些人生活得更好啊！我们去努力的去打拼、去奋斗。那么到了60岁以后啊，那进入到第二个甲子了，这个时候咱们该享享福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抚养养育的这个孩子啊，长大成人了，也都成家立业了。那生养自己的父母呢？我们说有的很多也都不在了啊，毕竟现实当中，你别说活2个甲子，就这120岁了，咱们说能活到80、90岁，那都是长寿了呀。所以说，自己余下的生命时光呢，从60岁以后，你更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去活。那怎么开心怎么活啊？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儿啊。开心起来，快乐起来，它是实现健康长寿最重要的基础啊。那为什么我把栏目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呢？那健康快乐，它是我们晚年生活最终要实现的目标。即使是已尽夕阳，仍然要晴空万里，霞光满照。那么，咱们有钱啊，就把日子过好。没钱呢，把心情过好，啊，拥有健康的身心，那才是安度百岁的重要基础啊。所以说，我的这个节目啊，也是请到了洛克菲勒大学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博士、岐黄学者、中医名师啊，楚亮楚老师来做客我们栏目。就是和大家一起畅谈百岁养生的经验智慧，欢迎您呐，楚老师。
1: 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您看，您来到我们节目哈，就
1: 嗯。
0: 是这2天呢，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啊，就是对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好处。
1: 对。
0: 可以说这对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来说，哈，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啊，哎，就是打破了以往我们所熟知的什么传统的养生啊，还有呢治病的这个一些方式吧。
1: 是吧？
0: 啊，对，因为你看我们这些听众哈，我们不管是预防各种疾病啊，还是说，我们出现疾病以后啊，就是后续的各种治疗，那我们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得吃点啥，
1: 吃药是吧？
0: 就不管吃药吧，还是说食疗吧。那首先呢，我们大家第一个在头脑当中产生的印象哈，你肯定是就是我们得吃点什么解决这个
1: 是
0: 问
1: 首
0: 题，
1: 选的，
0: 对，首选
1: 惯
0: 的，
1: 性思维嘛，
0: 对。
1: 是吧？有病了就吃药嘛，这是惯性思 维。
0: 结果您呢给我们大家伙带来的，哎，是教我们如何去呼吸。
1: 对。
0: 啊，就要通过这个呼吸的调整，实现健康的体态。
1: 对，
0: 那这个方法真的很神奇呀！也我们说也很新奇啊，大家头一次听到。所以说这2天吧，真的是有一些听众啊，也跟我反映，也质疑了，说你说的这个呼吸吐纳，那真的就那么管用吗？
1: 不是很管用。是非常管用
0: 啊，非常，
1: 啊，是非常管用。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呀，说简单了呢，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会科学的去调整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啊，因为每个人呼吸方式都不一样，
0: 对，
1: 啊，你别说，哎，说喘气儿，谁都喘气儿，是都喘气儿，但是 每个人你仔细观察，胖的瘦的啊，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有病的没病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奏节律是不同的，包括呼吸的深度的方式，是呼吸的深浅，呼吸的长短，这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说呢，只有学会正确的这个呼吸和吐纳的一种方式啊，从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它能很好的帮我们调和我们的气血，平衡我们的阴阳，实现脏腑气机的转化，这叫啥，它是最好一个去病延年强身健体养生益寿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嗯，
1: 这个我是通过这么多年的时间大量的这个实践和验证得来的，这个不是空话，能充分的证明这些东西。我认为尤其在当今这个社会，就这种时代之背景之下吧，你看现在很多人讲什么呢，一体多病的，
0: 嗯，
1: 体弱

0: 么多病的，
1: 对。
0: 啊，你各种各样的病，甚至有一病，我说这个病罕见，之前都没听过，没遇到过，
1: 对，现在
0: 是吧？
1: 听到很多很多的，就是我近期听到的，它不光是老人哈，因为咱们老人在一块儿嘛，有很多人在一起聊，就家里的什么孙子啊、孙女儿啊，就是这一代人突然之间发病，说什么基因的很多很常，
0: 罕见病嘛，
1: 哎，很多很奇怪都没听
0: 对
1: 过
0: 吧？
1: 的，
0: 医学上都挠头啊，因为以前对于很多病，他没有任何的经验，是空白
1: 对，都
0: 啊，
1: 没
0: 突然间
1: 听
0: 就
1: 过，
0: 发生了啊，所以说现在有罕见病啊，也在逐年的，或者是在这些年也属于一个爆发式的。你看有很多这个年轻人年纪轻轻的，之前你看他活得好好的，突然间发生猝死了，或者突然间这个人啊就不能动了，失能了，甚至可能到很多医院去检查还确诊不了到底是什么病
1: 对。
0: 啊。所以这是目前来说，在当今这个社会啊，这种情况很普遍了，尤其是一些年龄大的老年人，咱怎么讲呢？年纪大了呀，也容易生病啊，所以叫多事之秋嘛，
1: 对，
0: 啊，
1: 到了多事之秋的这个年纪
0: 是
1: 了，
0: 是，很多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病也越来越多，啊，很多老人你看看，从50、60岁就开始了，他每天所要做的一个重点的工作啥，就是跟各种疾病去抗争，
1: 吃药嘛。我
0: 对
1: 们
0: 吧？
1: 很多老伙伴跟我说，这一天设好几个闹钟，早中晚有那小药盒一拿出来。什么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什么降尿酸的，然
0: 多
1: 后
0: 了，
1: 吃多了胃不好，胃疼
0: 那
1: 了，
0: 是一定的，那不吃还不行，
1: 不吃不行，
0: 对呀、啊。所以说，每天首要的任务就是跟身体自己这些病做顽强的斗争，
1: 是，
0: 啊。所以我，
1: 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这个不会呼吸喘气，这个我是做过大量调查的。可以说99%的人就在当今这个时代，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改变了，所以说呢，我们的一口气嘛，
1: 对，
0: 对吧？那你说这口气是什么？咱说叫真气，或者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这是咱们活着生命之根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学会，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呼吸的节律。深浅的节奏，也是我一直这些年所把体内瘀滞淤结的什么浑浊之气，要把它
1: 呼出去，
0: 呼出去啊！这样一来，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呀、啊，让咱们身体的小宇宙与外界的大宇宙，他们的气机能有一个很好的交换呢、啊，这才是真正的扩大咱们的肺的一个活量，肺活量能够提高啊。啊，尤其是深呼吸，你学会深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你扩张咱们的肺泡啊。这样一来，就能提高咱们肺脏的气体交换的一个效率啊。
1: 那是不是这样就对，我们呼吸系统疾病它能有一个很好的
0: 吸吐纳，尤其是学会深呼吸，那你说外界自然界当中是不是大量的氧气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那咱们的血氧饱和度是不是就好啊？
1: 对，
0: 对不
1: 这个
0: 对？
1: 血氧，
0: 血氧浓度就高啊，
1: 对。
0: 对吧？这样一来，咱们身体各组织，现代化讲怎么，咱组织什么，这不细胞吗？那细胞是不是需要大量的活跃度就好？另外，从中医讲什么呢？你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把天地之精气很好的能够吸入到体内进行补益。那咱们身体不管是肾气呀、心气呀、肺气呀，啊，那这个气是不是就足啊？
1: 都足，
0: 那气足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那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它就可以帮我们啊。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压，平衡我们的血压嘛。
1: 还能降血
0: 对呀，
1: 压，
0: 让我们的血压平稳呢，啊，让血液运行畅通，你血压自然而然它不就平稳吗？对吧？那可以放松血管，减少交感神经的紧张啊。神经医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它就可以激活身体的诸多的一些副交感神经，
1: 激
0: 抑制
1: 活，
0: 交感神经，就可
1: 是，
0: 以很多时候帮我们缓解焦虑啊。是吧？缓解我们的一些压力呀、啊，这是非常好的方法。它是不是比你吃各种抑制神经的药要强啊？
1: 哎呀，那可强
0: 对不
1: 太
0: 对
1: 多
0: 呀、
1: 了，对，
0: 啊？啊，我们练一练腹式呼吸的方法，哎，就能帮我们很快就会入睡的，提高我们睡眠质量啊。另外，对于咱们消化功能来说，就这个腹式呼吸，如果你学会了，你经常做腹式呼吸呀、啊，你想想啥叫腹式呼吸呀、 就是我们的腹部收缩外鼓，收缩外鼓。每一次在收缩我们腹部的时候，我们腹部的横膈肌是不是会有一个上下运动的过程啊？
1: 对对。
0: 那你腹部这个横膈肌在上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胃肠做按摩一样
1: 啊，这样就促进我们这个消化
0: 啊？哎，对
1: 吸
0: 喽，
1: 收，这个肯定
0: 你
1: 是有
0: 肠
1: 好
0: 道
1: 处。
0: 消化就好，吸收就好啊。
1: 嗯，
0: 啊，是不是能帮助我们缓解一些什么腹胀的饱嗝胀气便秘呀、啊？
1: 这也
0: 对
1: 是
0: 不
1: 我
0: 对？
1: 们老年人普遍的常见问题。
0: 对吧？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为啥我之前也讲过，很多大肚子的，你多做腹式呼吸，就相当于来回锻炼咱们腹部横膈方式，能帮我们促进什么呢？促进淋巴液在体内的流动啊。因为气它是推动的，是力量的来源呢、啊，它能推动血液，它也能推动淋巴液的运行啊和流动啊。那淋巴液流动运行的好，

0: 现在话说怎么说？那是不是咱们的免疫功能就好啊？从心理层面来讲呢，刚才讲到的，会呼吸、会吐纳，尤其一些深呼吸、长呼吸这些均匀缓慢的呼吸方式，它能帮我们很好的降低皮质醇、压力激素这些大量的一些这类激素的分泌，不让它过度的分泌，这样一来，咱们人就很快能达到一个什么平静的状态。
1: 平静啊，这个确实是我们以前生活当中也有经验，比如说让你做个什么事儿啊，登台表个演啊，讲个话，我们之前紧张的心蹦蹦跳，都说
0: 怎么办？
1: 深呼吸几次，
0: 对，
1: 哎。
0: 均匀缓慢的呼吸呼吸，你多呼吸几次，你会发现什么？你整个状态马上就
1: 对，
0: 平
1: 你
0: 静
1: 这个
0: 下
1: 心
0: 来了。
1: 率马上就慢了，
0: 你
1: 就
0: 看看，
1: 心
0: 这
1: 不
0: 是
1: 那
0: 很
1: 么
0: 神
1: 乱
0: 奇的，
1: 蹦了。嗯嗯。
0: 很神奇的事情。实际上，从西方医学角度就是什么？就是咱们的皮质醇、压力激素抑制它快速分泌，所以说让你情绪稳定。
1: 嗯。
0: 包括什么呢？有的人说：“哎呀，总是感觉心烦意乱的，或者是我想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啊。”所以，我们人呐，大家要记着，我们生活在这种吵杂的世界当中，想让自己达到一个真正的养生状态，或者是延年益寿，你记着，人类生存在什么环境下能达到？一定是安静的状
1: 安
0: 态下。
1: 静，对。
0: 为啥说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噪音，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影响都非常大的，对吧？所以说，有的人讲：“哎呀，太吵杂了，自己想静都静不下来。
1: 对，现
0: ”
1: 在有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科技太发达了，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声光电
0: 影
1: 加
0: 响都
1: 上
0: 很大。
1: 大家，尤其是人岁
0: 声
1: 数
0: 光
1: 大了
0: 电、
1: 以
0: 电
1: 后，
0: 子产品的介入，
1: 对。
0: 它让整个人呢，就让我们每天我们获取的知识多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多了，但是也让我们的思绪变多了。
1: 心情就很
0: 用默数呼吸的次数，这样一来呢，每一次呼和吸之间，你来数呼吸次数，叫什么呢？叫数吸法。也就是说，你在数呼吸次数频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快心就静了，因为它能帮助你转移注意力呀。
1: 这是不是就是？

0: 特别的大，
1: 也正常啊，因为很多老人呢
0: 空巢
1: 老人，空巢啊，
0: 嗯，
1: 对吧，子女也不在身边了，自己呢在丧偶，生自己一个人生活
0: 就很孤独，
1: 身边没一个伴儿，对吧、
0: 嗯、
1: 还有的呢可能有一些老人呢家里的琐事还比较多，烦心事儿也比较多，甚至可能是跟子女之间呢跟亲之间呢还总是发生一些口角，意见的不合，
0: 嗯，
1: 是吧，难免会影响情绪嘛。所以这种时候咱们就学会这种深吸短呼的方式，哈哈，你就很好的能帮你把这个情绪给你扭转过来、
0: 嗯、
1: 让你快乐起来。
0: 对，这个方法好、
1: 啊、
0: 而且不用吃药。
1: 对，多好的事儿啊。
0: 嗯，
1: 而且呢呼吸吐纳咱中医叫什么，也叫导引之术。导引的啥，导引的不就是气吗？
0: 嗯，
1: 导引气在哪儿，不就在咱们身体当中有效的去运行吗？那这气的力量太多了，帮我们干啥，刚才说到了有气血瘀滞的，帮我们行气血，
0: 嗯，
1: 啊，通气血，那经络不通，那气是不是帮我们很好的贯通和疏通我们的经络呀？
0: 嗯，
1: 所以这都是在呼吸引导的时候，气在体内的运行发挥的作用啊。而且在呼吸之间，脏腑的气机与自然天地当中的精气就进行很好的交换，这不就直接让我们这个气的推动和疏通作用直接不就循环起来了吗？
0: 嗯，
1: 啊，包括什么呢，你看这么多年我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有六字诀的发音的方法
0: 啊。六字诀、
1: 哎、
0: 是哪六个字呢？
1: 哎，通过不同的字对应不同的脏器、
0: 嗯、
1: 你比方说这个虚字音、喝字音呐、啊、吸字音呐、啊、吹字音呐、啊、等等。
0: 哦，是真有六个字。
1: 哎，对
0: 啊、
1: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它实际上呢是对应的是咱们的五脏，在你整个呼气的时候、
0: 啊、
1: 或者在吸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呢把这个口诀字诀同时配合使用，
0: 嗯，
1: 这就能够很好的帮我们调节五脏之气，这是非常管用的方法。这个大家别着急，往后节目当中我都会详细跟大家去说这个。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有时间我们学学这六字诀、啊嗯、
1: 我都会去讲的。另外一个呢我也说过，深长这种呼吸的方式可以把自然界天地当中的精气很好的转化为咱们身体体内的宗气和元气，也就是把外界的精气、
0: 嗯、
1: 我们通过深呼深吸进入体内进行转化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宗气元气啊。那宗气元气对于咱们五脏六腑来说太重要了，这是咱们的生命力呀、啊，啊，让咱们生命力旺盛啊。再就是早晨的时候啊，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叫什么，叫采日经，叫日出三竿之时啊，练呼吸吐纳的功法，采什么白天太阳的精华
0: 啊，叫采日经。
1: 采日经补啥、
0: 嗯、
1: 补阳啊，
0: 补阳、嗯、
1: 这叫阳气呀、啊、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那在晚上的时候月上树梢了，满月之时我们晚上在练习呼吸吐纳，叫啥，叫吸月华呀、
0: 啊、
1: 是吧，
0: 吸收月亮的精华，
1: 对，
0: 是吧，
1: 那月亮是啥啊，
0: 滋
1: 阴呐，它滋阴呐，
0: 嗯，
1: 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什么，帮我们实现身体的阴阳和合，帮我们调和阴阳啊。
0: 嗯，那楚老师比较常见的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有哪些呢，您给我们详细的讲讲呗。
1: 嗯，好啊，你比方说常见的腹式呼吸，刚才不说吗，腹式呼吸、
0: 嗯、
1: 也就吸气的时候咱们这个腹部啊，你注意观察，你看你现在自然吸气，你的腹部是不是自然就会鼓起来啊？
0: 嗯，
1: 那呼气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腹部是不是就会收缩呀、啊、
0: 对
1: 对吧，这叫腹式呼吸，也就是我们在呼吸的时候主要锻炼的是咱们腹部的收缩，干啥呀，就是增强咱们腹部横膈肌膈肌的力量，这样一来一是按摩咱们脏腑肠胃，促进肠胃的运化吸收，同时还能干啥呀，还能增强咱们心肺的功能啊。另外还有这种逆腹式的呼吸
0: 啊，逆腹式
1: 啊，逆就是好理解，它是反事儿的，反着来的、
0: 啊、就是和腹式是反的，
1: 反的，
0: 嗯
1: 啊，也就是这回我们吸气的时候你把这个腹部用力往里收缩
0: 啊，不是
1: 往外
0: 鼓出来了，嗯，
1: 收肚子，就吸气的过程当中收缩收紧我们的腹部、
0: 嗯、
1: 再往外呼气的时候干啥呀，把腹部再向外鼓起，
0: 整个跟这个腹式呼吸是反的，
1: 哎，反了，这叫逆腹式的

0: 吸方式。这干啥？就主要帮我们练习吸收强化丹田之气。
1: 这练功了。
0: 对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是这个练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养生功法也好啊，不管是太极拳拔断筋呢、还是练站桩啊，甚至我们讲什么就强身健体，重在丹田之气。
1: 啊，就是练这个丹田。
0: 哎，所以说你看看这种逆势的腹式呼吸啊，没事我们学一学做一做我们丹田之气。丹田的气是啥？就是我们元气聚集的地方啊，叫气沉丹田，也相当于丹田干啥的，就是咱们身体的元气最终都要聚集在丹田这位置。
1: 嗯，
0: 就帮我们会聚气。那六字口诀刚才你也说了，这里面主要有几个发音，发虚字音的，发喝字音，发呼字音，发嘶字音，发吹字音，还有发吸字音。你看这六个字不同的发音，能帮助我们调五脏之气，肝心脾肺肾，实现这五脏脏气气机的充盈，气机的充沛。这里面内容很多啊，这个大家别着急啊，往后逐渐我都会大家分节的去讲，大家慢慢学。
1: 好的。
0: 另外呢还有一种方法什么呢，就龟息法。
1: 哪个龟呀、
0: 乌龟的龟。好理解了，
1: 那肯定龟它慢嘛，
0: 长寿。龟为啥长寿？它跟呼吸有关系
1: 啊。
0: 所以我们说哎，这乌龟长寿，实际上乌龟长寿就乌龟的呼吸节律是很有特点的。所以我们很多人讲，哎呀我想长寿，那你就学龟息法。年龄越大的人越适合啊，尤其是80岁90岁的人，就这种人呢，没事儿你练习练习乌龟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延长寿命，增强身体的耐力。
1: 这个应该学一学，就慢慢呼慢慢吸嘛。
0: 哎对，哎，呼吸极其缓慢，吸也缓慢，呼也缓慢，越慢越好，
1: 越慢越好。
0: 你看乌龟，
1: 嗯嗯，
0: 不光它呼吸慢，你看乌龟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慢，
1: 对，它走路也慢，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它长寿啊，所以说就均匀缓慢的呼吸啊，越慢越好，让你的节奏完全慢下来。如果你能做到每天都能实现这种缓慢均匀的呼吸，这就是龟息法，最简单的方式，还真就能帮你延寿。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呼吸吐纳这种功法，调节呼吸，对生理角度，对心理角度，包括从能量方面来说，都是有极其显著的好处。你不管是现代科学还是说中医理论，都早早的已经充分证实了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头两天我也讲到很多历史的渊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都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说长期的坚持练习就可以帮我们改善体质，延缓衰老，甚至能达到这种叫形神合一啊，道家讲叫形神合一啊，能达到这种境界啊。所以我无论是在这个国外那些年，还是回国这些年，我主要研究的领域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所以说从最开始的时候，在咱们国内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疑声，你看再到现如今怎么样，已经被广泛关注了吧。
1: 对
0: 对吧，而且是并且的是极力的来推广我的呼吸吐纳的36式的功法。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媒体呀、包括整个的很多一些医学的一些机构和院所院校，把我的呼吸吐纳36式六字诀的方法都开始极力的推广，这都是有原因的。因为通过这些年广泛的实践和应用，完全发现了这套方法是符合当今时代的医学要求的。
1: 简单。
0: 对呀、
1: 好学。
0: 好学。
1: 不花钱。
0: 对呀、多好的方式啊。所以大家愿意跟着我学呢，咱就学点好方法。但是这不是说急于求成一下子的事儿。着什么急，咱有时间是吧，一点点来呗。
1: 慢慢来。
0: 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诀窍啊，大家别急。我慢慢都会教给大家。学会了就是你自己的，是不是？你说也不用大家伙花什么钱啊，你说我来到这儿了，我都免费的就教给大家了，你学到就你自己的多好。我20多年的时间 我去实践的，我去积累的这些好方法，是吧？按理来说，我都应该收大家点费用，是吧？你这结果，你都把我找过来了，我这还咋收费呀？
1: 哎，那还真的是这样哈、啊。要是找您这样的名医看病呢，看一回，咱们说挂个普通号都得200多，挂个专家号可能400、600、800都有。
0: 是呗，
1: 那确实哈、啊，就是到我这儿完全给公益了，我感觉挺亏欠您的。没关系啊，楚老师，我们基金会啊，必须适当的给您报酬，给补助一下。你看，你每天哈、啊，就是抽出这么长时间啊，给我们讲很多内容，确实很辛苦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哎，说点话也不费什么事儿，是不是？也不费什么体力。其实不是的啊，就是自从我这么多年以来开始做节目，讲我个人经历，我发现呢。这个长时间说话，这很费体力呀、啊，很费精力，很累的。
0: 你说对了啊！中医有句话什么，就是叫破气儿了。话说多叫破气儿，
1: 破气儿
0: 就破
1: 啊，
0: 气了。
1: 有理论的
0: 哎，这个肯定是对健康不利的。
1: 啊，
0: 所以说，你看今天有句话什么叫言多必失？
1: 对对对，有这句话。
0: 实际上，从中医讲啊，这话从中医来的。我们今天把这个词儿理解有错误
1: 啊。
0: 啊，意思是把它曲解了。现在我们说言多必失是怎么理解？说，哎呀，你不能多说话啊，
1: 你这人话太多了，
0: 话多了容易有纰漏
1: 对，
0: 啊，该说不该说的啊，容易得罪人，容易惹是非啊，这叫言
1: 对，
0: 多必失。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也就是中医啊，他老祖宗很早的就告诉我们，如果说呀，你这个话呀说的过多的话，像你刚才讲到了，你会发现。很费你的精力，很费你的体力，
1: 哎呀，
0: 让你身体会变得很虚弱。
1: 这个我是亲身体会了，就这要是连着坐2个小时以上，我都感觉呀，这个真比我走访走一天都累。
0: 那你这体力还算可以呢。你现在有多少人？别说你这个年纪，就年轻人，你让他连续坐在那儿1个小时，你让他做发言、做演讲，有多少能坚持下来的？
1: 他坚持不下来，
0: 对
1: 是，
0: 吧？所以说，这个中医讲什么？话说的过多会破脏腑之气。你每一次在说话的时候都需要攒足这个气力呀、啊，所以你把脏腑之气会大量的耗散，叫破气以后，就会损伤咱们脏腑气机，就会损害身体的健康。所以告诉你，言多必失，失的是什么？是会容易失去健康。
1: 啊，失的
0: 会，
1: 是健
0: 哎，是容易给身体会造成损害和损失，
1: 康。啊，是这个
0: 是这个失，所以说可不是说你话说多之后容易得罪人，这不是这意思啊，这很多话呢，都是有智慧含义在里面，只是今天我们变来变去把意思都给变了啊，变
1: 对
0: 成另
1: 对
0: 外一个
1: 对，
0: 解释了啊。
1: 嗯。
0: 但是呢，刚才这个我说这个收费这事儿啊，其实我这人呢，时间长，大家知道我喜欢开玩笑。对，都是跟大家开玩笑，不可能说是跟大家伙再去收费，对吧？那你说我总结这些好方法，我给谁用啊？不就是给咱们老百姓用吗？对不对呀？啊，我不管用10年用20年，我总结出任何方法，最终我都是希望能把它还给咱们老百姓啊，对吧？只要咱们大家呢愿意跟着我学，还能好好的去学去做，哎，我就感觉我太高兴太高兴了，因为我。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研究总结出的好方法，得到大家认可了，是吧？大家愿意说，愿意做，而且还都做得很好，都有大的收获。那你是不是说我起码到你节目咱没白来呀？是吧？咱做点实事啊，对吧？这就太有意义了。其
1: 那
0: 实刚才说是玩笑话，你可别当真呐。
1: 哎，那肯定的。我们这些听众啊，我的这些家人们，那是可以说能听到您成功的这个分享。那就是大家最大的幸运了啊！那不仅是要学，我们还得学好
0: 对，
1: 啊！就跟着喜儿呢，我们最重要实现的就是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嘛。啊，这回有您在这儿啊，您在我们这节目当中来分享未来这个愿望，我觉得，哎呀，要实现也不远了，
0: 如果
1: 看
0: 愿
1: 到
0: 意
1: 希
0: 做，
1: 望
0: 坚持
1: 了。
0: 做，肯定不远。
1: 是吧？嗯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必须要铭记啊，我们要感恩哈、啊。那我首先我表个态哈，喜儿是要铭记，并且是大力感谢你。
0: 嗯，不说客气话啊，不说客气话，还这句话就是这才刚刚开始，是吧？什么时候？

0: 给咱们诸多的老百姓带来了最大的实惠和收获的时候，
1: 嗯，
0: 那这时候是咱们真正收获感谢、收获鲜花、掌声的时候啊。所以说这个我来到这儿，就像你刚才讲到的，有人也提出质疑，是吧？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就能够实现身体的健康，能解决很多问题。我感觉有这个问题也太正常了，就是我讲的，任何事情都一样，只要是之前没有人跟大家去讲，没有人跟大家去做去实践这方面的内容和知识，任何人都一样，他肯定是陌生的，对吧？只要是陌生的事情或者陌生的事物，他肯定会存在质疑呀，因为我不了解呀，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有质疑，这是完全正常的。所以说，难免会出现一些担忧，难免会有一些顾虑啊。
1: 对，是这样的哈，但是任何事情啊，或者是这个事物的这个发生，它都是从最开始的这个陌生啊，逐渐的、慢慢的到熟悉，都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嘛。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些听众家人们对我了解的哈，那不也就最开始完全陌生吗？逐渐的啊，时间长了以后，大家慢慢熟悉了，
0: 哎，
1: 就
0: 对
1: 了
0: 喽，
1: 解了。
0: 跟你接触的多了啊，再通过一些事情的发生，哎，他就感觉他是慢慢对你熟悉，他熟悉你，他不就了解你了吗？
1: 对，你不能说陌生的、不了解的东西就是错的，就是不对的，或者说这就是不好的。
0: 或者
1: 那，
0: 是坏的，
1: 哎，
0: 那这不是自我否定了吗？
1: 对，就是这样嘛。你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患者有病了，就想到了第一个，肯定就想说吃点什么药，
0: 你看，
1: 哎，买各种药吃。这药物治病这个事儿，大家肯定就是太熟悉了。
0: 都不陌生，有病就吃药。
1: 但是结果呢？大多数人呢都和我说这个效果啊不尽人意啊，就是语气当中就是充满了无奈。
0: 你
1: 你
0: 看看，
1: 就吃了，其实也没太大效
0: 你
1: 果。
0: 看，这不还是吗？所以说呀，事实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所有的理论根据，都得通过最终的实践去检验，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对还是错。你理论说的一大堆，你最终都得通过实践去检验的。你在没检验之前，你不要去做判断，你也判断不准。哎，你检验完之后，你知道他说的对还是错，是好还是坏了，对吧？就像这些年我一直倡导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36式这个功法啊，你从最开始呢，它的出处啊、由来呀、包括它的理论根据啊，也是四处的和大家去宣讲。当时很多人很不屑、不以为然的，就是当时有很少数的一群人，他们怎么的？他们愿意去实践。
1: 他们愿意去试，
0: 哎，他想
1: 尝
0: 论证
1: 试。
0: 论证我的说法，看看到底是对是错。那结果呢？就是这个极少当时的一小部分人，通过实践去验证我的说法，证明了我所说的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根据是正确的，是管用的。啊，所以也正是当时的一小部分人，按照我所讲授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得出了准确的实践论证以后，啊，收获好的结果以后，怎么样？马上就引起了连锁性反应了。所以你别看当时只有一小部分人通过我呼吸吐纳这个系列的功法获得健康以后，啊，虽然人不多，但是他们亲身事例，相互的影响身边更多的人，这个可了不得呀。哎，都开始跟着学习，一个传一个，都在学习去做。不到2年的功夫，还真就发展成燎原之势了，还真就把身，
1: 嘛，
0: 对。
1: 你就像当年哈，我出生成长经历，当时那就只有是，在那个破败的敬老院里，啊，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知道嘛。但是呢，通过后期很多事情发生啊，我长大之后做的这个所有的知道
0: 对吧？
1: 了，也成了燎原之势
0: 你看，
1: 了。
0: 不就这个道理吗？是吧？你看，尤其在现在这属于这信息化时代了啊！你不管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放心吧，短时间内都会被广泛传播。

0: 是吧？所以我之所以愿意来到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呢，你因为他们是各种疾病最易发高发的人群，
1: 对。
0: 所以说我呢也要借助这个传播的影响，是吧？咱能帮助更多的老年人能获得这份健康。啊，因为这是最简单、实用，也是最廉价的获得健康的好方法，人人都可以做到啊，会达到治病的目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强调，我说吐纳的核心在于什么？叫吐故纳新呐、啊，是吧？把陈旧的、坏的东西，咱们把它吐出去；把新的外界好的东西，咱们再把它吸收进来。那怎么办？那只有咱们通过有意识的这种呼出浊气、吸入清气的方法。来调节咱们身体阴阳平衡，实现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正常。所以，我们活着靠的这口气啊，这气什么？就是元阳之气，这口真气。气壮则康，气弱则病。那气绝呢？那一定身亡啊，对不对啊？
1: 没气儿了，
0: 哎，所以说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那怎么办？那这个气既然这么重要，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口鼻。学会正确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收天地精气、真阳之气。因为仅仅依靠我们体内先天的这点精气和元气是远远不够的，对吧？我们是活不成的。
1: 肯定是这个道理哈。那就是说呢。比如说啊，就是我们身体一旦出现了像有气血不足这种情况，那楚老师，我们通过练习呼吸吐纳，它能逆转这个情况吗？
0: 当然可以
1: 啊，可以。
0: 啊，气血不足以后，首先我们知道咱身体会出现哪些表现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判断说，哎呦，这个人好像最近气血不好了，气血不足了。
1: 那也肯定，第一个就是一打眼儿一看，这个人面
0: 四肢酸软没劲儿啊，
1: 没有劲儿，对，
0: 乏力，精神萎靡不振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头晕目眩呐、心慌气短呐、手脚冰凉啊。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呐、食欲减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就一个气血不足，它能出现全身一系列的症状。为什么呀？因为气血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呐。咱们一切的生理活动不全靠气血吗？所以说，你一旦这个气血亏虚不足了，你肯定会影响到全身的功能啊。你轻的话是这些症状方面的表现，你重的话那不就是疾病的形成吗？所以说，看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太在意这些事儿，他不太在意说，哎呀，气血不足了，他都不当回事儿。啊，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这可是大事儿啊！我们身体的气血就好比汽车的轮胎和油箱里的油啊，是吧？这个时候你要不及时给它补充，你还继续的来开这辆车。那你说你这个轮胎时间长了，是不是全是褶皱？慢慢这个轮胎就废掉了，
1: 对，
0: 啊，你不给它补气呀，对吧？反复的碾压它，那你这轮胎再好的橡胶它也扛不住啊，
1: 对，
0: 对吧？
1: 时间长就废掉
0: 那不就废掉了吗？你油箱这油都明着知道见底了，你还去跑它，那不很容易把你扔半道了吗？对吧？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身体啊出现气血不足以后，我们一定要把它高度的要重视起来
1: 那楚老师，你说那人为什么他就能出现像气血不足这种情况呢？他怎么来的呢？
0: 气血不足啊，实际上呢原因呢、比较多了啊，也比较广泛啊，咱可能不能说是以这一下子把这个全部的内容全说，但是。现在来讲，我只说现在，就当今社会造成气血不足的主要有几方面，一个就是什么呢？脾胃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根本，对吧？气血化生之源泉呢、啊。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怎么长期他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好的吃的没完没了，不好的就不吃了，甚至呢，有的人一天一顿饭，有的人一天五顿饭，
1: 对。
0: 烟酒无度等等吧，就这些。不好的饮食方式，容易造成脾胃问题啊。脾胃虚弱之后呢，那你想想啊，水谷精微运化能力下降了，气血化生它就不充足了。还有一部分时候就是先天性的，这属于先天父母禀赋不足。
1: 这摊儿里带来
0: 哎，生下来之后这孩子呢，始终就气血就虚亏， 先天禀赋嘛。
1: 嗯。嗯
0: 啊，另外就是肝肾，肝肾功能不好，肝肾或者损伤都会导致精血不足，影响气血生存，包括血的一个储存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呢，现在人你看很多年轻人经常有这种气血不足的这种症状。
1: 对，我就也挺纳闷的，就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气血不足、
0: 哎、经常感觉身体困乏累，睡不醒，然后工作没状态没精神、
1: 嗯、
0: 食欲还不好。
1: 小年轻的怎么就、
0: 啊、看这个脸色晦暗，也没有个神采、啊、
1: 是不是跟他们熬夜有关系、
0: 哎、对喽，就是过度的熬夜，长期的体力或者脑力的劳动透支，高强度的一些工作、
1: 嗯、
0: 都是耗伤气血呀。再就是什么呢，很多老年人大部分都气血不好。
1: 嗯，
0: 为什么？老年人病多，身体这个病那

0: 的病，久病，他就容易伤气，容易败血
1: 啊，病太多，
0: 耗伤气血很严重啊。
1: 嗯，
0: 所以说各种慢病长期的困扰，让这些老年人大部分都存在这个问题。再就精神方面，经常的这种焦虑、忧郁，它阻碍气机运行啊，它就出现气滞血瘀啊，就容易影响气血的生成和输布啊，这都是就现如今来讲啊，很常见的这些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出现气血不足以后，你看我们现在大多数人想到啥呀？怎么去
1: 补气补血嘛？
0: 开始吃东西了。是吧？哎，什么东西补气好，什么东西开始补血好？
1: 阿胶嘛，
0: 对吧？你看，哎，什么人参、黄芪、阿胶、大枣的，
1: 对
0: 吧？哎，这个调脾胃的、补肝肾的，不管是药材还是食材，反正开始大量的吃。
1: 嗯，
0: 有没有作用？其实还真有作用。你要当时能够坚持一段时间补这一段啊，还真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呢，一旦这些东西停了，你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呢，又出现这种气血虚亏不足的现象，还会有。
1: 嗯，
0: 那这问题就来了，说该补的也补了，那怎么补来补去，这气血到底补哪儿？怎么始终也补不够呢？那你说是之前吃这些进补的东西不好吗？
1: 嗯，
0: 我感觉在当今时代，这答案绝对不是的，咱不缺这些补益的东西了。现在这个物质多丰富了，
1: 对，那
0: 再好的东西都有，
1: 嗯，
0: 是吧？什么名贵的啥没有啊？所以说它绝对不是吃的不对，我只能说什么呢，是咱们吃的这些补气血的东西吃的太好了，是太多了，吸收不了那么多呀。
1: 啊，吃的太好太多了也不行。
0: 不行啊，你不感觉就像我刚才讲这个，你知道轮胎气儿不足了，
1: 嗯，
0: 你是不是得补到位就行啊？
1: 嗯，
0: 你一劲儿往里补气儿，你不把轮胎打爆了吗？是这道理不？你知道油箱里的油不足了，你往里加油，那是不是真有一定容量，加满就行了？你还继续加，那不加地上了吗？
1: 嗯，
0: 是吧？不流出来了吗？冒了吗？
1: 对，
0: 对吧？哎，所以说，总有句词叫什么叫虚不受补啊？
1: 虚不受补，
0: 补大了就不行啊！这道理已经告诉我们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啊，我也总说这句话，我说这种情况之下呀，咱们就得喝喝西北风了。
1: 舒老师，您这是开玩笑吧？这西北风儿，
0: 嗯，咱说家穷人穷，说是穷的都喝西北风了，是吧？
1: 啊，对呀，这怎么能喝西北风了呢？
0: 为啥这么讲呢？啊，你想啊，就是这个气血虚亏，不是说在当今时代，就是在任何时期，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我们是血肉之躯，用气行血，它肯定会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在补益气血的时候，你想没想过？那在古代上古年间，跟当今时代比那可不一样，他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
1: 嗯，
0: 啊，像你刚才说什么阿胶这么名贵的东西，什么牛羊驴肉的阿胶的桂圆，什么人参大枣黄芪的，他可没有这么丰富的好东西啊。
1: 对，那个时候饭都吃不饱。
0: 哎，对喽。嗯，所以说呢，在古代那时候啊，怎么办？没有这些东西，气血还虚亏，那咋办？他们每天能吃的，就你刚才说到的能粗茶淡饭，能吃饱肚子不饿，这就不错了。但是现代医学就怎么讲呢？说这个如果天天吃这些粗茶淡饭，
1: 嗯，
0: 是不是就会缺乏营养？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那如果营养缺乏了怎么办？是会出现贫血，对吧？啊，血当中营养物质少了，
1: 嗯，
0: 啊，体虚乏力，免疫能力下降，容易生病啊。换中医讲法呢，就是气血不足了。所以说西医其实也一直主张什么，说补充营养，吃滋补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观念大部分都是西医教的嘛，各种滋补的东西补来补去还是虚亏不足，还是同样的结果。所以古人呢，人家应用于气血不足这个状况，他们没有这些丰盛的补益的好东西，那怎么办？用什么东西补啊？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绝对不是玩笑话，喝西北风
1: 啊，
0: 这不是玩笑啊！
1: 真是喝西北风，
0: 这不是玩笑啊！这在古人呐，啊，古代啊，啊，
1: 嗯，
0: 你说现代化形容，哎呀，怎么说？说这个人窘迫，哎呦，这穷的呀，都吃不上饭了，这大穷的都喝西北风，很讽刺。
1: 嗯，
0: 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啊，还是理解的是不对的，啊，我们现在把这意思给它变了。这是从中医当中讲的，说喝西北风啊，这个不是说吃不上饭。 那你想想，我们为什么说人一个人穷或者吃不上饭，我们说喝西北风，那为什么都不说喝东北风呢？或者说喝西南风呢？
1: 哎，还真没听说过。
0: 啊，偏偏说，哎呀，这个人穷都吃不上饭了，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他不说东北风，不说南北风，不说东西风，偏说西北风。可能有人会讲了，为啥西北风啊？因为西北的风凉啊，西北的风冷啊，就西北方向的风都冷啊，都凉啊，才形容这个人凄惨嘛。啊，你想想他惨到啥程度了？喝风他都得喝冷飕飕的凉风和硬风，啊，你这不是恨人不死吗？所以说这太贬义了，是歪曲了这个意思了。实际上，"喝西北风"这个词儿啊，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在中医当中，什么叫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就是使气儿。风不就是气嘛？来自于宇宙、天地、自然当中的气嘛？对吧？气的流动不就是风嘛？对吧？所以说呢，喝西北风就是使气，吃这个气儿。

0: 就宇宙自然当中这个空气。那中医的养生祛病的智慧啊，怎么讲呢？西北方向在中医的五行当中，西北方向属于啥呢？属于金啊。中医不讲究这个木火土金水对应的是肝心脾肺肾嘛？这不中医五行嘛？所以这个从方位相对来讲呢，西北方向在五行当中属金，那金对应的是咱们五脏是哪个脏器呀？那是不是咱们的肺脏，肺主金呢？
1: 哦，肺，嗯。
0: 我可能要这么说的话，可能很多人马上能感觉这事儿就通了。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思呼吸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喘气儿
0: 这不就通了吗？
1: 了，
0: 所以古人意思讲什么呢？就假如说我们就当时那个年代，在古代，粮食可能都很难吃饱肚，都吃不饱肚子，他肯定会身体虚弱呀。
1: 对。
0: 身体虚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说面朝西北的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吸收天地之精气，直接能干啥？充盈咱们的肺肾，因为西北方向对应的是肺嘛，五行当中是属金嘛，直接充盈肺气，补益肺气的同时，肾气和心脾之气它就充足，帮助我们还能很好的鼓动这个肝气。气不足了，是不是就有力量了？戾气，戾气呀，力量从哪来？从气来嘛。咱们五脏之间的功能的运动，不全靠气的推动吗？那虚弱了，是不是就是没有劲儿了？无力才虚弱呀。
1: 对，
0: 所以不管是气虚了还是血虚了，不就无力了吗？就没劲儿了吗？还是说脾虚啊、肾虚啊，对吧？这不都是虚没劲儿了吗？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吸收天地之气进行补益，让咱们的五脏有力气了，能正常干活了，这不就成了吗？对吧？给咱五脏的气儿给它补足了，有动力，那这些问题不就好？它不就不虚了吗？说咱们体内这点先天的这点元气精气，那肯定不够。那就得依靠外界宇宙天地之气源源不断的补充才行。哎，长鼻子干啥的？只是闻味儿吗？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喘气儿嘛，
1: 对，呼
0: 是吧？
1: 吸嘛，
0: 哎，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运用呼吸吐纳的方法，吸收外界天地的精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身体提供充足气的推力、动力和能量。所以在古人智慧当中，中医养生讲究什么叫顺应五行天时。面向西北五行金肺脏这个方向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充盈肺肾之气，就能让人精神旺盛；补益脾气，就能很好的转化水谷精微，生精养血，实现气血充盈、运行畅通的状态。而不是现如今咱们完全依靠各种滋补品来进行大补，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虚补受补的道理。你身体本身就气血不足，就很虚弱。这个时候呢，你大用人参、阿胶这些滋补品，容易导致什么虚火内生，出现口干失眠、咽喉肿痛、腹泻、腹胀、口舌生疮、头晕尿频，这些副现象都会出现的。
1: 嗯，明白了，就是按照您的意思哈，就是我们出现气血不足的时候，重点咱们得学这个呼吸吐纳
0: 哎，
1: 啊，
0: 对，
1: 不是说重点吃什么补品，
0: 哎，
1: 哎，可以完全咱们不用吃，是吧？
0: 对对对，
1: 哎，你看这个邱老师讲得太精彩了哈，这一会儿我们这节目就到时间了，
0: 啊，是真快哈，啊，这
1: 咱
0: 一
1: 们。
0: 聊聊很快，马上到又到点儿了。
1: 对对对，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大家每天节目一定要认真啊，要多学习、多掌握哈。有不明白的呢，大家也可以就是联系我们指导中心啊，联系我们这些助理帮您指导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啊，也非常辛苦楚老师的讲解和分享。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提到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哈，咱们是刚讲到了这个不对的，那具体对的应该怎么做？那就辛苦我们楚老师明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好的讲一讲，
0: 好
1: 好
0: 啊，
1: 吧？
0: 没问题，可以的。
1: 哎，好啊，那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
2: 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

0: 金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新老听众呢就聚集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在昨天呢，就是我们有的听众就说，哎呀老师，就是这个你在讲这个就是电影，就是叫《活色生香》这个电影的时候啊，你昨天在和大家和这个听众我们一起分享在这个电影的过程中呢，可能讲到了很多和中老年人相关的这些话题，而且也说了这些话题特别接地气儿。确实哈，昨天话题确实挺接地气儿的，确实挺接地气儿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是身在其中，孩子呢，就是因为你身在其中是当局者迷，孩子呢可能旁观者清，旁观者清就意味着什么？他让你听听孩子背后为啥他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啥？你一定看看这个，然后你再做，跟孩子聊一聊，你再做一些决定，做一些决定，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往往吧，就是孩子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在这里面可以说嘛，他反对的时候，他哪个点，通过哪个点，然后呢，你再跟孩子看看到底这个原因在哪儿，你跟孩子好好聊一聊，好，然后现在我们再回答下一位听众哈，下一位听众他叫桂兰，哎呀，桂兰这名儿。好有年代感呢，这听众叫桂兰，好有年代感。我感觉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多大岁数？应该咋的也得60岁以上、70岁以上了吧？70岁以上了吧？我不太清楚啊，我估计得在70岁以上了。什么蓝了、分了的，可能都70岁以上了。然后他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人到了老年。最好就不要找老伴儿了吗？就这一句话，就不要找老伴儿了吗？哎呀，就是这个桂兰这位听众哈，反正我看这名哈，我不太清楚您多大岁数哈，但我感觉这名字叫什么桂兰、桂芬儿，可能是70岁以上的比较多啊。可能你听了咱这几期的节目了吧哈，然后你就说的人到就不找老伴儿了吗？我不太清楚你啥。情况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说老晚年的时候找不找老伴儿，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人吧，找老伴儿或不找老伴儿，其实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衡量，都有衡量。找一定找老伴儿，或一定不找老伴儿，都是走极端了。我感觉都是在走极端。其实在这个里面，我们说这个啥，晚年生活可以多元化，不是说中老年的，就是。一定你要去追求，就是那种情感生活，也不是说，必须不能追求，不要走两极。我的想法就是，人呢，人尤其到晚年的时候，当一方已经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可以说都有孤独的时候，人都有孤独的时候，特别想有人照料一点啊。照应一点啊，必须有个说话的人呢。哪怕你打架，你得有人打起来了啊，你有人跟你互动啊，对不？就是这个需求的本身呢，可以说，没有任何问题。这个需求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在这里面呢，关键的是出发点。我感觉关键是出发点，可能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哈，可能我们各位听众，可能大家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就说我们选择一个伴侣的时候。就是到老年的时候，选择老伴儿、选择伴侣的时候，要找一个最好找一个平等的，你能够同行的，就你两个人的背景、家庭背景、各种背景差异最好别是太大的。当然了，差异大的有时候也走得特别好啊，也有那样的哈，不是没有，不是没有绝对的啊，没有绝对的哈。但我就说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吧，不要一股脑的、毫无保留的。就是那种浪漫呐、啊，那种就幻想怎么样，最好到中老年的时候，不要为了就是排解自己那个时候的孤独啊，就是降低各种底线，尽量不要降低底线的，就是，因为到中老年的时候就忽略所有那现实的那些隐患啥的，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东西，就是不是不能找，到中老年那时候你找个老伴儿，像刚才这位。桂兰吧，说不是不能找啊，因为我想您可能是70多了，而是不能冲动的找，可以找，但是不能冲动，不能冲动的找，因为现在吧，就是养老也是多元化，你可以和儿女在一起，你也和可以和可以自己，自己也可以去养老院呐，或者旅居生活呀，或者找，反正就是现在多元化养老现在太多了。但是就是可以说，我们手里有特别多的选项，你只要你身体好，有更多的选项，找个老伴儿呢也是挺好的，可以，就是，可以互相帮助一下，互相支持一下。但你想独居，

的也挺好的，读书也挺好的。现在，就是但这是啥呢？就是我跟你的建议是啥呢？不，既不是逼着自己去找老伴，也不是逼着自己不去找老伴，不是这个逼着自己必须怎么样做，而是说重要的是，无论你做出哪种选择来，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是内心的一定要清醒。你内心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把这个责任呢、财产呢、接下来的遗产呢、包括儿女的感受啊、那种亲情啊，就这些因素都一定要考虑得到，都考虑到了。然后呢，既不是说特别压抑自己的正常的那些情感的需求，但也不能，也不是不能说为了我就为了逃避这种孤独这种寂寞然后做出一个不成熟的决定。也就是说你在选择的过程中做一个成熟的决定，把各种因素考虑一下，把各种因素考虑一下。然后我们这个桂兰那个听众说谢谢啊。当然了，这是这位桂兰，我一看听的名得70以上。也特别希望呢咱星光夜话呢，也特别感谢你啊，就是这么大岁数然后还能信任咱这个星光夜话，也特别希望呢咱能给到你一些建议啊。也当然了，最重要的是祝你晚年生活幸福，特别重要这一点。然后我们再看看哈，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这位听众叫丽敏。那么这位听众应该是年龄是多大，应该是50-60岁，也就这样吧，或者40-50岁，50-60岁，应该是这样。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这都是我咱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请教，不用请教，我们大家互相聊一聊哈。他说我想请教，如果我提前把房产存款都做了公证和遗产的安排，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开启一段感情，不用再担心子女那边的问题了。那么在这里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特别感谢心静福自来哈，锦州的朋友必须支持。也特别希望我们星光夜话呢，给到我们锦州的朋友、辽宁的朋友和全国各地的听友更多的一些需要的支持。然后我们来看看我们丽敏这位听众朋友哈。他说的把那个房产和各种存款什么的都做了公证，什么财产也做了安排，是不是就不用考虑子女那边的事儿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丽敏哈，就是在这里面财产规划是很重要的保障，我感觉你这么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特别好，但它不是万能的护身符啊。我跟你讲啊，他还，你别看我是一再强调这个，但同时我也要跟你讲，他不是护身符，因为你就公证了，你遗产你也做安排了，解决的是财产纠纷的这个事儿，你只是解决了这个事儿，当然这个事儿也很大，解决这个事儿，但你解决不了亲情的那种感受，你解决不了家族的那种声誉，你解决不了人和人情感摩擦的这些问题，你是解决了那个部分，但是你其他东西你还要考虑的，因为财产理清了，这是个底线，它是个底线的，把财产理清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它是你保护你全家，你保护你儿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就财产那部分。但是也不是说你做好了公证啊，然后呢就完全可以不顾及孩子的那些心理感受，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内心会不安的。内心会不安的，也甚至孩子有时内心会委屈的，而且这种委屈呢，有的时候呢，他会传承下来的，他会传承下来的，因为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是一份公证书就能抹平的。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老师，你意思是说，老年人就不应该再有情感生活？不，在这里面，我为啥我先说了一句不啊？这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呢，我和大家还要聊哈，就说你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选择，养老是多元化的，养老是多元化的，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更多的给大家建议啥的，成熟。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老师我知道了，特别感谢啊，也特别感谢你随时这种互动啊，特别随时这种互动哈、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啥呢？一定要成熟，一定要成熟，成熟的选择，你在选择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你内心要。

0: 的是啥，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中老年人嘛，在家族中你是一个家族的榜样，你这个年龄段就是一个家族的榜样。财产的安全是理性层面的，财产安全是理性层面的，但是就是家风啊，亲情的维持，它是情感层面的，它是不同层面的，它是不同层面的两件事呢。但是在选择的两件事要一起做，两件事是要一起做的。就像哪天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在生活中大家经常跟我俩探讨儒释道，儒释道你就要同时做，你同时修，它不是佛教，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门学问，你把它当成一门学问。等哪天我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在一个家庭，就是中老年人在婚姻情感选择的时候，你就记住也是要财产，就理性和感性的你都要同时考虑的。你单独考虑任何一个部分，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些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要两件事一起做，财产必须提前讲清楚，财产必须提前规划好，必须规划清楚。这个是中老年人走进婚姻的特别重要的部分，一定要坦诚的跟儿女讲，跟对方讲，跟儿女和对方讲，讲明白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呢一些安排，就是让对方也好或自己儿女也好看到的，你不是一时的冲动，你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周全考虑后你做出的一个选择，周全考虑后做出的一个选择。让儿女知道这个就是兼顾理性兼顾人情，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位丽敏这位听众朋友说的，都做好公证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心大胆了，也不行。因为财产公证只是理性层面的，你还有情感方面的，对不？还有情感上，就是你财产没有纠纷了，财产是没有纠纷了，但是你在这里有时情感容易出现裂痕呢，所以吧你还得要兼顾情感。这就是我们中老年人在做一些情感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兼顾，就是人间烟火，就这个部分一定要兼顾这个。是为啥我一再强调他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他没有后顾之忧啊，对不对？但是中老年不行，中老年人因为他跟那个世界有了太多的牵扯，太多的连接，太多的关系了，所以吧他一定要多方面尽量多考虑一些。然后我们还有听众朋友哈，我这样，我今天我把这几位听众朋友我就是我看看能不能尽量这个呢，咱这个开播的时候呢，我在主就是那个主题上好像有我写了，就今天以前我还都没写。父母就是老年的照料，尤其有病了，没有病啥事都没有问题哈，一有病了，另外百年以后，百年以后的安葬，他的归属。因为我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民俗，就是的父母合葬，父母合葬呢希望自己的父母呢合葬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黄昏恋呢，就是中老年走进再次婚姻里的时候，就是作为能的。但中国的民俗在这里面它就是就是这样一个传承的方式。所以吧，就是我们就是先说生病的照料这块吧。关于照料这块我倒建议呢先提前给沟通好，一定要能就是想当然的，我就觉得两个人挺好，两个人就在一起，就是那对方一定会床前那个照料，然后就是对你应该就特别的好。实际上不一定啊，很多黄昏恋，很多的黄昏恋呢能够共享好的日子，能够共享好的日子，但他扛不住重病的拖累，他和不像原配夫妻。我这不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有分别哈，因为我在做了这么多年的心理工作，看到了这么多的人间烟火的时候，他就是这种状态，他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从小的夫妻，他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你无论什么样他都会照顾你，但是就是再次走到一起的时候，因为你们没有太多的责任在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扛不住，可以过好日子， 同甘不能共苦啊。
1: 嗯，

有没有能共苦呢？有，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绝对说没有，但往往嘛，他真的扛不住重病的拖累，那种医疗费什么的，你原配呢可以说卖房卖地儿，他都愿意。但是这件事呢，不管你要跟新的伴侣谈，还得要什么，还要跟子女、自己的儿女坦诚的交代。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我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就是曾经那都多少年，都十多年前了，都有15年前，那时候我处理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事儿。后来处理完以后，他说的，杨老师，将来你要有机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我的事儿呢，你别说名，但把我的事儿呢，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也让更多的人，就是有个教训。你看他用了一个词叫教训，因为在这个里面呢，那个都说最少得15年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也没有想到10多年以后我走进了星光夜话，我把这个让更多的人呢能够我们一起来去就是分享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无所谓好坏，但我们从这事儿呢吸取一些从这事儿我们看到一些什么，或者是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提示，或者说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警醒。你看吧，当时是啥情况呢，哈，这两个人吧，年轻的时候，哈，年轻的时候他俩要是用现在的话说，那叫绝对是婚外情，绝对是婚外情。这个双方的就是家庭都知道这个事儿，从年轻的时候两个家庭就打的始终在打，儿女也都知道，儿女也都知道，打了几十年，打了几十年，一直到都多大岁数了，都将近快50了，快50了。后来呢，就是这个男方的妻子有病去世了，男方的妻子有病去世了。咱就不说他的病是咋来的，是不是这么多年窝囊啊气的生闷气儿，最后得的病。其实人的身体有病一定跟情绪来，他幸婚姻不幸福，所以吧，你看这个男的，就是这个妻子去世了，去世了，隔了2-3年以后，这个女的这个老伴儿，52-3岁的时候吧，53岁那时候，老伴儿呢，肝癌也去世了，那不也是气的吗？其实我们现在想，不也是气的吗？现在都剩他俩。都是单身了，对不？就单身，那么他俩这一辈子始终在一起，就这么打也没打散。但是两个家的孩子呢，后来他们又隔了又过了有30年的时间吧，那他俩还是在一起呀。另外他们两家住的也不算太远，都认识，孩子也都认识。后来这两家的孩子真的就是，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挺有格局的，挺有格局的，然后对父母也是很理解，说已经都这样了，那么您俩就愿意走到一起就走到一起吧。双方孩子都挺还就是真的就是挺支持他俩，他俩真的就走到一起了，真正的生活到一起了。但真正生活到一起以后，可能就是在很多人来讲说的，你们俩偷偷摸摸的一辈子了，几十年了，是不是就现在已经无牵无挂了，走到一起了，是不是能过得非常幸福了？哎，这个时候你看，这是我就是在做这工作的过程中哈，那么他俩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真正的矛盾，你看吧，不生在一起的时候都是把彼此那种美好给到对方，然后真正生活到一起了，完了，首先他俩是互相猜疑，猜疑对方，你在婚姻中那时候跟我这样，那么咱俩这个老爷子出去上个早市，那么就是这女的特别特别就是有就是反正磨磨唧唧的，然后这老太太要出去跳个舞那也不行。后来他俩生活了，大家你知道吧，他俩也就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就在一起就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然后呢，这个老爷子脑血栓，其实血栓根本不是很重，但是就是因为血栓，这老太太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我不伺候你，你老太太说我任何伺候

我那老以前那个就是他那个老伴儿，老伴儿去世了，我任何伺候他，我也不伺候你。然后这老这个时候呢，他俩这个时候过了一年多，老爷子完，然后接着老太太也有一些问题，就身体也出现点问题，他俩彻底分开。就是啥呢，在一起牵扯了一辈子，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各种样，当然了 我中间肯定是省略了挺多哈，有挺多的事儿，彻底分开，彻底分开。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我真的要说，就是说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在中老年人，你在走进感情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再考虑，一定要考虑再考虑。我给大家讲这个就说啥呢，其实在就是这一段过程，可以说它隐藏了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首先我们在婚姻内和婚姻外，可以那讲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当你在婚姻内的时候，你选择了在婚姻外面的时候，你给对方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么这种伤害对于你对于对方来讲，婚姻中那一方其实际上是很不公平的。然后真的就是对方真的一走的时候，其实你还是孤独的，你还是孤独的，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和生活中另一部分的那种生活的习惯，婚姻的习惯。然后当你孤独说，你就说的说的啊，那个以前纠缠了一辈子，这回走到一起，走到一起的时候，你们俩可能纠缠那个时候就是像什么欢喜冤家，但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真的不适合生活，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真的要看哈，如何珍惜当下，如何要珍惜当下，这是特别重要的，就是珍惜当下。然后所以吧，就是很多的黄昏恋呢，有的时候吧，他俩人都挺好，啥事没有，我跟你说你能过好日，但一旦有病了，或者有什么重大事了，对方还用钱了什么什么的，你就是一拖了，你就记住，就容易把这个关系一下拖垮了，一下就拖垮了。你说我事先财产都讲好了，讲好了也不行，你讲好了，你对于那个对方你也有期待。所以在这个里面吧，可以说就是有的时候中老年人的婚姻里一定要反复斟酌，反复斟酌。另外还有身后安葬，这是个大事儿，身后安葬是个大事儿，因为这是中国人心里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尤其对于儿子，确实尤其对于儿子，因为很多人的孩子心目中都有个心结，所有人不能说所有哈，我一说所有太绝对了哈，就说的很多的子女心里这个心结啥的，亲生父母，自己的亲生父母，最后一般都要合葬的。一般都要合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墓地的时候，你看吧，墓地那个碑都是父母合葬，都是父母合葬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是必须合葬或者不必须合葬，我认为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标准，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这个标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真的想走一段下一段情感的时候，就是这个事儿，这个也要和儿女也要谈好，包括和对方也要谈好，一定要和对方谈好，就跟自己的和自己的子女呀、新的伴侣呀、双方家庭啊，这事也一定要提前商量。这可能一商量说，哎呀，你说我才四五十岁呀、五六十岁，我就谈论身后事，那我有可能活到八九十岁呢，那我还谈论这些？但在这个里面，哎呀，就是人有旦夕祸福啊，不能等人，不能等就是人不在了，然后两家因为安葬的问题争吵不休，尸骨不得，尸骨让他会有一种不安宁的感觉。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让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双方子女都很难堪。因为这个啥呢，长辈的担当，也这个部分也是一个长辈的担当，也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责任。就是做决定的时候啊，不仅要活着的时候安排明白，也要把身后事呢安排好，活着的事安排好，身后事也得要安排好。

百年以后呢，安排呢也要提前安排好百年以后的事儿，因为这是个大事儿，这是个大事儿呢，就是真的不能图当下的那个陪伴呢，然后把一堆难题扔给儿女，有的时候儿女做起来是很费劲儿的，很费劲儿的。在这里面，因为我做了这么长时间的20多年的心理工作，就是各种人和事真都遇到了，真都遇到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哎呀，真是，提前说好，就有时候你提前说好啊，还出麻烦呢。但你要提前说好，最低的可能降低一点这个麻烦事，降低一点麻烦事，千万别把一堆难题都推给儿女，都推给儿女，因为儿女是希望父母晚年生活幸福的，因为父母的幸福，儿女才心安。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做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多方面考虑一下，多方面考虑一下。另外还有，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哈，这里还有好几位听众呢，我选吧哈。这位听众朋友叫美容，美容，他说的燕秋老师。你看这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他说燕秋老师，我想问，如果对方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老两口互相照顾，将来我的孩子和对方的孩子会不会产生矛盾，这一块怎么提前防范，怎么提前防范。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不太清楚你多大岁数哈，但是总的来讲呢，就是我就是在这里我跟你讲一下，就是继你指的是继子女之间的矛盾，就是说的你和你后老伴儿吧，他有孩子你有孩子，就这个意思，是不是都有孩子。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两双方的孩子呢有矛盾，其实是个高发，这高发。但我说起来从现在来看哈，就双方的子女有矛盾呢，不遇到大事儿，其实现在吧就是不见面也不会有啥矛盾。另外一个，现在人们也都就是两个家庭合并以后，另外吧就是双方孩子吧就能够比较兼容的互相接受的也很多，也很多。你这个就是和那个你说老两口互相照顾，你是结婚了呢和老这个后老伴结婚了还是没结婚呢，我没看出来啊，我没看出来。因为这个啥的，就是两个人吧，就是中老年人，两个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他不是两个人简单的搭伙过日子，他不是这样，而是啥，两个家庭走到一起，双方子女他是个群体，他是个群体，就是两套亲情体系，两套亲情体系然后兼容一下，他是这个概念。可能双方的孩子，你说不惦记父母的财产，有不惦记，你们有，但是完全父母儿女不惦记自己父母的财产，说句心里话，在现实的社会里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因为儿女都有这种，我的父母的财产就应该归我，你父母财产归你，这是很多人都会那么去想。咱也别说这个对与错，对与错，但这就是现实，但这就是现实。然后但是养老啊，后事啊，身后的安排呀，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的，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如果你要是五六十岁，六七十岁还好一点，因为还离那个身后还稍微远一点，越到晚年七八十岁了，这些事儿越是容易摆到了桌面上来。所以吧，就在确定各种中老年人的这种关系之前，最好双方老两口也好啊，或者双方子女要坐下来安排一下，安排一下，然后把这个边界讲清楚，把这个边界讲清楚，然后各自财产，父母的财产的归属啊，子女继承的框架啊，然后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以那个遗产，就是遗嘱啊，或者什么样的，总之来讲就是在这个里面给他做一个边界，做一个边界。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作为一个中老年，那个就是这个婚姻里可以那么讲，一般情况来讲呢，就是可能财产要归各自的儿女，然后呢照料呢，真要是生病的照料呢，可能还归各自的儿女。一般现在都是这样，都是优先呢是自己的亲。

生子女来负责照料的。因为伴侣是啥，老伴儿是啥，就是后老伴儿，我指不是指那啥原配啊，后老伴儿他就是辅助的相伴。后老伴儿一般来讲就是辅助的相伴，而后老伴儿他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一定记住这一点，就是后老伴儿不能替代亲生子女的责任，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作用。他也能拿岁数，他也没办法照顾你，所以他只是一个辅助的陪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界限划清，把这个界限划清，就是一定要知道呢，晚年的后老伴他就是一个亲情的陪伴者，你把他定位定好了，他不能替代子女对你的尽孝，对你的照顾，他替代不了的，他是替代不了的。就是对方的孩子呢，我们可以善待他，到时候因为在这种有这种关系呢，你也别期待他像自己的亲生子女那样照顾他，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呢，假如能够搭把手，那不更好吗？对不对？能搭把手会更好的，一定降低期待，另外明确边界，这样呢就能减低两个家庭之间的，就是两个家庭系统之间的摩擦，就会减轻这种摩擦。所以就是先给他边界设好了，别等老年了生病了，然后各种矛盾夸一下就爆发了，别等到那个时候，那集中爆发那时候说心里话，你也老了，也没那个能力了，没那个能力去维持这个场面了，也处理这个事儿了，然后儿女会给双方儿女堆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些问题。所以吧，就是提前商量好。哎呀，我看着这个话题大家还挺，还有听众还是在往里还写呢哈。你就说这个说的想找个老伴儿不想领证，搭伙过日子，这样财产养老是不是就避开了？当然了，就现在养老的形式多元化，你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就是搭伙过日子呗，这样简单省事儿。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啥呢？你要不领证，就是这也是一种多元化的，但是你没有法律上的夫妻关系，你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但是没有法律上夫妻关系不等于没有任何的纠纷的风险，不等于没有风险。然后另外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另外呢，双方是没有继承权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是没有继承权的，一旦发生矛盾呢，你的权益很难得到保证。在这个里面哈，就是搭伙过日呢是一种选择，是一种选择，因为现在多元化嘛，多元化的选择，这是你怎么选择，你就记住，一定要把自己的边界做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对方，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保护好身后事。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时间过得真快哈、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明天后天休息，那就是周一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有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咱们一起来聊这个疾病的知识，谈谈科研的话题。我这个人吧是搞科研的啊，一提到这个科研的话题啊，我就想起最近总科院同行告诉我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听了之后吧我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啊，我也非常高兴。所以说呢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必须要和大伙分享一下啊。具体是什么好消息呢？就是目前咱们国家在交通领域的研究方面有了大的动作啊，咱们国家呢现在正在研制超级高铁。说到这个超级高铁啊，可是相当的不一般，它是由我们国家啊中国航天科学院的成员亲自研发，采用的是高温超导磁悬浮的技术啊，就整车啊悬浮真空管道，在行驶当中啊，这个阻力可以达到传统高铁的3%。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速度远远超过飞机了啊，就比现在这个最快的这个高铁能快出10倍。 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科研部门呢，又把这个超级高铁呢，称之为叫飞高铁，啊，飞翔的飞啊，就像那个高铁按上翅膀了能飞起来一样。另外，大家听好了啊、哦，在2027年的时候，啊，咱们国家呢将会打造飞行列车一小时交通网，啊，可能讲到这会儿吧，很多朋友要问了，什么叫一小时交通网呢？我和大家伙讲一下这个一小时交通网啊，就是超级高铁研发出来以后，不管你是从哈尔滨到南方的深圳呢，还是从内蒙古到成都，还是从上海到贵州等等吧，只要是在中国境内从哪儿和到哪儿的时间都控制在这一小时之内，那叫一小时交通网。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啊，想象这个超级高铁的速度它到底有多么快。那我讲到这儿哈，我真的是很激动了，而且这个交通技术是全世界独一份的，

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样的技术，啊，我们讲到这个超级高铁呢，是继无极通信普通高铁啊俄电之后，咱们国家的又一张新的名片。大家伙看看啊，听我讲完之后，现在这个科技有多发达？而回到过去，我们再来看，古时候那个时候，书生进京赶考啊，得提早出门。说句实话，叫山高路远，到京城参加考试，有的提前早了好几年就出门了，啊，那个时候的交通不便呢，就现在咱们说这么远的道路，1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说真的，就这么先进的科研成果啊，就让我自己倒退几十年啊，我都不敢想象这愿望能成真。说这么多，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你千万别被这个时代落下了，落下了你就落后了，落后你就得挨打，你就得遭罪呀！你得病了之后，你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你跟不上好的医疗科技，那你就得反复治疗，你就得走弯路啊！只有科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世界，就这句话其实一点都不假，尤其是在医疗科技这方面。咱不说别的啊，就光这2年的生物医学的出现，就让无数被疾病折磨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有了生物医学之后，很多以前治不了的、治不好的病，现在有了科学的治疗方法了，都能够得到改善呢，甚至实现逆转呢。一提到生物医学，说实话我就更高兴了，但高兴之余呢，我还有点难过。高兴的是，这么尖端的医疗科技成果，咱国家的老百姓能用上。就拿咱们这个郑氏青铜姐没在全国推广来讲，这是一般国家根本做不到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目前世界上能让老百姓用上生物医学的国家只有欧美那么几个，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之外，也就咱们中国能够用上了。一般的国家没那个使用的资格。那这是我高兴的，但我难过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生物医学的效果好啊，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少的老百姓不知道啊，甚至只知道生物医学的浅薄的概念，因为对它了解的不多，所以很多人呢就没机会用上。所以现在有关部门呢正想尽一切办法让大家体验到生物西药，用上生物西药。啊，你就拿这次这个郑氏青铜姐妹全国推广工程来举例子啊，让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体验到高科技的医疗成果。原本国际市场价格是56美金一克的郑氏青铜姐妹，现在大伙就能够享受到一克1块钱的推广价。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听完的节目时间太了解太清楚了，这个机会来之不易呀。1块钱一克这个价格，是意味着你花上一克1块钱，就能够帮我们解决病根儿的问题，帮咱们扭转病痛。为什么这么好啊？咱就不说郑氏青铜姐妹中匹配了人体好几枚呀，对吧？咱就拿出单一的酶类啊，价格呢都得几百上千的，对吧？咱说话得讲道理呀。比方说，在临床上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1100块一支，一支就一次。修复胰岛治疗糖尿病的胰岛7000块，所以大家看，1块钱能用上5000多种活性酶的药物，这是多么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呀！不过即使是这样，我看呢还有很多老百姓没申请上。最新传来的消息，大家听好了，这一批推广的郑氏青铜姐妹。已经要被申请没有了，申请光了。国内个别地区已经陆续出现断药了，所以说此时此刻我心里特别着急。一旦本次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想再用上生物新药就非常困难了。即使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价格也是增加了上百倍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还得多说几句。那些个还在观望的、还在等待的，甚至
有极个别的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朋友啊，连慢性病的朋友，过去为自己的病咱说了花了很多冤枉钱，很多

的钱都打了水漂了，那耽误了多少事儿啊，遭了多少罪呀、啊？那么我想问问啊，难道你明天还想和今天一样吗？你还想这么下去吗？你还想这么治病吗？你还想一条道跑到黑吗？你还有多长时间可以耽误啊？时间不允许，生命不允许呀、啊。过去没治好就没治好了，现在有了生物新药，它出现了，它要比传统医学要领先80年到100年呢。所以说我们得提醒大家伙儿啊，你得转变你的观念呢、啊。这就像说你要出门，你要是放在这个超级高铁不坐，非得去坐那个马车牛车，那不是耽误你自己的事儿吗？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患者朋友会问了，曾老师啊，传统治疗方法和生物医学治疗方法的差距到底在哪儿呢？其实我跟大伙讲啊，最大的差距呢，就是常规的药物没有能够治到细胞核上的，我一语道破，这是最大的差距。就拿这糖尿病咱举个例子来讲哈，早在多年以前，曾世清溶解酶刚在美国研发出来的时候，咱们国家的科研团队就拿它做了一个对比的实验。当时呢，我们把所有的糖尿病临床病人分为两组，一组呢是用这个曾世清溶解酶来治疗，另外一组是用效果最好的降糖药叫做恩格列净啊来进行治疗。在整个的治疗过程当中，通过世界顶级的检测仪啊，定期的检测血液的变化、血样的分析，包括胰岛组织的恢复情况等等啊，大量的数据是非常详尽的。用生物医学进行治疗的这些个糖尿病患者，血液最初含有大量的糖分啊，含有糖分和血脂的粘合物。那么在服用曾世清溶解酶2天之后，感觉下肢开始回暖了，脚上那种麻痒刺痛的感觉敏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神经的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曾世清溶解酶当中的 PQQ 生长酶起作用了，的炎性渗出物了，脚趾伤口的部位已经开始长肉了，啊，表皮开始结痂了，这是什么起的作用呢？这是依靠曾世清溶解酶匹配 PQQ 生长酶进入细胞核之后，其这些个活性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内，它们是根本的压根儿，它起不了任何作用的，就像这个隔靴搔痒一样。啊，有效果吗？有，但是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根本作用。所以当时啊，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血液的化验，冷静了，哎，血栓斑块逐渐的消失了，血糖和油脂的粘合物开始分离乳化了，血管也开始恢复一定弹性了，神经细胞开始加速分裂再生了，逐渐恢复神经传导了。这些主要依靠的是匹配曾世清溶解酶之后的胰岛活性酶、纤溶酶、脑蛋白酶共同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在服用了曾世清溶解酶30天之后，糖尿病患者血糖非常稳定，非常平稳。通过胰岛细胞核功能检查发现，这些细胞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了，可以自行的分泌胰岛素了，甚至坏疽部位的颜色逐渐的有了血色，而且伤口也已经愈合了，结痂也脱落了，降糖药和抗生素全部都停用了，而且血糖一直平稳，没有任何严格传统方法治疗，就是采用降糖药来治疗的，这些患者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整个临床治疗期间，用恩格列净治疗的这些个临床实验者，他们的血糖虽然控制得很，血管的动脉硬化程度没有改变，胰岛细胞核的功能逐渐的减弱了，丧失了，最关键的是自身的胰岛素分泌是越来越少，甚至出现了肢体的麻木、手脚的冰凉、反应迟钝、头晕迷糊、心慌等等这些的现象，血糖的数值给你掩盖住，给你降下来。
最关键的是它没法让咱们的胰岛功能恢复。所以说糖尿病患者，如果你选用了降糖药的话，你就得终身用药。当然了，用药归用药啊，这并发症该得还是得，并发症导致死亡了，这你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系列的问题全出现。那大家说这个治疗结果对比是不是已经很明显了？说到这儿啊，可能还有朋友吧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整事情溶解没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呢？抗生素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类生长素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呐、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因为只有溶解

也没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人才会生长，才会有自愈能力，细胞才能够正常的新陈代谢。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血管、肌肉啊、骨膜啊、黏膜啊、皮肤啊，因为细胞核掌管着我们全身细胞的生老代谢，所以很多慢性病顽疾根源问题自然而然的就游刃而解了。你比方说，针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式青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依靠整式青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白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度使人体组织功能恢复正常，我们就能够自主地充分地分泌胰岛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地接近正常。但是大家记住了，务必要用够30天，因为30天能够让周期使用并发症可以完全消失。你像很多糖尿病患者用完整式青溶解酶之后会发现哈，眼睛明亮了，心脏病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皮肤瘙痒没有了，口渴多尿的问题解决了，坏疽长出了新的组织，肾功能完全恢复了，脑血管病也得到了真正的改善。30天，仅仅30天就让你成为

0: 同的一种技术方案，
1: 啥都不一样
0: 啊，
1: 是吧？
0: 对，哎，所以呢，这个啊，
1: 这个区别其实特别特别大。哎呀，
0: 那不是一个事儿。
1: 嗯，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
0: 事儿
1: 不能放一起。
0: 对呀。
1: 嗯。嗯，所以呢，这个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不能放一起比，那他也这个也不是说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事儿哈。
0: 嗯
1: 嗯，行吧，那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啊？嗯，比如说你这个想买什么车，这个时候比较迷茫了哈，哎，或者说您用车遇到什么事儿了，都可以呢把信息发过来，想评估他二手车都行啊。然后这两天呢 ，Boss 林一直跟我们分享生活啊，
0: 嗯、
1: 这个哎，又把你看坤总一回来马上不一样，你看，哎，你说你走这几天，你看他给我发那图片啊，哎呀，
0: 我看都是车吗？
1: 全是荒野，
0: 啊、
1: 你知道吧？哎，就是凛冽的这个风格哈，当然我也挺喜欢的。坤总一回来马上这个含金量一下子就变了，
0: 应该叫含糖量，
1: 含糖量就变了、
0: 嗯、
1: 一下子这个这么甜美的这个风格啊。说女朋友跟女朋友聊天，然后呢说喜欢短发，然后女朋友发张自拍，哎呀，这女朋友马上就剪短发了，是不是？是吧？
0: 哎，
1: 这个含金量真的是很高，Boss林幸福的不要不要的了吧？
0: 你出几个月了？
1: 嗯。
0: 啊，第就你告诉我出几个月了吧？
1: 嗯。
0: 我能分析一下。
1: 好像还没多久啊。
0: 是呢，再看他记录啊。我问他有一个多月。
1: 嗯。这个好像时间不久，但是
0: 八月份看的谢霆锋的演唱会
1: 哦，
0: 这在九月份吗？
1: 对，
0: 啊，我跟你讲，这个 Boss 林现在再给女朋友发信息，我还是喜欢你长发的样子。
1: 然后女朋友说：“你一边去。”嗯，挺好的啊，甜甜蜜蜜的。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甜如蜜，然后每天都顺顺当当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您需要我们节目的话，我们随时在这儿，需要我们唠嗑聊车或者是听歌都行哈。然后我们节目还有一些好东西跟大家分享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为了答谢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听友，特别建了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福利群呢，我们小助理啊每天都给您选各种各样的什么我们生活必需品啊，吃的用的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关键是我们感谢您的方式就是给您把价格打得非常划算，
0: 嗯，
1: 然后您呢这个花少钱能买到好东西，这是我们感谢您的一种方式啊，
0: 主要是吃的用的啊，
1: 对，吃的用的什么的、
0: 嗯、
1: 这两天我看有不少朋友就是发那个铁粉两个字，看样还没进群呢。您进群呢不用担心，我们不会发一些乱七八糟的打扰您的信息，只是有福利的时候才会把信息发过来啊。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是福建的三红蜜柚，这个蜜柚在这个时候吃我觉得太真的是挺应景的，因为秋天容易秋燥嘛，这个容易咳嗽嗓子干什么的，这肺容易不好不舒服润燥，哎，我觉得这个蜜柚就是你看那个什么柚子茶什么的，
0: 嗯，
1: 哎，都是润肺的，都挺好的哈。我们给您选的是4斤半到8斤半任选啊，限时优惠是29.9元起，然后呢8斤半的那就是55.9元起，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群里呢去抢一波。而且这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属于那种果肉特饱满，然后呢红心儿的，清甜微酸，不干也不柴，咱们可以生着吃，或者是做柚子茶呀，蜂蜜柚子茶、柚子糖酱啊，各种花样吃法啊。柚子皮还能够做菜、做香薰，这个柚子浑身都是宝，咱也别浪费。像中秋赏月呀、饭后解腻呀，哎，家庭分享特别合适啊，可以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当中去抢一波，限时优惠29.9元起，有4斤半的，还有8斤半的，你可以任选。
0: 29元有4斤半呢？
1: 啊，那当然了，你想想福建三红蜜柚。
0: 我没听错，
1: 没听错，
0: 就是29元有4斤半。
1: 我们节目就想给你造了一种错觉，呵呵，就是为了你说，哎呦，这么便宜吗？对，没错啊，在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铁粉加小助理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您抢一波就行啦。里边还有很多链接，您都可以去蹲一蹲。
2: 欧盟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舒享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推荐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

0: 0416-400-080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一看路况啊。这个时候附属港呢，我们看到人民街北京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拥堵，车多，南向北没事儿。附属列南门，这是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车密度比挺大的。然后就汉口街北京路重庆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来看也是这个车是相对多一些的。
2: 是的啊，那另外桥面上来看呢都不错啊，今天呢这雨水街沿线呢还相对来说比较清爽一点。
1: 对
2: 啊，南向北北向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然后另外呢再看看解放路沿线一直到解放大桥啊，这东西双向啊基本上没什么太多的一个问题啊。
1: 对，这个时候好像还挺好走的。老城区呢，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这边东西双向呢目前有一些缓行，但是呢问题也不大。城市以东呢，哎，我们看到广州街到解放路这一段啊，北向南的方向，哎，是在排队呢。然后南向北呢是没事儿啊。
2: 是，这个昨天呢，这个我们呢，这比如说我和天宇啊，然后呢我们去这个南桥啊。
1: 哎，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已经发了，
1: 对，大家很关注啊，
2: 对，很关注啊。这个南桥通车也是指日可待了，
1: 好多朋友说哎呦终于见亮了，哎呀太好了。
2: 是啊，然后整个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在视频号当中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讲解，包括说车道的一个整体的宽度啊，这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呢、啊、包括一手啊，
1: 对，真是一手、啊、
2: 一手没看那小安全帽都戴上了，
1: 看见了，都看见了，
2: 哎，
1: 也给我们讲的可细了，
2: 一手的这个信息啊，
1: 对，
2: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啊。
1: 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啊，因为这也是属于民生的一个项目，大家咱们锦城老百姓都很关注。南桥对于咱们锦城老百姓来讲也是有着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哈。所以说这个我们期待它能够早日通车哈。
2: 对，
1: 哎，
2: 这个目前的一些方案呢、啊、我没有办法透露。
1: 你又白说了。
2: 那就等通车那天具体叫啥名
1: 啊，
2: 什么样设计理念
1: 啊，
2: 等到时候你就一见
1: 再揭晓哈。
2: 对，
1: 好，那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呗。
2: 这南桥确实
1: 那真是太期待了。
2: 1975年，51年，我也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你说要不要邀请一些75年出生的，
1: 就跟他同龄是吧，
2: 然后共同的我们在这个南桥通车仪式上咱们开车或溜达过一下。
1: 哎，你这个想法真是我觉得太好了
2: 啊。75年正好有一些朋友出生，
1: 对
2: 啊，然后呢在这个他已经算是从去年7月31号然后呢进行封闭，利用一年的时间啊给他再重建呢、啊、然后呢又焕然一新了啊。这一年的时间真是我们昨天了解，确实很辛苦啊。
1: 那当然
2: 很辛苦，就一些这些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我觉得可能对南桥那种情感就是能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通车，什么
1: 心情可以理解，
2: 但是首先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1: 对、啊、要保证质量。
2: 对，而且呢你想想还比如汛期，对吧，你这7月份
1: 它的
2: 汛期，
1: 对对，
2: 你这都是要遇上的。
1: 那是，
2: 然后还说那为啥不加班加点的干，你来你住这个两边，
1: 咱们就稳稳当当的，保证质量。
2: 你家住铁北呢，然后你不在这个什么六合府要旁边住着，你不得考虑晚上人家是不是得睡觉？
1: 他这东西是多方面的考虑
2: 啊。刚开始也想那叫什么，我昨天那些啥词儿叫什么点挖呀，哒哒哒哒哒哒那种点，但是不行啊，太硬，最后又什么变成悬挖，悬挖嘎，那你想那个声响，你晚上就是24小时作业，你晚上让不让人两边？
1: 对，
2: 睡觉啊。
1: 所以说这很多东西都是经过全面会商然后才决定的。
2: 真的了，就
1: 不是说咱说一句话你一语嘴他一嘴的然后就那么做了。
2: 对，然后你说有一些朋友就是你们的心情我们能理解，我们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要考虑多方面，尤其比如说我经常说一句话啊，经常说一句话，你不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你就没资格去评论它，
1: 就没有那个感同身受。
2: 对，你没有资格。你要真是说你是这个整个一个改建工程的项目的一些施工方、施工人员，你想一想，那你们是什么样心情？
1: 他要整体考虑的。
2: 对呀、
1: 他跳出来这个大视角，咱们都是自己的视角。
2: 这南桥啊，连通了这个咱们锦州南北，然后呢，你南边北边都有那么密集的小区。
1: 对。
2: 啊，你晚上你不影响人睡休息吗？
1: 你这些都要考虑在其中。
2: 真的嘞。然后呢同时你比如说我昨天了解可能得有好几个团队，非常多的团队

0: 然后呢不同的有干这个的干那个的，然后做一了解，比如说戴白色帽子是干什么的，戴这个蓝色帽子是干什么的，红色帽子是干什么的，不一样啊，
1: 有不同的分工，
0: 真不一样啊。然后呢你说同时我在想，我说同时在咱们南桥这个作业面的话，啊，能有多少人在同时的作业，就是你是这个工种，我是这个工种，他们在写，
1: 都在做这一个路段，
0: 他说对，他说同时要是真是在一个作业面的话，得好几百人，
1: 哎呀，
0: 七八个团队在共同的协作，
1: 啊，
0: 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啊，已经很厉害了啊。要他说有的时候得好几千人，就整个完成这个工程已经好几千人了，因为这个活比如这个团队工程干完了人撤了，但下一个团队把衔接上继续。
1: 对，所以说你这一个工程说白了，咱这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个工程，就它得一直要用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东西做的，就是做的质量方面一定要非常的过关过硬。
0: 对，就都已经这个，但是应该会在9月30号前后会通车啊，这9月30号前后啊，
1: 我透露了一下哈，
0: 具体日期不知道，但是9月30号前后啊。
1: 但是我们就是有盼头啦，这不也是指日可待了吗？
0: 对，
1: 咱可以期待哈。
0: 是。
1: 另外，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会这个给您盯着这个事儿。
0: 对
1: 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手消息跟大家来分享。
0: 就是基本上目前呢，这个防水层和沥青混凝土铺设，已经是全部完工了。
1: 嗯，
0: 然后人行道的护栏这个基座也完成了大概80%了。剩下呢就是比如说像是道板砖铺设呀、引道设施恢复啊，也在同步推进。你看都在同步推进，啊，然后咱们两侧的这个滨河路匝道已经是率先开通了。然后改建后的大桥是双向6车道，这通行能力是大幅提升。
1: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哈。
0: 对，然后呢，这个桥梁采用的是什么设计？给大家讲，叫铁运设计。
1: 铁运设计，这怎么讲呢？
0: 韵味的韵。
1: 哦。
0: 啊，铁，你像原来咱们这个桥，应该我昨天了解了一下，我才知道在咱们整个这个就锦州的一个范围内，这个河面上啊，有21座桥。
1: 21座桥啊！
0: 你都没想象吗？
1: 真的没想象，有那么多啊！
0: 哎。然后呢，这一次南桥呢，我也问了，是不是还这名字会不会说，比如像什么这个解放大桥啊，或者什么这个等等一些名字，
1: 名字会有变化吗？
0: 不会，还是咱们熟悉的小凌河南大桥。
1: 南大桥
0: 是因为这个名字，我觉得是深入人心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铁棕色的护栏，护栏是铁棕色，啊，就是融入咱们这种工业和铁路的文化在里面，
1: 啊，有巧思的，有设计的，
0: 对。所以呢，现在呢，正好咱们现在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啊，都在这个加班加点的干啊，所以这个等到通车之后呢，会有效缓解，比如说是临川桥啊、云飞桥啊这些交通压力啊。以后呢，我们去这个中央大街夜市，我们从单位2分钟
1: 太方便了，然后就到了哈。这确实解决了这个很长时间的交通压力啊。
0: 对，
1: 这个时间其实也过得挺快的。
0: 是，
1: 一转眼啊，南大桥就要通车了。
0: 预计啊，跟大家讲是预计啊，是9月30号前后通车啊。
1: 前后。
0: 对，
1: 大家期待一下吧。好的啊，那这里上一车听听看啊，跟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开心的事儿。然后呢，您如果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你看这个，我们正说着南桥啊，然后呢，这云飞街啊，你看看，南京路
1: 云飞街就开始
0: 北向南，它就嘣就来车了。
1: 对，云飞街南京路北向南，现在车相对多一点哈。
0: 哎，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好的，我们来问候一下尾号0423这位听友。
0: 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你好。
0: 请讲啊。
2: 我有个50宏光迷你。2015年1月上牌的。行驶了54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你迷你什么系列啊？
2: 就那个215公里那个，两座的，那不是四座两门那个。
0: 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0: 白色，然后是几年上牌？
2: 2025年。
0: 25年上牌，25年1月1年、一年车是吧？
2: 一年多
0: 啊。里程不多是吧？
2: 里程不少，54000。
0: 你这一年跑54000，你这都上哪去了是？
2: 哎，没有市里要，有时市里挺跳开的。
0: 室内

0: 这个去年一月份到现在，这还不到两年车呢，就5万多公里啊。
1: 对呀、
0: 啊。真厉害哈、
1: 哦。能成天坐票子一待呢。
0: 那真是上趟厕所都得开车去。
1: 对。
0: 啊，但李
1: 真省啊。
0: 啊，但你是你真省，你买的时候花多少钱买的？4万多吧。
1: 嗯，对。
0: 啊，你是觉得省，但都跟你讲，我跟你报出价格来说，你就觉得不省了。啊，直接除二，你受得了不？
1: 受得了，想象都不得了。
0: 啊，那行了，那行了，行了，行了，直接就除二了啊，2万出头吧，啊。
1: 2万出头啊。
0: 嗯。
1: 嗯，行，那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嗯、好，再见了啊。
0: 哎，行，还有点心理准备。
2: 对，有心理准备，这样的话他就不会太过于失望啊。有的朋友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啊，这个价吗？
0: 我还4万多买的。
2: 对呀、啊。
0: 除二的呢？
2: 那可不就这样吗？
0: 那他觉得省。但是当卖的你就一直开，你会觉得一直少。
2: 对，
0: 你千万别卖。
2: 对，
0: 卖了之后你就发现，你租车两年，买租车一年，
2: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都差不多了？
2: 对，
0: 2万多。
2: 哎呀，
0: 一年2万多。
2: 那肯定是这样啊。但你要一直不卖，一直用着它的话，
0: 对。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电车是省油不省钱呐。
2: 嗯，
0: 省油它不省钱。你换新车，你想想，是当年4万多买的。啊，就一个小5万的东西，现在就剩2万串，一开一年，
2: 再开一年就砍去一半，
0: 那可不。
2: 哎呀，反正您在买车那一天呢，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
0: 哎、他有预料就行啊。
2: 对，
0: 他觉得这个就是说真省啊。你后来你发现你要真卖着，他不省啊，
2: 一点都不省啊。
0: 嗯
2: 布斯林说，我想说呀，这个悬挂呢不是让咱去看的，不是让你研究哪个好的，这个悬挂你真没去体验。你跑这个60码的时候去通过一个30度的缓坡，然后你车上杯子里的水没溅出来，那这个悬挂就合格了。
0: 啊，我们接电话啊。
2: 啊，又来电话了啊。6248，你好，6248这位听友。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有来23年凯美瑞2.0豪华的小麦，
0: 嗯，
3: 行驶26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没有挂片。
0: 什么颜色？
3: 看看是多少
0: 颜色？黑色吗？
3: 黑色，黑色。
0: 黑色，23年上牌哈。
3: 啊，23年。
0: 23年上牌，原版原漆，20000公里。
3: 嗯，26000。
0: 26000啊，如果说目前的行情啊。只能说大概的行情的话，能给的价格也就9万出头吧，9万到9万5这样吧。
3: 啊，行，好，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啊。
2: 嗯，好的，再见了。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大家如果需要问我们问题，我们热线电话包括微信平台都是和您这个双向互动的。热线的号码您记一下啊，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了，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那接下来的朋友呢，说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2015年的时候买了一款发现神行的 SE 的这个版本啊，然后呢现在呢这车也有11年的车龄了，目前跑了19万公里，有点想换车了。然后呢他说，我看现在这个车呀，底盘好像用料有点太单薄了哈，想问问坤威，说是这台老车好好整备一下继续开呢，还是说我换一台新能源呢？他说毕竟我现在这车要卖的话，连个购置税我都卖不了啊。这说的惨兮兮哈，对，确实也是这样，是不是？
1: 哎，这个但是跟大家讲过啊，
0: 嗯，
1: 你以前这个车可能卖40万，
0: 嗯，
1: 现在这车卖27、28万，

0: 大家都一直当时四十万他就哎，当时四十万的时候他真的很希望，我的天哪，什么时候能一直用二十多万？
1: 对，
0: 现在让你实现了，
2: 实现了，
0: 实现呢？你想一想，难道他车的利润真的能达到这么多吗？
2: 就有的人说，哦，一台车他能砍你一半，那得挣多少钱呢？
0: 对啊，那时候，但是永远要记着，一分钱一分货，
2: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啊。啊，所以这个他指导价变了，包括指导价没变，他给优惠了，或者是现在有的指导价都变了，他肯定会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他会给你用一些不符合他之前四十万定位的，但是他很符合二十万定位的，
2: 对
0: 一个东西材料，这大家能明白吗？
2: 能明白也能理解。
0: 哎，哎，我曾经这就跟大家举过这个，比如说白酒的例子，现在你看啥东西都倒挂。哎，啥东西都倒挂，白酒的这价格啊也倒挂了，车的价格也倒挂了啊，就是倒挂，就黄金啊，现在是比这之前都要涨的。
2: 嗯，
0: 之前车贵的时候，黄金便宜，你发现没？
2: 特别便宜。
0: 你发没发现？
2: 是那时候都去买车去了。
0: 咱说到一六年的时候，车的什么价格？
2: 那时候我觉得车挺贵的，
0: 二十多万都买凯美瑞。
2: 对。
0: 现在二十万。买奔驰 C
2: 是
0: 啊，那时候奔驰 C 三十多万吧，三十二万多还有优惠，那当时优惠可能都是一万块钱左右，现在十多万。
2: 嗯，
0: 那时候你想十年前黄金二百多，
2: 对，现在呢
0: 三百，现在九百多啊，
2: 你看涨了多少倍呀。
0: 然后我说但凡有倒挂的，因为刚才提到白酒啊，说这个除了那个是吧，毛子咱不说了，但是也会比他之前倒挂了。二一年的时候，一瓶毛的大概是三千，现在是一千七。但是你想想，那是啥什么样？然后你包括那些什么五粮液啥啥的，都已经跌破指导价，倒挂了。
2: 嗯、对
0: 啊，然后包括是他们一些年份酒都倒挂，以前都五千多，现在都变成四千多，以前三千多变成两千多。那你大家觉得它的酒质一定会比之前的要好吗？
2: 所以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个四十多万的车和二十多万的这个同样这台车是一样的吗？
0: 那你觉得呢？对吧？厂家像这种厂这种商品，都是要逐利的。
2: 对。
0: 啊，只是它利润到底是多大的事儿啊？它可能利润可能都是二百块钱，举个例，但是呢，它会通过比如说。咋调咋调咋调，让你喝不来这喝不出来这个口感有啥太大的差别啊？以前呢可能是举个例，基酒可能十年，我给基酒换成八年的，你能喝出来吗？
2: 那你肯定喝不出来那么细微的
0: 啊！我
2: 变化，
0: 等在这味精调味酒呱呱一调，你啥嘴都天天，那你都能当这品酒师去了。
2: 对
0: 啊，
2: 大多数品不出来。
0: 车也一样，你看现在觉得这个底盘哈、啊、是吧？这个用料啥的，以前用铝，现在用钢的，或者给你变铸铁的、
2: 嗯，
0: 为啥？你不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些这些品牌，他们也就像那个刚提了造北京奔驰那小哥，现在开网约车、
2: 嗯，
0: 那一个月就开就车也卖出去，他造完之后卖哪儿去？再不买，然后他工资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啊。然后一些这个企业，他也得最起码还得追求点利润吧？
2: 对，
0: 别管追求毛利润也好，追求净利润也好，你养这么多人呢，哎。那他就得从一些相应的东西上你看不到的啊，他可能原来给你比如说是九毫米的，现在给你变成六毫米，哎，但是还能满足国家标准，
2: 就你得符合标准，然后在这个伸缩范围内做到最小的那一部分。
0: 哎，所以呢你这个东西当然你得明白啊啊，就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啊，回到这个问题本身，咱这么说啊，这个你要是想卖啊，它基本上就像你说的，哎，卖不出啥东西了，
2: 卖不出什么残值了
0: 啊，卖了。然后呢，这款车你什么这个发现人已经绝版了啊，没有了啊。现在市面上神行八啊，神行者八是一个单独品牌的第一款车型推出，
2: 嗯，
0: 哎，然后呢，就是怎么说，让神行者保持了一些延续性嘛。所以呢，这个变化让神行者获得了市场关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你想留着它行啊。只是这个，我觉得你要说像日常车那样使用，恐怕就有点不太划算了啊。现在把它卖了呢，你也回不来什么钱，哎，所以我觉得你不行，另外买一辆车，
2: 又再买一辆吧。
0: 对，买一辆啊，我觉得买一辆，你买一辆多便宜车啊，买一辆就行。买一辆代步就行呗，啊，
2: 所以说我们主张您可以换一辆哈。
0: 对，
2: 现在车反正价格也不。

0: 是很高。
1: 但是你这个车呢，如果说你觉得我就是卖了省心，对吧？别让我天天我还得交着购置税，是吧？交着这车船税，交着保险，对吧？那你把它处理掉也没问题，然后直接买一台新车就可以了啊。要是说你想把，哎，我想对他有一些情感啊，11年车陪我这么长时间老伙计啊，然后呢就放在那儿，我也愿意啊，我一年要交税交保险我也愿意啊，那你就留着再买一台小车，不用说特别贵啊。
0: 好的。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的话，给我们回复一下哈。那同时呢，这个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些朋友问到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尾声部分呢也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爱车听听看福利群当中的专属福利啊。今天给您分享的是福建三红蜜柚，哎呀。这个三红蜜柚呢是4斤半到8斤半，您任选啊，限时优惠4斤半才29.9元，而且这是福建三红蜜柚，8斤半是55.9元，而且这个福建的三红蜜柚呢是皮儿薄肉嫩，然后呢这个柚香味特别浓，给您特选的红心儿的，自然又有营养的，而且它果肉非常饱满，汁水很足，清甜微酸不干柴，大家呢生着吃啊，这个做蜂蜜柚子茶呀，或者柚子糖酱啊，哎，各种各样花样的吃法，咱们可以囤一囤啊。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我们群的话呢，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 boss 林说，我上面说那你看说的是什么呀？
1: 看了
0: 哦。说梅姐，听说有一次你一袭白裙在邮轮宴会大厅的楼梯上缓缓走下的时候，把关维迷得不要不要，有这事儿吧？哎呦，我跟你说，还真是关老板，我俩那次真是这个带队去游轮了，确实，
1: 他哪儿都去过了。
0: 是哈，这一袭白裙就我早忘了，那高老板还记忆犹新，是不是？
1: 是，然后你给我留在这儿，我自己唱节目。
0: 你看看，那肯定的，就得是这种结局吗？无言的结局。
1: 你跟另外一个男的走了。
0: 你看。自从我看见坤总那时候伤心以后，再也没有就跟另外一个男主播出去带队过。
1: 所以这次我也是报复性的出
0: 来，报复性的让我一个人去带队。行吧啊，希望大家开心，好心情啊。
1: 对，我们浙东南呢，就剩可能也就6-7个的位置了。
0: 对。
1: 然后呢，10月9号出发啊。大家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打21369211啊，这个去咨询啊，天马国际旅行社去报名，这是我们合作伙伴啊。
0: 对
1: 啊，纯玩没有购物啊，然后冬梅带队，让你很省心
0: 省心哈。希望大家玩得开心，我也期待和大家这个见面一块去玩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昆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昆威。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永生电脑，
1: 爱车听。

0: 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

0: 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两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1: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1: 坤威总是，这我不是双关吗？
3: 啊，
1: 这个我本来想说坤总忙，后来我想得了，我扩一下劲儿吧，坤威总忙。
3: 确实呢，也是最近呢，我们正在设计一个活动接一个活动。
0: 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锦州这座英雄的城市当中，有这样的一位老兵，他曾经呢身着戎装保家卫国，那么脱下军装之后，不但做好本职工作，同样还做好了志愿服务，带领一群老兵啊，以及呢愿意加入这个团队的人，用行动书写初心。从抗疫一线的冲锋在前，到发掘无名烈士墓让英雄归队，从结队帮扶空巢老人，到走进校园传承红色基因，那这支队伍啊，应该说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带头人，也是负责人王新立啊，王队长。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王队长的故事，听一听一位老兵的赤诚与坚守，分享那些他在志愿服务当中遇到的温暖和力量。王队长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新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锦州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那同样呢，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来同步收听。微信视频号我们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做过志愿服务吗？说起志愿服务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陌生了，都知道。简单来说呢，就是做好事儿不要钱啊。那之前我在和王队长交流的过程中，王队长呢也是非常坦诚的说，在做这个工作之前，不太明白什么叫志愿者啊，而做上了之后呢，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啊，欲罢不能。那咱们就先从王队长的个人经历和大家唠一唠。王队长是12年的军旅生涯，那么这些经历对您来说是特别难忘的吗？
1: 是的。
0: 那这些经历对您后来的人生选择有没有影响？和我们大家说说。
1: 好的。因为这一段12年的军旅生涯可以说是刻骨铭心，很多的事情至今都不能忘记。你比如说95年，那是我当兵的第二年，参加盘锦抗洪。98年呢，又参加了哈尔滨抗洪。这两次经历真的是生死考验。当时我和我们战友们跳进了，跟兄弟开启了我们志愿服务的生涯。
0: 98年的洪水啊，大家回顾起来的时候，依然觉得惊心动魄，但是。

0: 杨队长呢是那时候的亲历者。嗯，那时候您多大？
1: 呀，当时是25岁吧。
0: 嗯，风华正茂。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过我可能就回不去了？
1: 没有想过，真正冲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只有没有想过这么多问题，但是只想的是怎么能把这个洪水控制住，让当地老百姓减少更多的损失。
0: 嗯，那时候真的是拿自己的生命啊，在拯救这个家园。
1: 是。
0: 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军人一样，王队是退伍了，是吧？那时候什么样的心情？
1: 那个时候刚退伍的时候，应该说是很迷茫。没退伍之前呢，有很多的理想和抱负。
0: 嗯。
1: 但是，一旦脱了军装，搞一次什么事儿，听指挥就可以了。但是到社会上，就得自己走方向、定节奏。
0: 嗯。
1: 也不习惯了那种没有集合号的那种节奏。
0: 嗯。
1: 什么事情得必须得自己主动出击。但是呢，咱当个兵的有啥好怕的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这条路，心也就是安定了。
0: 其实这个转型过程想一想都知道是挺难的，12年的时间，一个人的为人处事三观的树立已经健全了，然后忽然之间呢又转变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需要呢自主去思考啊，自主去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其实这个转变真的很不容易，能够独善其身已经很棒了。而王队长呢，他们又决定兼济天下。当然不是说啊，马上这个退伍之后，咱们就有了这个志愿队的。退伍之后啊，王队的工作是在军代室，是吧？
1: 是的。
0: 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份工作？和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军代室呢，就是负责部队后勤保障、运输方面的一个单位。当时又在回到这个单位，对于我来说，心情是特别激动的。那么我们在军代室这段工作的经历呢，也是对于志愿服务工作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打基础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平时的核心任务就是保障军事运输。让运输这个大动脉畅通无阻，天天呢和铁路、港口、地方单位打交道保障。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这些兵味融入了地方，心里那团为人民服务的火能够越烧越旺，就等着第二次冲锋的号角。
0: 这第二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就要吹响了。王队介绍一下，您打算？
1: 时机比较特殊。当时呢，因为单位放假，我们呢，因为这种特殊的原因嘛。
0: 咱们疫情的关系啊。
1: 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社区的这帮女同志，哎呀，整天没有白天没黑的进行啊发放传单，进行卡点执勤。
0: 最初的那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一种惶恐，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人力不足，物资也不够。
1: 对
0: 啊，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初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口罩是一罩难求的。那个时候你就想这个帮忙。
1: 对，我就想着我能够为我开始为他们送一箱方便面呢，或者几瓶矿泉水开始。随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就是战斗。从此呢就是跟他们打成一片，从我们社区开始，街道，最后到全区全市进行开展我们这种疫情的防控工作。
0: 防控工作呢是其中的一步。
1: 红色文化、党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传承下去。那么也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这个后期开展这种红色文化教育，提了一个醒。我们当时就成立了一个红色宣讲团。2年来、那么这些从整个活动开展情况来看，应该说收到的成效非常明显，很多孩子对我们特别是锦州的这种红色文化历史听了之后特别感动。有些小孩当时就说了，长大以后我也要去参军，我也要保护我们的国家。这就是我们的这种搞这种红色文化教育的一种经历和动力。
0: 那这是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的，我觉得是偏文的这个工作啊，这是常态化的偏武的工作。接下来请王队给我们介绍一下，有一个森林防火的这个巡查。
1: 是的
0: 啊，这个工作其实挺枯燥的。 你给我们说一说具体要干嘛。
1: 这个工作婚姻

0: 防火特别工作，我们在紫金山公园参加护林防火工作已经应该说得有4年时间了，从每年的五一开始一直到冬季，整整半年时间，我们每个周末都会派出志愿者协助我们公园的扑火大队进行护林防火的一项工作。每天的工作应该是刚才您也说了非常的单调，
1: 对，
0: 在山上一个是巡查巡视重要的有几个点位，还有紫金山在它的背面有很多小路，这个是防护的重点。有很多人呢就是站在小路上偷偷摸摸就上来之后抽着烟呢点着火，他感觉很没啥事很刺眼，但是对于整个紫金山护林防火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
1: 春天的时候
0: 对
1: 得去看着这个防火，
0: 春天另外一个是清明的时候，怎么中国有这个传统，
1: 对，
0: 很多人还喜欢上这个山上去烧
1: 祭奠一
0: 下老人，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工作最难做的时候，很多人有不理解的时候也有支持的时候，不理解的时候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对
1: 呀，
0: 但是我们就劝吧引导吧，反正啊也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骂，
1: 但理解的就会觉得这事真的是很好，
0: 是的
1: 啊，因为一旦山火发生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但是可想而知啊，你说所以呢向所有啊参与咱们这项活动的队员们也表达一下谢意。那除了这个之外咱们还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去应对，比如说咱们突发的活动工作有哪些，你跟我们说一说。
0: 突发的活动呢，一个是可能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一共现在独居老人这方面一共是有8位，八位现在我们一共是定了将近30名同志跟他同时帮扶，就是说打我这个电话可以可能没打通，但是又打另外一个肯定保证有一个电话打通了，再一个也是我们对于这种独居老人号称这种110电话，保证他一有事儿我们马上到位，第二个呢就是说寻找老人走失的，这个是我们平时志愿服务当中应急情况的之一，早上7点多钟从曼哈顿就出来了，到现在他也没有吃饭，到晚上自己的自行车也不知道放哪儿丢了，哎呀，但是一半也三分之，家里的孩子电话呀都不了解，没办法，但是我们又通过给派出所报警，通过派出所的人
1: 狼队的这个行为就已经是因为长期的志愿服务工作锻炼出了一双敏锐的眼睛，就一看就觉得这人需要帮助那其实寻找这个走失人口呢也是挺苦的一个事情，一方面承担着这种心理压力尤其是看到很着急的时候，另外呢如果是冬天去寻找其实你们也在挨冻，
0: 是的，
1: 有那种寻找的特别绝望的时候吗，就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有，因为有的家属就是跟我们通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清楚老人他只知道大概走失的时间什么方向
1: 穿的是啥都不知道，
0: 不清楚，所以说这样走的时候他们跟我们提供的照片也是很长时间，你比如冬天他给我们提供一张夏天的照片，那我们只能通过这个人的五官去外边去辨认，这个辨认起来是非常难的，方向也不准，那只能是说白跟大海捞针一样，但是只要老人走是安全全的回到家里。
1: 王队，您印象中在寻人这一块上最有成就感的就时间又快又少那就找到的那个是哪一次？
0: 2023年这个12月份，当时我们3点5点多钟骨干进行了微信的沟通之后，随后呢就以我单位为中心从铁南、铁北、上海路、和平路、云飞街进行一个网格划分的一个片区，仅仅经过了30分钟，竟将老人在这个解放路有一个蔬菜超市那块
1: 迅速是分片
0: 对
1: 然后明确特征然后去找。但是虽然呢有像王队长组织的这些温暖的志愿者其实咱们锦州不只是这一个志愿服务队也有其他的那个志愿工作者呢去帮着找过人，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家有老人并且呢可能在表达上有一些吃力的话，那一定要自己想一想办法 啊，比如说呢，在老人常穿的那个衣服里面放一些那个小纸条、小布条。
0: 对，
1: 纸条如果怕那个洗湿了，一个小布条，哎，绣上名字啊，这些东西有时候网上也能够买得到啊，定制一个这个，王队呀，聊了聊咱们日常的一些工作，王队稍微休息片刻，我们来。

0: 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星辰说呢，在洪水肆虐的危难时刻，子弟兵呢是用手中的沙袋筑牢堤坝，用臂膀扛起生命的希望，他们是逆流而上的勇士，是我们还有这个牧群夸我这个声音好听啊，谢谢谢谢。也看到今天咱们现在在线的是1623人，点赞量达到2.8万人次，我觉得这个是对王队长和他的志愿者小伙伴们给予最大的留言。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我去锦州的公园海滩做过清扫志愿者，就主要清理草坪和海滩的垃圾。在这里呢，是呼吁大家呢爱护环境，不要乱扔垃圾。做志愿者，因为我也做过，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但凡在某一领域做过志愿者，吃过这个苦了，后来自己的个人行为变得特别规范啊，都舍不得往外扔垃圾。90后宝妈说呢，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去医院当过志愿者，帮忙引导患者挂号取药啊，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也能够帮助病患家属啊，减轻一些迷惑。的确，有一些大医院呢，没有人去指引的话，确实挺不好找的，有些地方。南哥说呢，我参加过疫情期间的社区，指的是临河老兵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王队长，和我们大家呢来说一说呢他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经历。接下来啊，咱们就要说一说现在志愿者队伍有多少人。
1: 我们叫最开始的叫七人应急小分队。
0: 那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达到了145人。
0: 其实相对一些这个其他的志愿组织，咱们成立的时间不算特别长。
1: 对。
0: 那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
1: 因为我们这个首先，我们这个队的名字是临河老兵。因为里边有两个老兵这两个字。老兵呢，这两个字就是咱们的金字招牌，最强的粘合剂。为什么呢？因为当过兵的人骨子里刻着一个相同的密码，就是令行禁止，铁的纪律，见红旗就扛的硬担当，战友即兄弟的真情义。所以说老兵服务队呢拉出来之后不用多解释，当兵

0: 权啊，他们这种主导的力量。
1: 那接下来就想问一个，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啊采访志愿服务类的我都特别想问的，就家里人是什么态度。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像王队长带领的这145名队员志愿服务没有报酬啊，就这个整个活动当中你开的车、喝的水、吃的饭啊，以及很多时候你去比如说慰问这个空巢老人，你买的东西，你这些都是花自己的钱，那同时更多的是搭了自己的精力，可想而知有时候个人还要冒一些危险。
2: 是的
1: 啊。那么王队，您的家人对您的这个工作是怎么看待的？
2: 不光是我的家人，所有志愿者的家人应该说都是最有力的支持的。按照以前部队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军令上有我们的一半，也有他的一半。
1: 真的是
2: 这样。所有坚持到走到最后的志愿者都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种家庭后盾。
1: 那您的爱人呢？
2: 他必须也是啊，要如果他也不支持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1: 对
2: 应该说呢，我爱人对我对志愿服务包括孩子都是非常支持的。我的爱人呢是鼻炎很重，一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应该说是非常难受。但是只要有志愿活动他都是积极，你不用喊他，非常主动的就跟着去了。你比如说老人家来打扫卫生啊，看望老人呐、包括很多志愿者家庭的孩子，也都是积极的参加到我们这种志愿活动当中去，穿上我们的小马甲，成了队里的一名小兵。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你做你的事儿，你是这个家里的荣光，一家人同心同德做好事。但这份理解和支持比任何鼓励都珍贵，这也是给了我以及我们这些队员这种无穷的力量和底气。
1: 说到咱们的小马甲，现在是绿色版了是吧？
2: 是的。
1: 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零和老兵四个字，很朴素的一件马甲啊。这个是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就知道这属于王队他们一个团队当中的。

0: 非常抱歉啊，这两天稍稍有点感冒。那刚才呢说到了家人给予的支持的力量啊，我觉得还有一个事儿是必须让大家知道的，就是除了这些常态的工作和突发的工作之外，咱们联合老兵志愿队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发掘无名烈士墓。那这个过程艰辛吗？
1: 哎呀，相当的艰辛。
0: 嗯，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是2022年7月16号，我们是7月6号接到锦州市退军事务局发出这个号召，那么我们就积极争取到了这项任务。在7月16号上午8点，我们来到了南山这种散葬烈士这个烈士墓的现场。当时发掘的时候啊，非常的艰辛。为什么呢？这些烈士墓已经埋在地下70多年了。
0: 嗯，就当时是怎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无名的烈士墓呢？
1: 因为他在南山的一个叫一个古园里头，这个古农呢就发现这个古，因为他的墓排列比较整齐，是一趟。这个一瞅呢，就是一个当年部队安葬烈士的这种方式。这个老人呢，就当向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了汇报。政府呢就积极采取了行动，要求把这个烈士尽快的让他归队。我们联合老兵呢也是非常有幸能够接到了这样一个任务。这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非常光荣。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挺可怕的一个开局，没有一个更具体的资料。
1: 对，
0: 没有什么提供文字记载啊，或者说是给一个明确的导航。
1: 没有。
0: 所以咱们可能第一步是找。
1: 对。
0: 具体的您来说一说。
1: 一共是，据老人讲，一共是15个烈士墓。但是我们当天发掘是13个，这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这13个在发掘当中，应该说是困难重重。经过几十年，很多的树根呢都已经扎到了棺椁里头。当时我们挖掘的时候，为了不破坏

0: 这就烈士的遗骸，我们把铁锹镐都放在外一边，用我们的手一点点一点点去抠，一块一骨一块一骨的往外捡。当时啊，就是手啊磨破了吐血了，没有一名同志叫苦叫累。第四最难找的呢，就是他的第十五个、第十四个和第十五个墓。因为年代久远，果园呢也经过多年的进行修整，位置找不到了。当时我们就是，事后拿着铁锹啊、探杆啊，一锹锹啊，一点点去找。找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功夫还是不负有心人。最后我们终于将最后两具遗骸给他最后的安葬地位置找到了。但是因为遗骸这么多年已经破坏得非常严重了，就是用筛子也好，铁锹用手一块一块的一点点的筛，最后把我们这些遗骸应该说一个纽扣不落，一块小骨头不落的完整的，让他回到了烈士陵园他的战友世界。
1: 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您最触动的细节是什么？
0: 最触动的瞬间就是我们在发掘当中发现这种静静地躺在我们这些烈士身边的一枚枚生锈的军工章、毛刷还有变形的子弹、手雷等等，这些沉默的物证应该说就像穿越时空的诉说一样，告诉我们他们是谁，他们曾经怎样英勇地战斗过。那一刻感觉历史就在指尖流淌，英雄啊也从未走远。这不仅是挖掘遗骨，更是打捞了一段被岁月尘封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这种冲击让咱们的信念也无比坚定，必须让我们的英雄尽快回家。
1: 好，也是感谢王队和他的队员们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那回家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因为这是您带领队员们亲自啊送烈士回家的。
0: 是的。9月30号呢、是我们的烈士纪念日。在上午啊，我们这些也是我们这些队员用抱着这种五星红旗覆盖的棺椁之上，当时啊，当所有的队员应该是都是非常激动。因为什么？他不单单是我们的这种烈士，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们的战友，又是我们亲手将他们挖掘整理回来的。所以说呀，当时真一刻，很多同志在现场都流下了眼泪。
1: 就是真正的送自己的亲人。
0: 对对对。为什么有痛心呢？英雄，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牺牲的年代，应该说是非常的年轻。所以说英雄如此年轻，就血洒了疆场，但是呢，又有欣慰，漂泊了数十载，今天英雄终归陵园，回到了战友身边。但是呢，更有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让烈士回家呢，对于锦州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而言，就是擦亮历史的丰碑，找回城市的根与魂。那面覆盖的国旗就是国家，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对英烈的最高礼赞。它也提醒了我们，红色江山是用无数先烈用生命铸就，唯有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才能不负牺牲，开创未来。
1: 说得特别好啊，这几句话我觉得所有听到这段节目的人都会深深的触动。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啊，为什么先烈永远值得被我们铭记和歌颂呢？因为他们在流血牺牲，在献出生命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终将有一天迎来这样的盛世太平，他们只是坚持觉得要救国，要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而有时候很心酸的一想啊，就是先烈们根本就没有享受到我们现在眼前的一切。所以有时候你沮丧、你低迷、你彷徨的时候，才更应该好好的生活下去。
0: 对。哎，
1: 好，这是咱们志愿队接到的一个

0: 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工作。来，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都在说什么。崔景军说呀，向王队长致敬。他说呢，志愿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的，坚持坚持啊，那才是志愿服务。向临河老兵志愿者服务队敬礼。确实如此啊，就是真的像《雷锋日记》里边说的那样，人做一次好事并不难，但难的是坚持下去啊，成年累月的去做。孟静说呀，他说今天的节目让我觉得特别感动，没有想到还能看到当年抗洪抢险的人民子弟兵，而且还服务在我生活的城市当中。真的，我也是有一种见证了一段时代，重温了一段历史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代就是我们的好时代，而且历史呢还在继续向前，还会有很多像王队这样的军人保卫着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宁。韩彤说呢，我做过志愿服务，从2007年参加户外活动，到2010年参加急救培训，经历过不少次意外，只因为没有急救技能而着急，后来有机会自费参加了培训。后来呢，又通过急救中心老师接触了红十字会和志愿者，也成为了志愿者。他说呢，再有机会就是在2015年成为锦州蓝天救援队的成员，为志愿尽力服务。那同样啊，像你这个表达一下敬意啊，能够自愿去做这个事儿，提升技能还自己自费学习，挺了不起的，真的。陈默说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志愿者，口罩期间做了一段时间磁网格员，不正经的就多了，每次出去玩或者露营，临走的时候都习惯性的尽可能多捡一点垃圾带走，满车去满车回。这种看似微小的善意，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美好的重要来源。好了，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队。刚才也提到了，咱们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给这一些独居老人送温暖。
1: 是的。
0: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顺利吗？老人愿意吗？有没有那种一开始不配合，觉得你别来，不想见你，有这样的吗？
1: 有的人感觉到可能是说，我们去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也好，扩散群众也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啊，这个只要你去用心去做了之后，长时间去做之后，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0: 就绝不像大家看到的一些这个宣传照片当中那么简单、宁静而美好。
1: 是的，有很多老人呢，就是对于我们去走访啊、慰问，给他送点生活必需品，他心里头是抵触的。
0: 那你这有啥企图啊？这是
1: 对啊，他就认为我们就你们就是过来走个过场，拍个照片，完事儿你就走了。我们这个那是我们经历的过的这些独居老人有很多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因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说必须每年过年过节才去看你？我们平时每个周末，因为我们服务队对这些独居老人开展了打扫卫生，平时跟周末尽量的能够陪老人吃顿饭，吃饭呢是我们队员去做，菜我们去买，陪聊天陪遛弯。那么我们经过长时间这种坚持，不搞啥虚的，就是实打实，家里头脏了我们打扫，缺米少油我们买，生病了全程陪护。那么经过这种日复一日的感召，真心换真心，所以说这些老人对我们这种原来这种冰嘎的这种心，也就是被我们物化了。有一位老人曾经就当着我们的面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你们不用惦记我了，我在这边有孩子了，有亲人了。这句话就是对我们一种这段时间工作一个最大的肯定，也是我们心里头应该说那一刻也是非常非常的满足。
0: 刚才这个王队说了一句，说我们不搞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俩在这个之前的唠嗑当中也了解到，咱们就有多实在呢。给老人买水果会就买几个，
1: 对，
0: 不是说舍不得买，而老人明确

0: 表示你给我买多了我吃不了，我看着他浪费我还上火啊，买蛋糕买两块，
1: 对，
0: 就是让老人保证呢你就是有新鲜的啊这个干净的东西吃啊，不是说我一定要这次我为了拍摄好看我给老人拿了很多然后咱们细水长流，
1: 对对对，
0: 嗯，好像这个已经是达到了结对子的一个程度，就有点对点的老人，
1: 我们这些老人都是点对点，刚才已经说了帮人就要帮到点子上，帮到他老人的心坎里，空巢老人他困难群众独居老人其实他最怕的就是孤独，
0: 怕有事儿没人管，
1: 是的，那我们通过结对子公布我们的电话，就是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随时在线，那这电话同时也是一种联系线，也是救命线，有的时候我们不光是我们主动给老人打电话，就刚才说的施阿姨，她隔段时间她就会给我打电话问心里啊，你现在忙不忙啊，身体咋样啊，要注意休息，他反过来就是还得关心我们这些人，这是我们心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所以说这种有这种联系线让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他们心里他有底，对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身体也好他们就没有了以前那种担忧，有一次我们这个我们副队长帮负责他负责接队的那个对象那个张大爷晚上就是突发疾病他一个人，那打他电话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之后平时就打了给那个120，到了医院急救室之后医院急救的医生就说了再晚来几分钟这老人可能就没了，
0: 所以这是真的是急老人之所急啊，不是说呢我例行的去做一些事儿，而是让老人知道呢你别怕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我们，但实际上啊这种服务比单纯的体力活要难做，因为你们也有一个情感的投入有性格的融合啊，好像说这个女队员做的比较多啊，谢谢这些姐姐和妹妹们为老人做的贡献。咱们节目当中呢时间有限啊，问一些特别想问的问题，我就想问一问咱们这个做志愿服务最磨人的是什么，
1: 最磨人的就是我们这个时间真的不够用，
0: 咱们是145个人，
1: 145个人5年来200多次活动，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这些志愿者放弃了无数个节假日，周末都搭进去了，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应该说亏欠的非常非常多，但是能为啥能坚持呢，因为啥动力就在我们的眼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从我们的这种施阿姨从当初的冷脸到喊你亲人的笑脸，看到烈士的亲属抚摸刻在这种石碑上的名字墓碑喃喃地说回家了，还看到我们受助的孩子在金榜题名时候的喜报，看到我们组建的这些学校的小雷锋服务队的小雷锋认真服务的模样，这些瞬间就是我们最强的充电宝，所有的疲惫也是一扫而光，再加上我们这些当兵的骨子里练就的这种韧劲儿，任务没有完成阵地绝不能丢，所以说这军魂就是支撑我们这支服务队志愿服务这条路走定了这种坚定的信念，
0: 说的特别朴实，而且能够想得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所以呢，咱们这个老兵志愿服务队也是真诚的希望有更多年轻的队员啊，或者他不是说限你这个年龄的年轻啊，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心情，也可以随时呢去加入，但前提得是跟着干活啊。王队呢是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啊，这隶属起来能说个1分钟左右，包括像锦州好人啊等等这些，那么面对这些荣誉的时候，王队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知道您做这个事儿不是为了荣誉而来的，
1: 荣誉是对我们这些志愿者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它更像一面镜子提醒我们干的

0: 还不够好，这就对不起这位这个大家对我们这种信任，更是，但是这个荣誉呢，也是对我们强大的一种动力鞭策，让我和这支队伍不敢懈怠，必须做得更好更实。说到全家总动员这种志愿精神，润物细无声的魔力，所以说呢，只要是大伙真心实意的做好事，家里家人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自然而然就会参与进来，一家人一起奉献爱心，感情更深了，共同的语言也就多了。所以说我们队伍里头有很，不光我自己得到了很多荣誉，很多队员在这几年呢也就都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就一种荣誉，这也是对大家的一种志愿服务的一种肯定。
1: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很必要的。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你得了那么多荣誉了，咱们这个团队也受到各级政府的这个认可了，其实他们的初心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为了这个荣誉而来，走不了这么远。哎，我那我得完之后我就可以不做了，是吧？所以咱们多一些理解，也呼吁呢社会各界，哎，能够以各种方法给予他们支持，赋予荣誉，我觉得也是支持方式的一种。好，这是王队啊对荣誉的一个看待。那如果说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您要找一个相通的点，或者说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这个五年当中的工作，这个志愿服务，您想怎么去表达？
0: 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如果说用一个词儿来表达的话，就是奉献与担当。当兵的时候，奉献青春是为了保家卫国，是担当。那么退役之后，奉献娱乐、服务社会，同样也是担当。军装可以脱，军魂不能退。用一个词儿形容这五年，就是值得。每一个脚印，每一滴汗水，都为了心中的这份信念和群众的这种笑容，值，真的非常值。
1: 我觉得王队啊，应该说也是很幸运的一个人。首先呢，是自己想做的事情有一些志同道合者啊，一起去追光。那么同样家里人呢又很支持。那顺便说一下呢，王队并不是咱们锦州人啊，是当兵的时候到了临海石山，
0: 对
1: 啊，然后与咱们锦州姑娘呢结为伴侣，那后来呢就留在了锦州。锦州是王队的第二故乡，但是我觉得是他倾注自己倾，这个是王队对老兵精神和志愿精神的一个看法。那最后呢，想问问您，除了志愿服务和本职工作之外，您个人爱好呢？
0: 我个人的爱好应该说比较单一，也没有啥特别的。如果说非要说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和我们的战友完制定一些未来的计划。这就是平时目前来说我们平时的这些队员的共同一个爱好了。
1: 喝喝茶，聊聊天，看看未来也还能做点什么事儿。最后一个问题了，那也就是想，对于年轻人或者说有心情加入
0: 这个要求，一个是啥，要有找准点，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就像我们说雷锋一样，雷锋是不能三月来四月走。你也得知道你家做了这些好事之后，你要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要得到什么，也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应该说如果说加入志愿服务学雷锋，也就是不要犹豫，从我们的身边的小事做起。以前我说过，做好事不是说做志愿服务必须得做一年，所以说有些事情看的力量你看似渺小，但是我们这些点点的星光汇聚起来，就能够照亮我们这种夜空。也希望大家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和纯粹的快乐。青春在奉献中闪光，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这座英雄的城市，奉献自己的爱心，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有温度，社会更加美好。
1: 说得特别好啊，微善改变生活。感谢王队今天带着他团队的故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下一次再相遇的时候，咱们这个团队依然是蓬勃发展，有更多的人得到过您的帮助。
0: 一定会的。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声再会。
0: 好，再见，朋友们。

这位静茹，这位听众朋友，可能他的年龄也应该是在中年以上吧。尤其咱那星光夜话的栏目呢，中年人为主，中年人为主。然后他说啊，就是看完之后我感触很深，很多人都说人到中年，中老年人就该安稳的过日子，再去谈爱情，追求自我的情感，是不现实的。我想请教燕秋老师，人到中老年还有资格去追求情感需求，情感需求吗？中老年人的亲密关系和年轻人的爱情差别在哪儿？而且我还有一个思考，到了这个年纪，人的性格价值观定型了，很难再改变，我们该怎么追求自我？我们作为长辈，怎么样兼顾家族和儿女？我们该怎么样的理性看待这些？哎呀，这个吧，就我们这位静茹的这位听众朋友，我刚才我还没好好看，我这一读出来他这个就是这个留言呢，我才发现他在这里面其实有好几个点呢，这有好几个点呢。因为首先这个是这样啊，静茹这位听众朋友啊，首先要感谢你的提问，就是你说这个国庆档那个电影啊，这个电影说句心里话，我真没看，还我真就没看。但是呢，我因为我提前到这个直播间，我看到你那时候，我赶紧我就看了，搜了一下，我说这个电影到底是啥，就是讲的是什么，因为事先我真没看那个电影还。所以嘛，在这个里面呢，就是静茹，就是为啥说特别感谢你这个提问呢哈？因为这部国庆档的电影可以说，可能打动了挺多人，可能真的是打动了很多人。之所以打动了很多人，我感觉哈，就是我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个这个电影的简介什么，我觉得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就在这个里面，它的核心就是打破了大家最对于中老年人女性固有的那种刻板印象。那个刻板印象打破了这个印象，就是你刚才想到的这几个点，我感觉特别的接地气儿，特别感谢宋佳，感谢金星高照，感谢悠悠啊、收收啊、水云间呐、杨红培呀、大美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我现在我一看到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星云哈、特别感谢宋佳送出的玫瑰，因为来这鄂尔多斯啊、天津啊、哈尔滨呐、锦州啊，哎呀，特别可能就咱那个，可以说咱那星光夜话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关注和支持，尤其在这个国庆以后开播的第一天，工作日第一天，因为这位静茹这位。啊，吉星高照，你是大连市的啊呵呵，哎呀，特别感谢啊，真的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互动。另外一个，你看我们静茹这位听众朋友，在这个里面就是他提的这个，他这个提问呢、啊，我特别要求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大家一起来进行互动，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我感觉他这个说的太接地气儿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因为他这个提的话题吧，就静茹提的，不是挑着那种理想的话题，人生什么哲理，他不是提的这个东西，他就全是咱普通老百姓，然后呢，晚年生活里，就是中晚年生活里，实实在在要面对的那个人间烟火，实实在在要面对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就是在这个国庆里，很多人都看了这部电影，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啥的，女性的觉醒，就是自我觉醒那个部分，因为说的中老年人要勇敢的去追求那些爱情啊，追求幸福啊，然后说辛劳了一辈子了，到这个时候就应该追求这个东西哈。但是今天说句心里话啊，我刚刚我看了我们静茹这位听众朋友

一提到这个电影以后啊，我到今天也想和大家就是聊一聊这个，因为作为我来讲，我也要进入中年，到将来要走向老年，也不如这个哈。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他在这里面第一个就是女性的自我觉醒。现在我想和大家说说啥叫真正的自我觉醒，啥叫自我觉醒。可能就是在这个里，可能有些人说自我觉醒呢，就是说了，那我这个时候我辛苦了一辈子了，那我这时候我就应该去追求自己的，我要去谈恋爱呀，我也要去有个黄昏恋呐，我或者是呢，我要去找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啊。我以前都为了别人活着，我现在我要活给自己。好多人都认为自我觉醒可能是这样一个核心，这样一个核心。哎呀，但是在这里面我真的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聊的是啥啊，我感觉就说的吉星高照说的，想得开放得下。哎，想得开放得下，这是一种成熟，这是一种成熟。哎呀，特别我们要为我们这位吉星高照这位听众朋友点个赞。其实真正到了中老年呢，人到中年到老年，有四五十岁以后，可以说这份觉醒它的核心是什么，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哈，说的是要想得开放得下。啥叫想得开放得下呢？我感觉它的核心是成熟，它的核心是成熟。而成熟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啥叫想得开，啥叫放得下呀？那就是一份担当和责任。你到晚年的时候就是担当和责任，而且特别重要的一点，在这个里面，到晚年的时候，可以说你该回首往事了，该回首往事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今天哈、啊，我真的我也想和大家说一个比较尖锐的一个话题。啥叫尖锐？尖锐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说话可能中立性比较多，但这个要说尖锐呢，就是有时候吧，人活到了中老年的时候，四十岁了以后了哈，中老年四五十岁以后，可以那讲哈、啊，还是一头扎在那个小情小爱里呀、啊，哎呀，不管不顾的。然后我得觉醒啊，我得恋爱呀，抛开了家庭、子女、财产，其实这些是现实的责任呢、啊。人活到中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儿女的感受，家庭的财产，就是我感觉这个另外家庭的责任，我感觉这个是，就是这都是现实的事儿，我们就是不管不顾的。这不叫成熟，那你还是没有长大，还像小孩似的啊！我想恋爱就恋爱，我想黄昏恋就黄昏恋，那么太像个孩子，还是在那种小情小爱中，哎呀，像一个大男孩大女孩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人到了中年和老年的时候啊，就是你要如果要就是跟着你的感觉走，就跟着你的情感冲动走的话。当然我说这话的时候呢，我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聊哈，这只是我把我的都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观点哈。就是你像你看我们的听众说了，这样会有人笑话你的。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的有人笑话这话呢，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特别实在的很贴地气的一句话。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会有人笑话你的，就是我感觉哈、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你这个年龄段了，你到中老年的时候，你还是就是还是那么在小情小爱中走，我就感觉这个真的是，那你还是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就是还像一个就是大男孩大女孩似的。因为人呢真的需要成熟，人到中老年的时候需要成熟。我们这个听众泡泡说了，我每天都是听电台的广播，今天看到你真实的人了，和我想象中长得一样，是那么可亲可爱。特别感谢啊，特别感谢我们这位泡泡听众啊，特别特别感谢。哎呀，也真的，我有时候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呢，在那个咱那个少儿图书馆二楼，然后经常就会有我们的听众呢来到单位呢去看我。而且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些外地的
听众，还有一些外地的听众，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呢对这个就是星光夜话这个栏目的关注。我也尽量努力把这节目呢和大家一起呢越做越好，因为这个做这个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是我们大家的事儿。因为这个其实就在这里面，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说的哈，别人会笑话你，我觉得这话说的真的太接地气了。因为大家笑话的，我感觉假如大家就笑话你，我感觉大家笑你不是说你拥有了那个陪伴了那个情感，不是这个部分，我感觉真正笑话你的是这了一把年纪了还没有长大，还像个孩子似的，你没有成熟。其实真正笑话你是这样一个部分，你活了大半辈子了，然后这个还没有长大呢，还像一个就像这个就是没有学会这种权衡啊，那个担当，这时候就学会这个年龄段学会啥，就学会平衡，到中老年的时候就学会平衡了。

如果这时候还没有学会，那你这生的课题呀，就是很多的功课呀，你还得修啊，还没，今天我们写作业是，你作业还没写完呢。还没写完呢，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得不偿失。对，确确实实得不偿失啊。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把这个课题，就是你也不知道咱打开以后什么样的课题，你要把你课题完成，就把你的作业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说就是年轻人谈恋爱，那谈恋爱咋谈都有那个有这个资本。有年龄的资本，然后呢这个另外还有呢靠山的资本，因为有父母做靠山，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位听众泡泡说了，我认为这样的女人她受的打击还是太少了，多受点打击多经历她就成熟了。哎呀，这话特别有道理。其实人有的时候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你跟他讲道理，他要没经历过，你咋讲他也听不明白，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经历了，确实人都真的是，当你经历了以后，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了，撞了南墙啥滋味，冲着南墙啥滋味。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言之有理，对的，确确实实就是受的打击太少了，真是受的打击太少了。你看不像年轻人嘛，就是可以谈恋爱，可以一见钟情，可以热血上头，可以奋不顾身，可以干柴烈火，可以不计后果，那这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因为年轻人他有资格有本钱试错，他有可以有试错的那个年龄和机会。哎呀，他的代价相对是比较小的，因为他没有家庭啊，他没有儿女呀、啊。嗯，对，我们这位听众HY 说了，我都不知道咋称呼，因为你那是一个是一个字母，就是可以试错，确实年轻人你可以试错。我们就是银钩一线牵说的，咱也不老，说的对，咱也不老。但是在这个里面吧，为啥我用了一个但是呢？当你一旦有了家庭的时候，当你一旦走进婚姻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说你试错的，你就是放弃了这个试错的机会。当你这样就放弃了你试错的机会。我们吉星高照说了，事儿教人一次，人教事儿得多次，确确实实这样。这都是我们老话啊，都有道理呀、啊，一定有道理。我们老话说这句话吧，都是经验的总结呀。就像我们农历似的，那不都是经验的吗？经验总结出来的吗？然后在这个里面，但是人到了中年到老年时候，就是甚至到了就是40岁以后吧，可以那讲，你再有那么多的试错就没那么多机会了，真的是没那么多机会了。因为你是家里的长辈，你可能有儿女，你就假如没有自己的儿女，你还有直男万女呢，是不是？我们吉星高照说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一定有道理。就像小孩似的，小孩就是月龄嘛，小孩吧他是发挥烧，他就老百姓女孩就尖一点，发挥烧就尖一点，这也叫吃一堑长一智。因为在这个里的孩子会成长，我们长大了以后呢，可能不是发烧那样以发烧的形式，但是呢心里有时候发烧啊，你不是身体的发烧，你是心理发烧啊，对不对？那特别容易吃这个堑呢、啊、但是吃一堑你真的就长一智啊。然后那个因为你到了中老年那时候，你是家里的长辈啊，你可能有自己的直系的子女，你也可能有直男万女那么多的就是晚辈，对不？因为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家族传承的标杆，你就是家族传承的标杆啊，就是你的一言一行，然后在这个你的一言一行，可以说你的晚辈你的子女都看在眼里。啥叫言传身教啊？
这就言传身教啊。为啥有的时候，当然我有的时候吧，在这里我不敢说太多，说太多我不又怕吧，就是伤害某些人呢、啊。因为为啥？你看，就是在这里哈，我首先我就说一句这个，你比如说哈，现在孩子们就是孩子们恋爱结婚的时候，现在有个标准，就说的特别不希望对方的父母是离异家庭。特别不希望对方父母是离异家庭，那么在这个里面，为啥现在，就有的家庭会有这样一个标准？因为也是怕呢言传身教啊，也是怕言传身教啊。我们金星高照说的分析问题到位，这是分析问题到位，是因为在就是咱那个和听众，咱是共同在这个聊的过程中，我们在共同互动的过程中在分析这个事儿，也应该说这个不是我的功劳，是我们听众的功劳。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我们听众经常就问我，就包括不管是听众，就包括有时候我去哪儿开会或者讲课的时候哈、啊，

有好多的学生也都是问我说，老师你说你天天讲，第一个问我最多的哪来那么多的话题，而且哪个话题听都特别走心。另外还有一个问我最多的啥的，你天天备课吗？然后还也问说的，你那个知识结构你咋就那么多呢？然后在这里可以说，就是因为我做这星光夜话以后，我就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们星光夜话的听众呢，可以说就是他是小众，但是呢我们听众的就是星光夜话这个听众呢，可以说的认知水平都比较高，所以我为了跟上咱的听众的水平，所以我就不断的学习呀，不断的学习。所以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大家，也感谢这台节目让我呢就不断的精进，不断的精进。然后我们这位听众呢是 HY 说了，我和我女儿说，我们看别人错了吸取教训，可不能总亲政，太疼了。这话说的太有道理了，就是说有的甚至我们在星光夜话栏目里呢，我们大家为啥互相交流，讲讲你的故事，讲讲他的故事，分享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的，就是啥呢，在彼此分享中看到了别人，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可以说再遇到这样事儿的时候长点经验，吸取点教训。我们金星高照也说了，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确实是这样。你父母啥样，往往啊孩子真的是就是他是啥呢，孩子对父母是孝顺的，他是孝顺的。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讲，就是比如说现在有的孩子大龄呢，就说都30多了，37、8、40多了还不搞对象呢，就在这个里面在这里面其实我在讲的过程中，其实当然这原因是很多哈，和什么的观念呢理念的变化是有一定关系的。然后但是呢有一部分呢我在就是这个做工作过程中，真的有的孩子跟我说，他说的有的跟我叫杨姨，有的跟我叫老师，他说的就说他说我妈我爸是我最亲的人，他们都离婚了都过不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背后的言外之意是啥，所以吧就是家长真的是孩子的

我们，但是呢我们要自觉的行走在斑马线上。然后我们金刚说的对，多方面的。然后我们泡泡说了，老师说的太对了，年轻人可以嘚瑟，到了中年你再嘚瑟就没有什么大的资本了，会得到同龄人的蔑视和嘲笑。我们人格一线牵说，这才华呀盖不住了，知识往外冒啊。哎呀，这个所有的才华呀都是来自于我们听众的大家的互动啊。其实在互动的过程中，其实人呢有的时候会有灵感的，而这个灵感来自于哪儿呢？一定是来自于互动，来自于这一个现象场。其实心理学特别讲究场的效应，特别讲究场的效应，在这个里面大家互动起来了，然后你这个就是很多的灵感就真的就是像我们这个听众说的滋滋往外冒啊。然后我们 HY 说叫慎独，对，不被监督的自觉那就是一个慎独啊，遵纪守法。所以吧，在这里面你看吧，就是作为父母来讲，可以说你的一言一行啊，就说在这个里面儿女都是看在眼里的，都是在看在眼里的。有的时候呢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的一面镜子，爸爸妈妈的一面镜子呢。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们都说传承那些家风家教什么家德，这不就是家风吗？对不对呀？因为你怎么做，你给后代做个示范，你给后代做个示范，就是你的每一个选择，你的每一个选择可以说牵动的是啥呢？是家庭财产。我再说一个就是不特别人们不想面对但将来也得面对一个事儿啥的，遗产。你的财产里头一定未来的时候将来那时候还包括遗产。另外还有啥的，孩子的儿女的感受，儿女的感受。其实感受吧看着很简单，但是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啊，实际上在这里儿女的感受，儿女有的时候阻止父母离婚呢，不是那个再婚呢。可以那讲，就是在这个里面你看我这刚才我就是口误，你看我说的儿女阻止父母离婚，也就是说为啥有这种口误呢？因为可能我潜意识里就是不主张离婚，不主张离婚。说你看吧，人的口误你就记住，大家通过分析我的口误就能感觉到，人的口误一定是你内心的当下的一个现实的呈现，应该一定是一个现实的呈现。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儿女在这个里面他不希望就是父母，其实他希望父母晚年幸福，他希望，但是呢他的内心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不给大家具体讲这个部分啊，要一想起来又是一两个小时又讲不完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啊，我们 HY 说其实呢这也是我们老一辈人说的门风，就是每个人家庭门风不一样，确确实实那样。你看有的啥叫门风呢，就是那种传承，门风就那种传承。你看有的吧，我说一个最简单的门风哈，有的吧就是看见老人以后吧，那么他就是比如说吃饭一定得是长辈人先上桌，晚辈后上桌，这也是个门风。还有呢还有啥呀，就门风里太多了。你看我举个最简单的哈，他们家嘛搞对象的时候哈，这个女的都比男的大三岁。你看他爸他爷吧就是比他奶小三岁，他爸比他妈小三岁，到了他搞对象的时候呢他又比他爱人又小了三岁，这也是门风。问你门风无处不在呀，无处不在的，就是特别有意思。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人到中老年以后吧，可以说你的每一个选择是牵一发是动全身，牵一发动全身的。因为这个阶段你要再去追求那些情感，不是不需要你，不是说你不应该去追这个啊，咱慢慢聊这个啊，就是但是你不能照搬年轻人那一套，不管不顾的，不管不顾的，就是那种模式，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那个状态，就是不能只盯着这个情和爱的本身，不要只盯那个本身，一定要看到自己肩上的责任和担子。

一定要看到这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像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那就可以，一腔热血，全身心的投入。那这些年轻人有资本呢，对不对呀？带着那些美好啊，那些想象啊，对未来的那种憧憬啊，而且甚至中间改变对方，对不对？中间改变对方，两个人互相磨合呀，毕竟重塑啊，就是。但是到了中老年人，不行了，就不一样了。真的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个时候呢，彼此性格啊、价值观呢、基本定型，这是中老年的一个本身的一个特点，他也不像年轻人，年轻人为了对方我可以改变我自己，所以吧，就是到了中老年，就是这个阶段呢，就是有一个心理学有个非常重要特点叫向内成长，心理学有啥叫向内成长，有爱的需要。他有爱的需要，但中老年有没有？他有，但他不是主要的，往往到中老年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没有孤独呢？都会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不是向外去感情呢，不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但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像年轻时候那样毫无保留。不能像年轻那样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你就记住，年纪越大越要懂得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保护别人，你一定记住。另外呢，看清现实，期待不要太高，就是就像这个国庆那个电影里的电影有叫薛宝梅的哈，薛宝梅她有段黄昏恋在电影里头，他那黄昏恋就是特别真实的例子，他太真实了。他在这个里面呢，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黄昏恋里了，把这情感都投入进去了。但是他却忽略了一个什么？他就感觉呢，两个就是年龄，就是这个就是两个就是年龄是忽略了对方对家庭的态度。他对你好不挺好，但是呢，他对你好和他对家庭的态度，他是两个事儿，他不是一个事儿。你看，在这个里面，就是薛宝梅，他就忽略了这个。然后两个人挺好，那在一起过日子呗，对不对？他就只能那么想的。然后，但是现实问题呀。现实问题在这个里面，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薛宝梅那对方的子女怎么看他呢？怎么看这个薛宝梅？就是他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呢？老年人再婚的时候，尤其是女性，那么很容易成为带工资的保姆。人家雇个保姆，那时候人家保姆还有工资呢，对不对呀？还有工资呢，我照顾你，我有工资。但是当你和他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你看在这个里，薛宝梅不就是这样一个出来，就是轰轰烈烈，自己全身心投入了，感觉自己找到了晚年是找到了真爱了。但是反过来，人家对方的儿女呢，就把他当作一个免费的保姆，我还不用花钱了。还说起来，好像是，那你想他能不受伤吗？因为你就那么做了，然后对方还把你当成一个免费的保姆，那么你在这里，你的自尊呢？那不让人把那自尊狠狠踩到脚下了吗？对不对？你的自尊在哪儿？你没有自尊了，对不对呀？然后财产呢还没有保障，自尊受损，对不对呀？那你情感来就是啥呀？情感你就记住，那不和自尊是有直接关系的。那你没有财产的保障，没有自尊的保障，你哪儿来的情感呢？对不？所以在这个里面，这个电影里头，就是薛宝梅那段黄昏恋，深深的受伤了。所以在中老年人的爱，就是情感里面，一定考虑到现实因素。千万不能像年轻的人啊，不管不顾的奋不顾身的哈。其实我感觉作为中老年人，就谈感情啊，是最容易踩坑的，他是最容易踩坑的。所以吧，作为中老年人，这里我也要跟他说，别就陷在那种小情小爱里，然后呢，千万别忽略现实，然后
你丢掉了成年人那种成熟有情感呢？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对，中老年人是需要情感。特别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互动啊，你说的对，这点吧，我不反对中老年人有这情感。虽然在这个里面，就是。

因为年轻人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爱情往往是激情占大头，激情占大头，但是中老年人呢不是说就是不应该有情感，而是说呢也可以有情感，但这个情感中老年人情感呢一定要更多看到那种理解，另外那种边界，这个边界呀就是一定要涉及到财产，涉及到儿女，一定要涉及到这个的，涉及到彼此的家庭，一定涉及到这个边界。另外呢能不能互相的体谅，能不能互相的体谅，因为就是情感需求其实是不分年龄段的，多大岁数他都会有情感需求的。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就是从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讲，就是人的需要，因为这是人的需要，因为人的本性，因为人呢不管到多大岁数呢他都需要那种渴望那种陪伴呐、啊，那种温暖呐、啊，但是就现在呢，尤其现在呢，可以说各种，情感呢，可以是一种多元化了，各种情感的需求也多元化了，情感需求的满足呢也多元化了，情感需求的满足也多元化了。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边界感一定要有分寸，这话是就是一定一定注意的，就是一定要有分寸。一定要有边界感，而这边界感一定要现实，一定要现实。就是这个，有时候人到中老年的时候，不是一条路，不是一条路的。就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找个老伴儿，可以的。但在这里的大家，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你都不要有太多的期待。就是三个老姐们特别狠，同行也不一定能走多远。走多久，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哪怕在一起待一天两天一个月俩月一年两年，珍惜就够了。多元化就是多元化了，每一个选择没有对错，只要你认为，只要你感觉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你自己舒服就可以。然后在这里面可以说呢，不管你选哪条路，不管怎么走，总之来讲，在这里我特别想和大家说，一定要现实，一定要现实，就是千万别脱离现实。因为到中老年的时候，你再走进感情的生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双方的对家庭的态度，对双方子女的态度，对财产的态度，对未来遗产的态度，对未来双方假如有病了，假如双方出现一些其他的可能性的时候，彼此的价值观，彼此的态度一定要考虑事儿，因为这是现实的事儿，因为这是现实的事儿。你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儿女的感受你是绕不开的，儿女的感受你是作为老年来讲你是一定是绕不开的，必须顾及到儿女的感受，必须个。因为在这里可能说，那我晚年的时候，我一辈子都为了家庭，为了儿女，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操劳了这么多年，我现在我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了。我们吉星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了，全方位考虑，一定要全方位考虑，这叫成熟，这叫成熟。因为你不是年轻人，年轻人可以不管不顾地投入到感情里，但是你不行，因为你是长辈。一定记住，你和年轻人相比来讲，你又多了一个身份，你是长辈，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做示范，都在做传承，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也有的就说的就是晚年都围着儿女转。如果你要觉得围着儿女转好不好呢，其实在这里怎么选择都没有对错，你要觉得开心，你要幸福，看着儿女幸福你也幸福，儿女子贤孙孝的，你就记住这样吧，你就记住你要幸福也没问题。其实在这个里面没有就说的啊，我都围着儿女转我就丢失了自己，这话我一点不赞成。因为儿女就是你的生活的全部的时候，那么你在这个里面也你不叫丢失了你自己，因为你和儿女是交融在一起的，就但是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你要中老年还是在这个小情小爱里面，
那所谓的追求自我呀，追求什么就是只顾及自己呀，然后就完全不顾及子女的感受，不顾及这个各种现实的事儿，他绝对不是自私的。比如说人嘛，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长辈，他本身就是家族传承里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标杆，因为他就是一个标杆啊。因为你怎么样对待这个感情，就长辈如何对待感情，怎样处理你的财产眼里的，这就是家风的传递，这就是个家风。有时候我们经常讲什么家风家教什么，这就是家风啊，我们说的门风，就是门风。在这里面其实我还想和大家说，就是我们大家就特别关心的那种最现实的财产，可能有的说那儿女不让，这就是人间烟火，就是老话说的谈钱伤感情。但是到了晚年，但如果你要是走进感情生活里，你如果你要财产安排，你要是

不清楚的话，那是特别容易造成重要的那个家庭矛盾的，而且去伤害更多的亲情的，是容易对亲情进行伤害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你比如说哈，假如作为父母来讲哈，到了晚年的时候，手里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积蓄啊，或者是房产也好，或者你有个什么样的规划也好啊，包括你遗产你怎么安排也好啊，在这里面都需要理性的思考。因为你在这个里面，为啥我总在说哈，就中老年人，你想走进这种情了爱了呢，走进小情小爱，走进一个情感生活的，一定要考虑这个部分，一定要考虑这个部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在里面就是只能说和大家说要理性思考啊。我们这个听众说有怎么做怎么思考，在这里的没有标准答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就是这位，就是可以说提的问题特别的好啊，特别好，但在这里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但只是说呢，你比如说你真要你家孩子能力有限，经济比较紧张，日子过得比较紧张，那么如果你要在财产上财力上能支持他的话，那么就是给孩子就多一点支撑呗，对不对？适当托一把，托举一下孩子，是不是？因为孩子是你生命的延续，你托举孩子也是在托举你自己，对不对？给他们用他们需要什么，就比如说财产紧张，那给他一些财产支持和祝福呗，通过财产对他们进行支持和祝福，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也是长辈的一份心意，长辈的一份心，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呢，也有另外选择，就是不把财产留给儿女，那么就是比如说让他们去打盘，自己打拼呢，去奋斗啊，锻炼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有没有这种可能？也有，这样做呢也没有错，没有错。其实在这里没有对和错，但你一定要呢，看到呢，就是现实的状态。一定要看到现实的状态，其实怎么选择都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标准，没有哪个一定对呀，哪个一定错呀，没有绝对的标准。关键就在于啥，你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提前规划好。另外一个呢，坦诚的沟通，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尽量呢，就是把这就是孩子想法和你的想法就是都就是说开了，就都给他说开了，就是减少未来的一些误会，减少一些误会。因为我们在你比如说中老年，你一向追求自我了，你做任何一个决定，我就在里，我在今天我就特别想说，一定要把现实的这个各种因素考量进去，一定把现实的因素考量进去，统筹好个人的需要性的，一定不能为一时的感情所裹挟。全情的投入，将来你会后悔的。一定要记住你长辈的责任，因为长辈对儿女是有托举的。就像心理学中有一个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似的哈，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就是在成年的中后期，因为它的课题是什么，就是繁衍和停滞。因为这个时候，那么就是很多人就是这个时候，有的人已经走向退休了，对不？孩子成家了，也离开你这个核心原生家庭了，那么有的老人就失去生活的重心，那么陷入其实就一种停滞感，是一种停滞感。那么其实在这部电影里告诉我们啥呢？老年人的心灵依然是可以丰富的，但这个阶段的成长可能不再是什么各种生活的打拼呢，而是向内深耕，丰盈的是自己，丰富的是自己，就是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因为在这时候老人呢给孩子是精神生命的传承，要一定要多。但是如果要是就心理，你给他心理支持，他需要什么你给予他什么。你儿女也是那样，他需要你更多的物质支持，你要有这能力，那就多支持他点，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说就是可以做多元化的选择，多元化的规划。
做好多元化的规划。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选择的时候，你走进下头感觉，你就记住这种就是生活的烟火，你是离不开的，你是离不开的，千万别拿就是追求自我当做一个借口，别抛开家庭的责任，千万不能振作。另外一份成熟的选择，在这里可以说成熟的选择，一定统筹好内心的感受啊，一定统筹好内心的感受啊。就是如果不看到这些身上的责任，你就记住，你只看到你的情感的需求，不看到身上的责任。出作品，电影可以说是个艺术品，因为它有可能，就是它有可能呢放大情感故事，放大一些情感故事，落到咱们真实的日子生活里哈，就是，那个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黄昏恋的时候，他会牵什么问题？就是父母病故，父亲和母亲都走了，儿女一般都给父母病故，就是在这个上。那么，假如你真的就是走进下段婚姻了，那么你。

样儿女咋办，那样儿女咋办，在这个里面。所以吧，这里面因为在那个是电台的直播里哈，我还不方便告诉你啥牌子，因为做啥牌子有点涉嫌做广告的嫌疑哈，你可以单独问我。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另外我有时候真也记不住，真也记不住，等你单独问我然后你去呀。这是你看吧，就是这个电影哈，就是叫活色生香。你看这个电影叫活色生香，其实这个片名讲的啥叫活色生香呢，就是讲的这份鲜活的生命力，就是人这一生他的生命都是发展的过程，情感也是发展的过程，只是到中老年的时候你的发展可能和年轻人不一样，可能和年轻人就不一样了，但这一份鲜活呀绝对不能抛开现实和责任，随心所欲，不能抛开现实和责任，随心所欲，然后再踏实的活着，一定是这么做呀。然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还有一位听众说了，听众说了，我们这听众说了，老师我遇到一个很动心的人，但子女强烈反对。听众在交流的是这问题太现实了，太现实了，就我特别想通过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聊聊，你说他想有走进下一段父母亲想走呢，走进下一段情感里，但是儿女就是反对，如果要走他就不认这个母亲了，怎么办，就强烈反对。其实在这里面有也不能直接这么，不能直接这么说，在这个情况下吧，我倒感觉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我们先静下心来，我们先静下心来，先听听孩子他反对他有什么样的理由，听听孩子背后的心声，我们来听一听，因为他孩子背后肯定有真实的一些担心，因为他对母亲一定是关心的，一定是希望母亲晚年是幸福的，但是他不喜欢母亲走进这段情感里面，他一定有真正的担心。就是这个时候作为母亲来讲呢，先别跟儿女呢就是争这个事儿，先坐下来静静的听。其实可能很多的时候然后外流被别人给骗走，就也是也同时也害怕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妈妈真的是有病了或者怎么样，或者对方有病了，然后妈妈去照顾人家去，那当儿女的也挺心疼啊。就像刚刚我说的，妈妈真要到那边做一个免费的保命，别硬碰硬，你就说的别让我的人生我做主不用你管，说这话就是很容易伤害亲情的。我倒感觉就是啥呢，放慢这个节奏，然后跟儿女好好聊一聊，同时呢也跟对方呢就是拉长相处的这个时间，拉长相处的时间，如果真的行觉得可以走一段，那么一定把财产呢养老啊这都放到都摊开来讲一讲，就是打消呢对方对你财产的觊觎，打消父儿孩子对财产和养老的那种顾虑，你把这些都安排好，都安排好。所以吧，在这里面我们既要尊重子女的感受，孩子感受，但也不是说把自己的选择权完全交给子女，也不是这样，就是不是无条件的对孩子顺从，不是无条件顺从，而是如果要不顾孩子的担忧就一股执意的向前走，一旦后续出现了很多的经济纠纷养老的矛盾了，那么受伤的不仅仅是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整个家族都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吧，成熟的选择是什么，是协商，不是对抗，一定不是硬碰硬。

0: 天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五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雇主忠良的根苗，甘愿舍弃了自己亲生幼子，背负15年忘恩负义的千古骂名，忍辱负重，隐忍蛰伏，再加上公孙楚旧舍命护孤，魏将明辨是非，仗义锄奸，一个个鲜活的忠义人物也拼凑出了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风骨与担当。今天咱们要分享到的是可以说是京剧里面的一个封神的版本啊，这个是1960年马连良先生主演的《赵氏孤儿》。马先生所塑造的程婴这一角呢，把人物从隐忍悲痛两难整全开啊，几大宗师同台，哎，所以说每一段唱腔都是教科书级别的范本。故事开篇呢，程婴沉溺酒色，那么忠臣赵盾啊，次次都去献上一些好的建议，但是啊，忠言逆耳，关键旁边还有个谁呢？还有个图案谷呢，天天陪着。哎呀，陪着晋灵王干啥呢？在新修的城楼之上啊，拿弹弓打人玩，用弹子打向过往的行人，去杀掉赵氏满门。但是他这个家将呢，也是一个有热血的汉子，到了赵府之后，发现赵府满门忠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但是知道自己不做又没有好下场，所以自杀身亡了。赵国赵家啊，还是通过自己的势力把赵家满门抄斩，只有庄姬公主啊，这个儿媳妇儿，她呢因为是公主的身份，哎，直接逃回到宫里，保住了一条性命。程婴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偷偷去见了公主，然后呢给公主啊出了一个主意，就说这个孩子啊，消息你一定保住，待得孩子生产下来之后，我呢以医者的身份进宫，偷偷的把这个孩子给带走。我来替您抚养这个孩子长大。公主呢是非常的感恩的，然后呢就在生产当天，哎，这程婴如约而来，拿了一个医箱啊，药箱，为公主假装治病。去了之后，哎，就把这个箱啊腾开了，把孩子放进去了。

出戏呢之相得益彰。马先生老生唱腔醇厚飘逸，张云秋先生他的张派青衣清亮婉转，两个人一刚一柔一沉一静，就把这个氛围感啊给拉满了。那两个人呢谈了几句之后，这个孩子给保住，所以紧接着两人的对话之后呢，马先生有自己的一小段唱，见公主只哭得泪如雨下。

这是马先生啊所演唱的一段程英的内心独白。这一段呢，可以说是抒情唱腔的一段教科书级别的演唱了啊。整个的演唱舒展从容啊，松紧有度。马派的在老程英把他带走之前，还给孩子起了名字，取了名字呢叫赵武。这是赵氏仅存的血脉，谁成想呢，这风声啊很快就走路了。图案谷呢得知公主诞下了，路上还遇到一位将军，听到药盒里边有声。那么程英呢知道这位将军不是啥坏人啊，就把实情跟他说了，同时呢还嘱咐他千万要保密，然后就出城而去。就跟他商议说，我们要保住赵氏的血脉，那这个孩子怎么办呢？这样我这里呢有一个主意，肯定能保住孩子。公孙雄，你呢抚养这个孩子长大成人，然后呢等走了，到时候这个不就把目光都聚我身上了吗？孩子不就跑了吗？那公孙楚旧一听，这程英是打算赴死，

公孙楚就想换换，我去赴死，你来抚养这个孩子。程婴一听，哎，两个人都是忠臣啊，为了赵家，一个人此时的程婴在做什么呢？他赶紧走到了图案谷的白虎大堂啊，跟图案谷说我要举证。而此时图案谷正在大堂之中审谁呢？公主的贴身侍女，也就是把孩子转交给程婴的那个侍女。审这个侍女的时候，哎，正赶程婴来了，给侍女啊吓了一跳。程婴就说啊，我来找图案谷大人。那图案谷说，你来干什么呢？我来献婴啊，这孩子的。其实呢，他拿过来的这个孩子啊是自己的孩子，并不是赵武。图案谷一听，哦，这就是庄姬公主所生下的孩子吗？啊，那是。那你怎么证明呢？啊，我同时要举报谁呢？公孙楚旧，他带着孩子跑，这孩子呢被我拦下来了。那边宫女正跪着呢，一听恨坏了啊！那公主那么信任你，让你把孩子抱出去，转脸你就把孩子送给了图案谷，你怎么能是这么个人呢？啊，上来就对着程婴又扑又咬。那图案谷自然也没给他好脸色，这公孙楚旧呢也送了性命。孩子怎么办呢？图案谷双手高高举起，直接把孩子摔死在地上。程婴就在旁边看着忠心的事实，什么事都解决了呀，老赵家最后一个独苗也没有了啊，特别高兴。那我赏你金银田产。程婴说我不要啊。那图案谷说，那你要什么呢？他说，既然我献了这个婴儿啊，那想必以后有端谷一听，行，没问题，你跟你的妻子搬到我家去住，我侍奉你啊，我家里边肯定养你终身。然后程婴说，我家呢还有一个儿子啊，也希望能够得到庇护，没问题啊，你家儿子我认为干儿子，我养他一辈子。

时候啊，也是老成英内心最凄楚的一段时候。那么之后，哎，这成英呢就带着赵武，哎，在屠岸贾的家里边慢慢成长。而屠岸贾呢对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怀疑啊，孩子成长的那是相当的茁壮啊，特别的健康。那老成英对于这个孩子的教导也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孩子呢也是心怀忠义，哎，一个良善的孩子。那一转眼啊，这赵武啊已经长到15岁了啊，就跟屠岸贾经常出去打猎啊，因为义父和干儿子嘛啊，经常出去打猎。那么此时的公主干嘛呢？公主正在行宫之中暗自神伤，思索着自己家里边的这个家恨啊，还有已经离开的孩子。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公主呢有自己一段啊思念亲人的这样的一段唱，宫廷静寂影孤单。

那边牵挂着幼子啊，那边呢驻守边军的卫将，哎，大将军班师回朝。回来的路上就听说了，哎，宫里发生了这些事儿，赶紧第一时间来探望公主。跟公主这么一交流，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哎，非常之气愤。特别气愤的不是图案谷这个大奸臣，而是程婴出尔反尔，陷害幼子。于是带着家将到了城府啊，程婴也挺意外的，那大将军到我府上来干嘛来了呀？

我就一介平民百姓。魏将啊，话里有话，说我祝贺你呀，啊，祝贺你这个志得意满啊，心随所愿啊，过得这么好。程婴一听这话里有话，啊，就不知道他到底啥意思，不知道他是好人坏人啊。然后就说啊，我不明白大将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魏将这个人呢，火爆脾气，越说越生气，啊，就说你这个人啊，拿着赵家的血脉换自己的功名，从未见过这般厚颜无耻之人啊，大概这么个意思。越想心里越气，怎么办呢？让自己的这个随从拿过马鞭，对着程婴一顿抽打，打了一遍不解气，一把夺过马鞭，又上去一顿抽打。这魏将啊是大帅，孔武有力，一身的武艺，那程婴哪受得了啊？但在这几顿抽打之后，程婴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坏人，他这是为老赵家报仇来了。那也就是说，这个人可以信得过。他就跟魏将说，实际上老赵家的独苗办法跟我求饶呢，哈，我可不信，你怎么证明呢？啊，程婴就把前因后果到底怎么回事给魏将述说了一遍。魏将说，我不信，你定是在骗我，把老程婴扶了起来。啊，就扶的这一段都非常好看，待会儿有时间可以上网看看啊。把老程婴扶过之后，当堂下拜，啊，就说你看，我不知前因后果，如此这般对你，我魏将闻此言的那一段

公主呢出去散心，哎，到了郊外行宫。那么这个时候图案谷

那么打猎的时候啊，赵武这个孩子现在文武双全，虽然他只有15岁，举弓射雁，一箭双雁。这雁呢射下来之后呢，就落入了树林深处。屠岸贾呢说，那你自己驾小将，我在这等你回来。这赵武啊就到树林里边取雁去了。走到树林深处，哎，发现前面一个女子。这女子是谁呢？庄姬公主，自己的亲娘。两边人一遇上，这公主旁边的侍女马上就过来，你是何人？哎，你怎么如此莽撞啊，到了公主的行宫边上啊。赵武就说，我呢是陪着义父亲。

0: 赵武这孩子还挺着急啊，在旁边一直催啊，说这个大雁能给我吗？公主拿着大雁，伸一下回一下，伸一下回一下，一边拿一边想，一边伤心啊，说着说着还哭了，给赵武还吓一跳。打猎之事完事儿之后啊，这赵武呢回了家，回了家呢，他就总琢磨着这个事情啊不对劲儿啊，是为什么呢？回去就问父亲程婴啊，就说我今天去打猎，然后呢遇见了公主，然后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发生了什么什么。程婴一听，哎，孩子也长大成人了，算了，就把真相告诉他吧。程婴这赵武听后义愤填膺，拿起家伙就想去找图安谷报仇。程婴说不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你也打不过他呀。后来又是想了个计，请图案谷到家中赴宴，偷偷的告诉了卫将和公主。图案谷来了啊，就说哎呀，今天这是因为啥请我吃饭呢？啊，还挺高兴。结果没说两句，卫将就进门了。图案谷一看见卫将，跟老鼠进了猫一样，马上就想逃，被卫将一把给薅回来了。不知我来了，你再往后边看看。哎，大帘一撩开，公主也出来了，带我跑。没想到干儿子一把亮出宝剑，你跑不了了。最终这图案谷被卫将劈于剑下，最终呢也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啊。那关于这个
1: 是

0: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雷，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赶紧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3: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3: 看辽西，
1: 看

10月7号返程的时候呢，在车上说，哎呀，这个死车开这么快干什么呢？还有啊，看到了这个树叶，说你绿给谁看，真丑。不想上班的心呢，啊，已经是到了顶点了。那今天呢，我确实得调整好状态啊，整个的这个假期的一些行程啊，或者自己的安排啊，你想分享的话，也欢迎您到这个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啊，来说一说，聊一聊。哎，您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您什么事儿特别开心啊，亦或者说我不开心的事儿，您都可以聊一聊。当然了，我们都不希望说啊，这出行的时候遇到任何的问题。当然也希望，如果说出现问题之后能够快速的解决。那么如果说在景区里你有这样的诉求的话，很快就能够响应并且办结了，你是不是对这个景区会非常的认可呢？那潭锦红海滩景区就是这样做的。在国庆假期呢，盘锦红海滩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了保障游客出行体验，盘锦市长江花运行12345加红海滩旅游直通车服务机制。您看这是不是特别的暖心呢？就直接就把这种服务延伸到了游客的身边了。你看在这个2号下午的时候呢，北京游客王先生啊，在这个景区游玩的时候呢，知道说这个观光车是在17:30停运啊，担心游玩时间不足返程不便，所以呢就拨打了12345的热线来反映诉求。接到诉求之后呢，快速的处置，第一时间联动了景区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并且呢对接了游客，并且告知说这个景区呢将会实时的客流动态来调整运营的安排。你看针对游客的游玩的工单派发之后呢，景区的工作人员30分钟之内就对接了游客核实详情，1小时之内就反馈了初步的处置的方案，在1天之内要完成办结归档，还有回访的评价，确保每一件游客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近呢有这样的一条视频火了啊，有一只小猫呢陪着天安门武警执行哨兵站岗的短视频刷屏了网络。

0: 但是就是这么一条鲜活的小生命在我的脚下，依偎在我的脚边，让我自己内心也暖暖的。他可能就是寻找一个安全感的人。对，我觉得作为我们人民武警来讲的话，对待人民群众，那就是有一份安全感。我们守护着是群众的笑容，群众的安宁，守护着是万家灯火。这也就是为什么小猫来到我们这里的原因吧。
1: 你看这位武警同志。

说的多好啊，啊，那小猫呢需要的也是安全感，那这也是我们守护人民的一个原因啊。很多网友呢也被这个温馨的一幕打动了，都留言啊说你守护人民，他守护你。还有网友也曾经拍到了这只胖乎乎的小猫在哨兵的脚下睡得非常的安稳，大家都说啊，这个国泰民安真的是具象化了，这就是信任和善良的双向奔赴。你看这是不是算一个极具反差萌的画面呢？啊，那为什么会戳中那么多柔软的内心？其实呢，答案就在网友的评论当中。你说连猫都知道什么地方是最安全的？与柔情在这一方小小的哨位上相遇了，他们有爱心，甚至呢有童心，在活泼好奇的年纪背负起家国重任，他们知道自己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因而清澈纯粹。也就是这样的一群最可爱的人，把刀枪的锋芒指向了敌人，把满腔的爱奉献给国家，奉献给人民，也奉献给这片土地上的万物生灵。这小猫呢经常会出现在这个执勤点哈，那国庆呢它也又来值班了，哨兵呢也是依旧挺立，小猫也依旧安心。你看面对这份从未改变的温柔和赤诚，我们怎么能够不心头一热，不为之动容呢？

0: 北京海星云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1: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

主持人豆豆，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还有豆豆的个人抖音号小叔豆豆来在线收听收看并且互动。看到大家留言啊，洪磊说啊是豆豆呗。

对，没错啊。海峰说：“岁月不饶人呐、啊，当年的小痘痘变成现在的大痘痘，当年的晨光呢也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夕阳红。哎呀，何止是大痘痘啊，就快成老痘痘了，是不是？”欢迎大家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在线的这个收听收看啊，并且一直在点赞，也特别感谢陆卜真老师。嗯，好，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呢，是黄雅莉演唱的《蝴蝶泉》。

0: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花
1: 透苍穹，
0: 以身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1: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国庆假期呢，依旧是在各个景区人山人海。但是呢，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都不能用这个人山人海来形容了。嗯，连住宿的地方都没有了。那么当地的文旅呢，也迅速的启动了响急的这个应急的预案啊，就连文旅局长都亲自为游客铺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了解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哈。那么在下面时间，我们也共同，因为啊，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啊。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了前期的预判。遇阻的游客，那么这种突发的情况啊，那这个小县当地的文旅又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祁连县很有名，它呢是坐拥卓尔山和阿弥东索等知名的景区。嗯，每到国庆假期的时候呢，很多的游客呢都会自驾沿着祁连山环线来到这里。那么假期之前呢，当地文旅部门已经是预判到了，说这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好了客流疏导的相关的准备。但是呢，因为今年当地的这个9号公路在网络上火爆出圈了，那所以说呢，逐渐离谱了哈。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的电话的数量还在持续的走高啊！有家庭带着老人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的游客。那这个时候，冯局长已经意识到了，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的床位，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的群。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包括一些角角落落周边乡镇的民宿、家庭宾馆、木家乐，能接待的都协调接待了啊！当然也有劝导说，你可以到周边的县上去住。有网友提出啊，说这上百人的安置怎么就不选择在体育馆里呢？你怎么选择到学校呢？是吧？毕竟这学生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床铺被征用了。在此呢，这个冯令英也解释说，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雪，夜里的气温呢会降到零摄氏度以下。那么选择学校呢，作为临时

关之点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你说就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的红杏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不是一个什么长久之计啊。那么流量超出了预期的同时呢，怎么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这才是关键。那咱们说啊，这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哈，但是也只有一些提升。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到哈，就这一个5万人口的高原小城，在这个国庆期间有10万游客涌入，最终呢都能够在寒夜当中得到暖心的安置啊，也确实让远道而来的旅行者感到公共服务为民的生动的体现啊，基层治理的温情和担当被看到了，更被肯定了。当然，在受到大量点赞的同时呢，这个事件也引发了网友关于纵容旅游巨婴的争议，这两种声音都是并存的。我们让这个暖心事件呢，也有了更加全面的讨论。这个政府去兜底，也确实是暴露了巨婴式出行的心态。网友的争议呢，也并非苛责哈。

其实有很多的新朋友啊，我呢也是把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哈、啊，我重新设了一下题目，还有互动的话题，也确实吸引来了一些新的朋友的加入。大河马牛，感谢你的留言，谢谢。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大张伟演唱的《沙发一躺过半天》呐。这个假期啊，有很多朋友选择出行，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选择说，我就是想纯过日子。就是像这首歌唱的一样啊，这沙发一躺我就过半天儿。

来了，这个十一长假已经过去了哈。您是觉得说，哎呀，过完这个假之后我更累了，还是说我的这个疲惫呢已经得到了缓解呢？我们也发现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在假期根本就不想计划啊，也不觉得说啊，我非得完成点什么才有意义。我先汇报一下哈，我的这样的长假一般我都会做什么？我也确实是那种沙发一躺过半天的人，从来没有去过景区。真的就一想到说哦，我要面对好多人，然后想说我要去赶来赶去的啊，在这个车站呢，甚至是机场，我想想我都会觉得我太疲惫了。当然也有人说，哎，你这种就是因为你这身体弱啊，心气儿不足啊，也就我这也都承认。但是我就更向往什么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我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这个多开心呐！当然了，这个睡觉睡到自然醒也是在这个假期最多被提及的啊。充足的睡眠呢，可以让我们获得足够的放松。我们就是单纯的买菜、做饭、逛市场、打扫一下房间、散步、晒太阳、看电影。

运动、养花。那么这些平时卡着点赶趟的小事儿，在假期当中呢，也成为了大家给自己充电的方式。那有的人呢，终于可以抽出时间陪伴了很久不见的家人、朋友啊，甚至是小猫小狗哈。有的人呢，也重新探索了自己一直生活的城市。咱们说，哪怕是出门旅行，大家呢也都想换个城市过日子，吃吃饭、看看海、随便走一走啊，停止发散的思考，停止寻找的意义，走哪儿算哪儿。走累了，咱就回家。所以你看，当我们有了足够多的闲暇啊，那身体的不适当然就会慢慢的缓解了啊，我们也开始获得了一种平静和久违的幸福感。也正好像有一位朋友叫做王维啊，他说的啊，当然不是那位诗人了啊，他说离开轨道奔赴旷野固然是有机可嘉，但是呢，在旷野当中生出根系，有关照的度过一分一秒，似乎也是更加的重要。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共同来分享啊，有不同的朋友，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城市，他们在这个假期他们都干了一些什么呢？阿瑶啊，居住在一个海滨城市，今年38岁了。他说啊，我在这个假期呢写了一篇报告，看了2本书，公园散步3次，听小鸟吵架，打了3场网球，吃了一碗不错的四果汤，看了2次日落，纯过日子，这体验感真是挺好的。小祖是深圳人，25岁。他说呢，在这个假期我没有安排任何行程，买了一个灯笼材料包，打算自己做，然后呢放在阳台上当夜灯。我还买了一台我一直很想要的缝纫机，打算研究一下。32岁的龙龙来自成都，他说呢，买房之后我搞了一个花箱，我开始养花养树，完全 get 到中年人的快乐了。浇花的时候呢，是我最佳的发呆时机，完全放空，不思考太多，只是感受空气里的风。入秋了会有一点凉意，桂花开了，空气很甜。柠檬树本来是要死不活的，修剪之后呢，居然结束了柠檬。以前很讨厌柠檬，现在呢，开始热衷柠檬水了。智币分离人27岁，他呢，是工作在上海，他说工作之后的假期总是过得很快。开工的前夜呢，我还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做，为假期就这样消失了而懊恼。后来我反思一下，什么都不做，这难道就是浪费假期吗？欧洲人对于度假的定义也启发了我，他们会选择一个度假地，在那儿好好的享受，躺着、散步、晒太阳、游泳、看书，真切的把自己放松下来，从繁忙的日常的事物当中抽离出来。我开始尝试纯过日子式的假期，不再追求以大玩特玩的方式来弥补自己，转而去想要做一些能够跟这个世界产生真实连接的小事，睡个懒觉，悠哉的做杯咖啡，边喝边看书，自己做一顿饭，学一道新菜。天气好的时候呢，出门去公园散步，带上野餐垫晒一会儿太阳。天气差的时候呢，就窝在家里打游戏，顺便洗衣服、大扫除，去除一下工作日全速运转沾上的班味儿。也不得不说，这样的休假真的很省钱啊！重要的是高速运转的躁动的心，在这样的日子里慢慢的平静。我反而觉得这种生活真的非常的幸福。人的恢复需要一些空白，纯过日子式的休假就是那段重要的空白。所以说休假，哎呀，这个休假可能真的它只有一个字面的意思，就是要休，就是要停止，就是要放松。我们停止这种发散的思考啊，我们呢，也停止去寻找意义，走哪儿算哪儿，走累了咱就回家啊，没有什么时刻表，也没有日程，我们就是感受自己的身体。您说这人呢，要是没有了这种紧张，没有这种繁忙，可能我们身体会变得很好，没有炎症，也没有压力，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
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李健演唱的《云上的日子》。

怎么样，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就觉得瞬间的放松了呢？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目标啊。你看这个邓紫棋，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小姑娘啊。为什么会提到她呢？因为她刚刚刷新了一个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10月5号晚间的时候呢，歌手邓紫棋在深圳完成了 I'm a Gloria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182场的收官演出。随后呢，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官啊，在演唱会的现场宣布，并且认证了邓紫棋获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这位认证官呢，他提到说，经过我们对各项资料的严格审核，非常荣幸的再次宣布，由邓紫棋小姐和团队挑战的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演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那么截止到10月5号，也就是在当天啊，最终的巡演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70场，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祝贺大家。公开资料显示呢，吉尼斯世界纪录起源于英国伦敦啊，是具有71年历史的全球纪录认证的权威机构。好了，在下面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这一首由邓紫棋演唱的《Gloria》。

好，看时间，我们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翔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之

0: 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呀，现在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大家纷纷反映啊，他们所在的地区的曾氏清溶解酶呢已经断药了。别说1克1块钱这个推广工程推广福利没有了，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了，所以大家呢就很着急，那就想问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是啊，你像这样的情况呢，现如今呢，在全国各个地区啊，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那随着帮扶资金不断缩减，曾氏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了，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还有药的话，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曾老师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呀。其实呢，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曾老师我的认可，对曾氏清溶解酶的认可。但是感谢的话呀，不要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那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朋友做点实事。说实话啊，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的话，那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那样这样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那一场大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边的事儿。我这一听啊，我的心里都跟着揪揪着。这位患者姓杨，叫杨国平，我称他为杨大哥。杨大哥今年60岁了，辽宁朝阳人，一位朴朴实实的农民老大哥。以前的家里边虽然不富裕啊，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那他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过得挺好的。可几年前呢，儿子出了一场意外啊，腰椎一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这家里花了10来万，关键是没治好啊。儿子瘫了以后吧，这日子明显就过得紧紧巴巴了。这儿媳妇呢还算好样的，没生二心，毕竟有孩子嘛。 为了多挣钱呢，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啊，在这边是既要种地呀，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难呐。老话说得好嘛，麻绳穿挑细处断，是厄运转找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却患上了脑梗了。老杨大哥他原来是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吧，左半边身子不大好使了。他倒没有像这个那有些中风的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不干这家人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多难呐。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他只够啊给你输输液通通血管的，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啊。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不出一个月天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心动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结果是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道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啊。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是有病不会治。后来等这个老杨大哥通过朋友介绍啊，用上咱们这个正式青龙解酶，老杨大哥跟我讲啊，他说了，要不是正式青龙解酶全国推广工厂一克只要1块钱，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也是自个儿认命了。他说我把家里边的农药都备好了，到时候我一喝一走了之啊。说实话啊，其实每年像这个老杨大哥这样的患者全国呢有很多，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都说我这个人呢犯傻，但我不这么认为呀。我当初选择医学去美国进修，我父母就跟我讲，孩子，你要记住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走到哪儿，你的心里边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一点可以说从小就是深深影响到我。这些年啊，我在国外做研究，可能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你合作，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郑老师，我从来都不看重这些，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的是通过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个好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成功研发了正式青龙解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正式青龙解酶以后， 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

0: 有一天的变化，包括我们栏目组这边也接到了大量患者的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了，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其实这个信心不是别人给的，就是整事情溶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给我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整事情溶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治甲类 OTC 的治疗型药品。我们说啊，人呢，它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质、细胞核、细胞膜构成的，这个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呢，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啊。整事情溶解酶可以说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够从细胞核上解决疾病根源的问题。酶是什么呀？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啊，人体健康的助推器啊。所以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核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整事情溶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那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核病变，从而促使细胞再生、神经再生，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净血。对于脑血管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吗？溶栓相当于是救命啊，净血相当于是铲除后患。那么在这两点上，整事情溶解酶中可以说还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这三大酶分别是尿激酶、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当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通过匹配整事情溶解酶的这些活性酶进入细胞核，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当匹配整事情溶解酶的多种净血酶进入细胞核以后，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那除了清除血栓、净化血液之后，还有其他什么作用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那就是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这些个活性酶，还能进行修复细胞核病变的损伤，从而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神奇作用。 当整事情溶解酶把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带入细胞核之后，它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理所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啊。但如果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以后，这个作用就不一样了。就像国外的权威专家讲的一样啊，管他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核之后，就会快速地整治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地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把这个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虽然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可是现在他用左手可以轻松地提起50来斤重的大米，一点都不费劲。之前他左脚走路不稳，经常走走路就歪着一边的啊，就歪过去了。现在他行动自如，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130，低压不超过90，非常稳定，可以说保持得非常好啊。当老杨大哥回首曾经走过的弯路，他是十分感慨的。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些个大城市都没去过，现在却用上了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呐，一颗才1块钱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能吃得起呀。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其实在生活当中啊，像老杨大哥这样通过整事情溶解酶改变治疗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像现在已经出现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脑萎缩、偏瘫、卧床、半身不遂，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1克1块钱的福利。好了，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2: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2: 好好好，那我呀就把我的恢复情况跟您说说，您呢再帮我看看。
0: 啊，您是已经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了是吧？
2: 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2: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了一些进口药，但是这血压一直是下不来。吃药之后都得达到160， 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说我有这个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了，
0: 很危险很严重啊。你要知道颈动脉有板块的话，一旦板块脱落了，咱们说上行到脑就是脑梗塞呀，下行到肾脏就是心梗啊，引发心绞痛、冠心病，你明白吗？所以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的，绝对不容忽视啊。
2: 嗯，是啊，这不我后来用上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了吗，没想到用上之后这血压真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然后这脑袋就感觉轻盈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都是干的，也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效果啊真的是哎呀太强大了，你看我之前吃那么多药都比不上这个效果好。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为什么吃了那么多药啊，降压药效果也不好，我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因为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吧也不少出现，那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算在内，因为你们这个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那么当你细胞核出现病变以后，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就低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2: 嗯，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活，哎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来月这个疼比原先也轻多了，能忍住了。
0: 这很好啊这个。
2: 嗯，曾老师你说我之前为了降我这个血压，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这么看来呀还得是生物新药，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直接就把我的病根解决了。不得不说这效果啊真是太好了。
0: 大家记住啊，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医学不断进步带来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得多有道理啊，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人用这个补阴阳的药，还有什么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虚的，讲来讲去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已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关键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吗？没治好啊。我曾经说过，我说这些方法在我眼中那都是落后了。我曾经打的比方啊，大家听听在不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长命百寿了嘛，他们依然不还是得病吗？秦始皇就是药死的呀，对不对？吃那个丹药吃的嘛。
2: 对，
0: 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
2: 对对
0: 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2: 对。
0: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但凡好使的话，咱们还有出现慢性病这一说吗？对不对？但凡、我不是说中医不好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用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5000多朵活性酶啊，是有钱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呢、啊。啊，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你及时回头了，你及时改变了治疗方法了，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曾氏清溶解酶会携带

0: 这5000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而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来恢复血管弹性韧性，从而缓解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你只有这样，高血压才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保持住健康。

0: 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说我这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1: 对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颈部的脑萎缩。脑萎缩这个时候吧，用上整式颈动脉解酶啊，也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没问题。你记住了啊，用上整式颈动脉解酶，我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跟你说，坚持治疗这位节点，30天让细胞换新，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0: 嗯，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增氏清溶解酶了呢。但是我听着这增氏清溶解酶要断药的事儿，我就有点着急了。我以为一直能一颗一块钱这么用着呢。我想问问您，您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1: 你想一想啊，一颗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它能长久持续下去吗？那肯定不会呀。而且一定要记住啊，随着帮扶资金日益减少，整式清溶解酶的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现象了。你像现在出现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你别说1块钱一克了啊，现在就是1克56美金他也买不到。所以说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啊，打那个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问问北京当地有没有，好不好？
0: 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1: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整式清溶解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卖后悔药的。错过1克1块钱再想用，用不上了，那后悔来不及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曾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3: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2: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3: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2: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之
4: 轻溶解酶。
3: 增氏轻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2: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

0: 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
2: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了。就是想法高价都申请不到了，所以大家呢就很着急。那就想问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推广工程就这样进不断缩减，整事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了，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重记事。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把这个药申请到手，等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到时候既然如此呢，我再啰嗦几句。这个整事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福利啊，它带给大家的绝对不仅仅是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而是你能够彻底改变以往有病不会治、有病治不起、有病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康复效果。所以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与场外联系。如果你所在的地区还有药的话，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曾老师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大家都非常感激你呀。其实呢，我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曾老师我的认可，对曾事情溶解酶的认可。但是感谢的话呀，不要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那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朋友做点实事。说实话啊，咱们国家现在经济发展的很好啊，如果说咱们没有病没有灾的话，家家日子过得都不错的话，那我们怕的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那样这样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那一场大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了家里边的事儿。我这一听啊，我的心里都跟着揪揪着。这位患者姓杨，叫杨国平。以前的家里边虽然不富裕啊，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那他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过得挺好的。可几年前呢，儿子出了一场意外呀，腰椎一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这家里花了身穿挑细处断，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却患上了脑梗了。老杨大哥他原来是个左撇子，结果脑梗之后吧，左半边身子不大好使了，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不干这家人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多难呐。老杨大哥说了，他说他也不是没想过好好治病啊，可是家里条件在那儿摆着呢，实在是困难了。二就是当地的医疗条件它只够啊给你输输液通通血管的，平时吃点阿司匹林呐、血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它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这好了，说什么脑中风的病人用上不出一个月天瘫的就能下地，他就心动了，花了3000多块钱买回来，结果是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道还不行了。 便秘好几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啊。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一有病没钱治，二是有病不会治。后来等这个老杨大哥通过朋友介绍啊，用上咱们这个整事情总解没，老杨大哥跟我讲啊，他说了，要不是整事情总解没全国推广工程，一克只要一块钱，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法为大家解决掉。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都说我这个人呢犯傻，但我不这么认为。

我当初选哪儿，你的心里边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史，大家不知道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你合作，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个好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成功研发了正式青铜解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包括我们栏目组这边也接到了大量疗效太突出了。甚至很多朋友亲口的跟我讲啊，说这个确实用了正式青铜解酶之后啊，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其实这个信心不是别人给的，就是正式青铜解酶这个生物新药给我的。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啊，我们正式青铜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字和细胞膜构成的。这个细胞核可以说是细胞的中心呢、更是我们人的根儿。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啊。正式青铜解酶可以说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的助推器呀、所以细胞的新陈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波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行业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正式青铜解酶对于脑血管的治疗实现的，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对吗？溶栓相当于是救命啊，净血相当于是铲除后患。那么在这两点上，正式青铜解酶同时它还含有多种血液净血酶，当它们进入人体当中之后，一方面通过匹配正式青铜解酶的这些活性酶进入细胞核，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个方面，当匹配正式青溶解酶的多种净血酶进入细胞核以后，多种净血酶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正式青溶解酶匹配后核之后，他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理所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啊。
但如果依靠整事情溶解没皮，权威专家讲的一样啊，管他叫什么呢？叫神经医生。当这些神经医生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核之后，就会快速的整治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的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把这个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接上，让你能够打电话，能够传输信号。所以你像老杨大哥这样的脑梗患者，虽然之前用过各种抗酸、抗凝、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

0: 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经常走走路就崴到一边的啊，就崴过去了。现在他行动自如，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止，他是十分感慨的。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些个大城市都没去过，现在却用上了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最关键的是省钱呐，一克才一块钱呐，就算家里边再困难也有方法，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五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结果用药不到三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整天瘫卧床半身不遂，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多的时间，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的情况之下，为自己争取到最后一刻一块钱的福利。好了，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岁数最怕什么？怕一身老毛病，吃药跟吃饭似的，可就是去不了根儿。最亲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的活性酶，从内而外去修复。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补酶，而是精准补充酶中之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每克只收1块钱，一块钱就能给身体补充上溶解酶，一块钱就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3: 哎，曾老师啊，我在广播里听你说曾志清溶解酶有的地方已经断药了。哎，这给我吓的，我赶紧联系场外工作人员姐夫申请一份。哎，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咱分析一下，看他这适不适合用，可以吗？
0: 可以的啊。我想问的啊，你申请上了是不是？
3: 对，
0: 啊，申请上就好了啊。抓住这个机会啊，现在部分地区已经断药了。那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断药的地方别说一克一块钱了，一克56美金你也买不到。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姐夫的病情，他是怎么回事？
3: 哎呀，他是那个高血压。自从我认识他呀，就知道他这有高血压，说是遗传性高血压，这不去年又得了。
0: 血压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的有腔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腔梗啊。腔梗的全名叫腔隙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腔隙性脑梗，都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占了中风这个比例的19%左右。它指的是什么呢？就发生在大脑深部某些缺血性的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的堵了啊，小血管堵了叫腔梗。 在没有 CT 这种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有了这个病呢叫腔梗，腔溢性脑梗。对于脑梗来讲的话，症状呢不是很明显，但是也会有相应的表现。那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讲了，那大家明白什么叫腔溢性脑梗就行了。那接下来呢咱们要回答一下你刚刚提议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就是血管硬化，因为它本身这个血压高导致脑动脉硬化，就会引起过热了，从而呢就引发了腔隙性的脑梗啊，你明白了吧？这就是高血压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了腔梗。那么出现急性腔梗了，咱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迷糊啊、手脚发麻呀，再严重了呢

0: 那就跟脑梗差不多了。就怎么办呢？你这个姐夫啊，他也是看到了这个药盒的药名叫张世清长春膏，这是国药准制的。这一点我也有必要给大伙讲一下啊。这很多人呢说了，说老师啊，这药盒上写了张世清长春膏，我跟大伙讲啊，那就是药的商品名儿。这些酶你说它治病效果好吗？我只能说，在没有生物新药张世清溶解酶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还不错，最起码它能够暂时压住你的病情，改善你的病情。但说实话不长久，过段时间你这个病还是反反复复。他们治病啊，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啊。但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张世清溶解酶，它的治疗效果就不一样了。张世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由细胞、脂细胞和细胞膜构成的。细胞的根本就是这个细胞核，细胞得病了就是细胞核得病了。人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就是人的根本，所以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最终才能姐夫赶紧用上张世清溶解酶，这样我们好能够从这高血压的病因入手，尽早的解决血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呢不仅让的血压下降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会避免心脑血管疾病。
1: 现在用这个张世清溶解酶不到一周期就受益了。我有啥肺心病，肺心病的问题，自从用上咱们这张世清溶解酶以后，说话能上来气儿了。有时候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这两天咳痰看过报道，那酶类的新药啊，一种酶就能治好一种病，就是贵呀。
0: 对，一种酶能治一种病啊，它确实是贵，没个几十万块钱你下不来。
1: 说实话呀，咱老百姓啊能有多少钱呢？所以没办法，很多人呢就算是想治也是因为太贵，只能眼睁睁放弃呀。这不前段时间我听你讲这个张世清溶解酶，我这心里也挺高兴，这里啊可是有5000多种活性酶呀。这不节目还没听完呢，我就把那药申请上了，最主要是一颗也就是1块钱，哎呀，咱们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0: 你看看你这个行动能力就很强啊，这听到好消息了，听到这个生物新药1颗1块钱了，然后马上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咱们就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是。
0: 这位听众啊，你说的没错啊，看样子你听了节目，听完我讲课听的还挺认真，至少啊你能说出每一类每一类药物都很贵，就像我之前跟大伙讲的，治疗风湿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1100块，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多少钱呢？即说句实话啊，就算你想用也未必能用得上啊。为什么呢？
1: 那个不，
0: 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然后各司其职，直接解决病根的问题。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实事求是的讲，我在节目当中我讲过，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要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全身疾病一网打尽，真的。我希望我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感受和启迪。我们要知道传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太多了，很多人往往治疗的结果是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思念家人的朋友的话，咱们以前大多是通过写信来表达情感的啊，可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距离遥远呐，一封信要10天半个月能送到啊，那放眼现在哪怕隔着千里，我们再也不用写信苦苦等候了，拿起来手机视频通话，马带来新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1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1: 是，那得用啊。
0: 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一颗一块钱都舍不得花的话，你说这一块钱能干嘛啊？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的话啊，我认为不一定准确啊。他说了，他说这一块钱掉地上可能都没人捡，我相信真的是有可能没人去捡。但是这个咱还说回来了，现在这一块钱不用你捡，咱们是一块钱一克这的扶持才有了这难得的机会，我们最终才能给大家申请到这一克一块钱的现实福利啊。所以大家
1: 是
0: 如果真的能有机会用上，那真的是太难得了啦。
1: 是啊，要不怎么说我这么幸运呢？那郑老师啊，你也挺忙的，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
2: 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0: 4006056005，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1: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2: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1: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2: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颈动脉硬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了。
1: 很危险，很严重啊。你要知道颈动脉有斑块的话，一旦斑块脱落了，咱们说上行到脑就是脑梗塞呀，下行到肾脏就是心梗啊。
2: 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然后这脑袋就感觉轻命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都是干的，也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效果啊，真的是，哎呀，太强大了。
1: 病变以后，你这个细胞的灵敏度就低了，所以说很多人用药啊就不见效，那甚至是见效慢，懂吗？另外还有嘛变化，你跟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2: 嗯，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我还特意用了大半年，说是调气血的药。哎呀，花了我好几万块钱，一点作用也没起。这么看来呀，还得是生物新药，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直接就把我的病根解决了。不得不说这效果啊真是太好了。
1: 大家记住啊，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着多有道理呀。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了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人用这个补阴阳的药，还有什么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寨都在理儿。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尊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长命百寿了吗？他们依然不还是得病吗？秦始皇就是药死的呀，对不对？吃慢性病这一说嘛，对不对？但凡是，我不是说中医不好啊，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用的也是中医的老方法，但是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啊，是有前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即使改变了治疗方法了，你跟着时代发展走，你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以说你这个病就治好了。你看看你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
2: 老师，你看我这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说我今年才65，老伴说我这岁数大了，这是岁数大的事儿吗？那要再过几年，不得啥都记不住了。
1: 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颈部的脑萎缩。脑萎缩这个时候吧，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啊，也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没问题。你记住了啊，用上曾氏清溶解酶，我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
2: 想问问您，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1: 你想一想啊，一克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库存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而且你说的没错啊，的确有一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药的现象了。你像现在出现断药现象的这样的地区，你别说1块钱一克了。啊，现在就是1克56美金，他也买不到。所以说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啊，打这个抓紧时间报名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说了，天底下有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的曾氏清溶解酶，有这样的好药，有这样的生物新药，但是天底下没有 卖后悔药的，错过一克一块钱再享用，用不上了。
0: 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
3: 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不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不溶解酶就是

0: 出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董老师。
2: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3: 哎呀，董老师啊。
2: 哦，做手术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得了个糖尿病是吧？
3: 对对对，做了手术之后才知道。
2: 你术前的常规检查得查出你有糖尿病了，就是你是被动发现的。那你这样啊，你讲一下当时这个血糖是多少？
3: 哎呀，当时这个血糖恐怖是8吧，两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你说就这段时间，这不瘦了得有10几斤了。
2: 用糖尿病患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瘦。所谓的正常人的体重在短时间之内啊下降了15%的话，我们就要考虑两方面的疾病。一个首先考虑的是糖尿病。第二个方面呢就严重了，你考虑的是恶性肿瘤的出现了。反正这两种情况吧，都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3: 哎呀，最近啊这老是看东西模糊，我这个当时以为是老花眼了啊，这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董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尿病也有关系？
2: 在这个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当中，眼病是最早出现的啊，你这就是糖尿病造成的。那么我想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整事情龙姐梅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这个半导体啊，这不昨天这才听到你们讲课，你说那个健身长春膏这匹配了人体啊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而且啊还是国药准入的，这个效果特别的好，所以啊我就特别着急啊，我就感觉我也想用，这不我就赶快一时间就打那个场外电话，
2: 一克1块钱，咱们现在实话说的，1块钱你坐地铁你都不够啊，坐不了啊。但是咱们这1块钱你要是花在刀刃上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啊，用上整事情溶解酶的话，那它给你带来的效果那绝对让你是物超所值啊。
3: 哎呀，可不是嘛，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糖尿病彻底治好了，那不就更好了吗？
2: 说到借东风啊，这确实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治疾病的一次良机。用上科学的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战胜疾病，你这个选择是正确的。那这位听众，我告诉你啊，使用整事情溶解酶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一定会帮助你战胜糖尿病，战胜并发症。我们要知道整事情溶解酶它是通过中医中药的煮法，运用诺贝尔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匹配了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因为我们人体根本就不缺酶，大家听好了，能缓解症状，无法根治疾病，所以世界医学界才流传出了补中解酶就是补命，补中解酶就是不健康啊。你比方说针对于你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我之前讲过，不管血糖有多高，并发症合并症有多少，咱们只要使用上整事情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住了，务必用够30天。那么，咱们各种并发症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治疗，就这30天。而且并发症在3个周期之后全部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位听众，咱们说的眼病的问题，你只要坚持用够30天之后，30天让你明白吧？
3: 明白明白。哎呀，不过还有个事啊，这就是空腹血糖，我这有点整不明白。那我要是早上带起来在那坐一会儿哈，我这一量这个血糖是7左右，我要是活动 身体的话，到外面就是再跑一圈再回，我这个运动你说是对呢还是不对？
2: 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啊。

0: 啊，不要是运动完回来之后一测血糖高了，不敢运动了，大不小，明白了吧？
1: 嗯，明白明白。这个健身长春膏刺不刺激这个胃啊？因为我有这个胃炎，很多药吃不好，哎呀，他就难受。
0: 我告诉你啊，用在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不仅不会刺激你的胃，而且呢，还有很好的保护和修复的作用。啊，这个怎么做到的呢？你记住了，整事情溶解酶是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啊，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的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蛋白酶。当整事情溶解酶匹配了胃蛋白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而对于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细胞再生，最终恢复你的胃功能。所以不仅不会刺激，而且还有养护的作用。你要是有胃病，一道给你治好。
2: 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3: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
4: 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3: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破局者。
4: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3: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
4: 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3: 老话说，树老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健康密码》。
2: 张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段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在节目呢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就听工作人员跟我反馈说呀，现在有不少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大家就是想花高价都申请不到了，所以大家呢就很着急，那就想问问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推广工程就这样结束了？缩减整事情溶解酶的库存呢也日益紧张了，已经有不少地区陆续出现了断药的情况。你如果不趁着推广工程还在持续的时候，早早的把这个名额落实好，把这个药申请到手，等错过这次机会以后，你再想弥补这个遗憾，真的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后悔药。到时候你再找我，不好意思，我也无能为力了。我不是孙悟空啊，我不可能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凭空变出来。啊，你想想是不是吧？记住的话，那太好了，二话别说，先把名报上，是不是？这个时候拼的是一个行动的速度， 啊，这个问题我给大伙讲得很清楚了。那这

些天呢，我听到很多患者朋友跟我说啊，郑老师啊，你真是太了不起了，大家都非但是感谢的话呀，不要说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呢，这是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人员的责任和使命。那我就想给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朋友做点实事。说实话啊，咱们国家现在是什么呢？怕的就是慢病缠身呢。如果再加上有些人家里头的情况比较特殊的，存在的那样这样的这个实际困难的，那一场大病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灾难呢。你就像昨天我接到一位患者的电话啊，他就跟我唠起里边虽然不富裕啊，但是日子过得还行，儿子儿媳妇在外打工，那他跟老伴在家务农，日子过得挺好的。可几年前呢，儿子出了一场意外呀，腰椎一下瘫痪了，不能动了。为了给儿子治病，这家里花了十来万二心，毕竟有孩子嘛。为了多挣钱呢，他儿媳妇继续在外打工。这老两口干什么呢？啊，在这边是既要种地呀，又要照顾儿子，还要照看孙子。你看这日子过得真的是非常难呐。老话说得好嘛，麻绳穿挑细处断，是厄运专找苦命人呐。本来这老杨大哥家庭过得就挺苦的了，没想到啊，他自个儿像这个那有些中风的患者那样半身不遂，可是行动起来也非常吃力。你想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得下地干活，不干不行啊，不干这家人就吃不上喝不上啊。大家能想象出来吧，这日子他得有塞通啊这样的药物，有这些个方法都是缓解症状的，他解决不了疾病的根本问题。那在此之前呢，这老杨大哥他也试用过别的产品啊。有一次啊，在电视上他看到了一个宣传，可好了，结果是毫无效果，而且不仅没效果，吃完之后这胃肠道还不行了，便秘好几天呢，每天排不出便的那个滋味，特别难受，可把这老杨大哥给折腾够呛了。讲到这儿啊，大家看一看啊，老杨大哥就是我说的那种类型，他说他就想放弃了，我就不治了，我挨一天算一天吧，最后尽管是在床上了，躺上了，动不了了，成了废人了，也是。可这样的患者全国呢有很多，多的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那就像有这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只要是因病而起的不幸，我就要全力以赴想办。你的心里边要装着这个国家，装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要是本着为国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精神。你像熟悉我的朋友都了解啊，我的父母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有着很强的使命感和到国外的环境啊，可以这么说吧，只要你有突出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各大企业都会争先恐后的与你合作，最终名利双收，实现学术与商业的双向共赢。但是了解我的研究成果真正的造福人类，切实的帮助患者解除病痛，你光有这颗心不行，你还得有个好方法。所以说我不畏艰辛，成功研发了正式青种解酶，并且我把它带回国内。那最让我动容的是，无数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用上正式青种解酶以后，都说用上之后反馈电话，大家都说用上没几天身上的病症改善就非常明显了，跟以前的治疗一对比，疗效太大，而且还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其实大家反馈的这些结果啊，都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的。为什么我有这么大的信心？青种解酶它是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性酶的国药准治，甲类而健康了人才能健康了。正式青种解酶可以说它是集目前临床上所有酶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够替呀，
所以细胞的生成代谢都离不开酶这个基础物质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洛伊尔教授曾经说过，如果人像灯泡，那酶就是电流，如果没有了电流，灯泡就不会亮。同理，没有了酶，人就无法生存。为什么近些年来多项诺贝尔奖都颁给了在酶类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呢？就是因为酶类研究的每一次推进的，它都代表着人类在细胞行儿研究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就以前面提到这个杨大哥的脑梗为例啊，正是氢溶解酶对于脑血

0: 管的治疗，实现的是三大统，省警灾省真正做到了三效合一。首先呢，我们来说这个溶栓静血，对于脑血管包括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啊，血液也好啊，血管也好啊，它的干净与通透直接决定了患者的健康状态，一些活性酶进入细胞核才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那些顽固的死血栓，各类溶解酶直接把这些栓子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并快速的代谢排出体外。另外一四小时的静血机啊，监控着血液当中的各种变化，只要发现了有血小板过度的凝集和脂类物质的沉积，他们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干预，发挥作用，确保血液的净化与血管的通透性。酶匹配后的这些个活性酶还能进行修复细胞核病变的损伤，从而再生新细胞以替代死亡细胞。除此之外啊，我们还要知道，如果脑血管患者大脑细胞核长时间的缺血缺氧的话，就会出现严重的损伤和死亡。这个时候就是要靠正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发挥神奇作用。当正四氢溶解酶把神经修复酶和脑蛋白酶带入细胞核之后，它们就能够快速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在这儿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受损的脑神经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你说这个电话线都断了，你肯定接收不到信号啊。但如果依靠正四氢溶解酶匹配后的快速的整治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的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说的简单一点啊，就是把这个断裂的电话线给你重新接上，让你能够打的降脂营养神经的药，但是始终无法恢复正常的肢体功能。但是用上了正四氢溶解酶之后，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杨大哥左侧肢体功能恢复正常了。原来他左手使不上劲儿，你别说拿东西了，就是自己穿鞋穿衣服有时候都吃力，走路就歪到一边的啊，就歪过去了。现在他行动自如，他现在跑起来也绝对不会摔跟头，跟健康人基本上完全一样。而且之前老杨大哥血压一直偏高，现在在没有服用过降压药的情况之下，高压不超过一直十分感慨的。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啊，一辈子连北京上海这些个大城市都没去过，现在却用上了短时间之内获得神奇效果的患者太多了。前天呢，就有一位患者朋友跟我反馈说，之前啊卧床五年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结果用药不到三个月，现在可以下地了，可以自己大小便了，不用家里边的人整天守在床边伺候照顾了。在临床上我们总说，解救一位中风的病人就是解放一个家庭，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床半身不遂以及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心梗、心衰，还有风湿骨病、老胃病、老肠炎，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包括眼病等等，所有患有一体多病的以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抓住所剩不。
1: 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 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人上了学告诉您，病根在哪儿？在细胞核。现代生物医学发现，细胞核才是决定细胞生死、功能好坏的总开关。光靠吃药压指标，那不叫治病，那叫应付。 真正治病得用能进入细胞核溶解酶，它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避开胃肠道破坏，直达血液，再定向进入靶细胞核。它汇集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血管、心脑、神经、骨骼，它能同步治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脑中风后遗症，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通过多靶点协同作用一起调、一起治。一个周期，让您的细胞重新活过来，让血液重新干净起来，让全身器官重新好起来。又可以从细胞核，从根源上把困扰多年的老慢病一次治好。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从细胞核治起，把健康长寿攥在自己手里。

0: 接下来让
1: 好的，现在我们吉林长春这还有药，我立马就申请上了。但这次啊，除了我给自己申请之外，我还想给我姐夫申请一份。那我要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帮咱分析一下，看他这适不适合用，可以吗？
2: 啊，可以的啊。
1: 等，现在胳膊腿啊都麻还凉，这不用这个曾志清永解酶挺好的吗？然后啊，这曾志清这个永解酶的药盒他也看见了，哎，是国药准字号的，是正规的药，所以啊，他就托我，就问问你他的情况。用上能
2: 牙控制的好，为什么还得的有抢梗啊？咱们先说一下什么是抢梗啊。抢梗的全名叫抢袭性脑梗，它是中风的一种。中风呢就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抢袭性脑梗，都是其中的一种。大约微梗死，就是微小血管的堵了啊，小血管堵了叫抢梗。在没有 CT 这种检查之前呢，是没有抢梗这个词儿的。后来呢，用了 CT 做检查了，能够啊逐一的进行扫描了，就发现这个问题。为什么血压控制的好还会得抢梗？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啊，高血压它既是单一的一种疾病，同时它也是全身性的疾病。高血压最主要的危害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高血压最狭窄，那么突然的刺激就会引起管腔的闭塞，就堵了，就引发了这个脑血管管腔的堵塞了，从而呢就引发了抢袭性的脑梗啊，你明白了吧？这就是高血压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造成了腔梗。你这个姐夫啊，他也是看到了这个药盒的药名叫曾氏清长春膏，这是国药准字的，这一点我也有必要给大伙讲一下啊。这很多人呢说了，说老师啊，这药盒上写了曾氏清长春膏，我跟大伙讲啊，那就是药的商品名儿啊，然后啊，咱们正常国际上有单一的酶类药物，或者有这个几百种、上千种的复合酶，就把这些的酶放到一块儿的叫复合酶。这些酶，你说它治病效果好吗？我只能说，在没有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的时候，他们可以说还不错，最起码它能够暂时压住你的病情，改善你的病情。但说实话，不长久。过段时间你这个病还是反反复复，他们治病啊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啊。但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它的治疗效果就不一样了。曾氏清溶解酶是通过中医中药组方，匹配人体内含有的5000多种活性酶之后提纯出的酶中之王。当他们进入人体以后，依靠曾氏清溶解酶匹配的这5000多种活性酶，直接可以进入细胞核，作用到身体的根本，来修复细胞核的病变。人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由细胞组成的，那细胞核就是人的根本。所以只有细胞核健康了，我们细胞才能健康，细胞健康了，人才能健康，最终才能实现一体多病长治久安的效果。
1: 那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啊，另外呢，我实话实说啊，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你叫你姐夫赶紧用上曾氏清溶解酶，这样我们好能够从这高血压的病因入手，尽早的解决血管细胞核病变的问题，最终呢不仅让的血压下降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达到一个正常范围，这样就会避免心脑血管疾病啊。避免
1: 现在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不到一周期就受益了。我有啥肺心病，肺心病的问题，自从用上咱们这曾氏清溶解酶以后，说话能上来气儿了。有时候老伴儿冷不丁的跟我说句话，我也不吓一跳了。这两天咳痰现象也减少了，现在尿尿也顺溜了。之前有，就是你有时候尿不出来，滴滴答答味儿大，可以说各方面都有好的改善效果呀。所以我真是要谢谢曾老师你，是你呀把这么好的这药带回国。我之前呢在电视上看过报道，那酶类的是新药啊，一桶酶就能治好一桶病，就是贵呀。
2: 对，一种没能治一种病啊，它确实是贵，没得几十万块钱你下不来。
1: 说实话呀，咱老百姓啊能有多少钱呢？所以没办法，很多人呢就算是想治也是因为太贵，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
2: 你看看你这个行动能力就很强啊，这听到好消息了，听到这个生物新药一克一块钱了，然后马上就行动了，行动之后咱们就受益了，是不是啊？
1: 是。
2: 这位听众啊，你说的没错啊，看样子你听了节目是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1100块。那么咱们说这个修复胰岛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一支2340块，这是一支的价格。那治这个肿瘤的需要用的这个谷氨酰胺酶一支7000多块钱。你想想，如果按照疗程按照周期去治疗的话，那得多少钱呢？其实说句实话啊，就算你想用也未必能用得上啊。

0: 为什么呢？
1: 那可不，
0: 因为普通老百姓根本没这个条件，绝大多数人连接触都没那个机会啊，想都不敢想啊。但是我们现在再看看整事情容姐妹，咱们一颗一块钱呢、啊，一颗一块钱，这一颗里边匹配了人体所需的5000多种活小酶，那就是囊括了我们人体所需两个。我说我这个节目有个线索，重要线索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介绍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要让大家知道溶解酶补充上就是不妙，补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从细胞核制起，最终全身统的治疗手段，过去的方法我们老百姓用的太多了，很多人往往治疗的结果是病没治好，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大把花钱，家人也跟着遭罪。现在社会发展了，科学在进步了，就拿在过去，如果说我们远在外地思念家人的朋友的话，咱们以前大多是通过写信来表达情感的啊，可很多时候往往因为距离遥远呐、啊，一封信要10天半个月能送到啊。那放眼现在，哪怕隔着千里，我们再也不用写信苦苦等候了，拿起来手机，视频通话，马上见面的选择带来新的希望，给你们这样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新的生活。所以说，一块钱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咱们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1: 是，那得用啊。
0: 我常常想啊，我说一个慢性病患者连一颗一块钱都舍不得花的话，都没有想法的话，我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任，甚至是对生命的一种冷漠啊！真的，就你说的一块钱是有可能没人去捡，但是这个咱还说回来了，现在这一块钱不用你捡，咱们是一块钱一颗正式青松解酶，它就能给你带来健康。那为什么正式青松解酶一块钱一克？因为国家的政策的倾斜的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能有机会用上，那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是啊，要不怎么说我这么幸运呢？那郑老师啊，你也挺忙的，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申请名额去。哎呀，太谢谢你了，郑老师啊！
0: 不客气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6 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的呀？
3: 是这样的，曾老师，我是老朋友了，但是我第一次跟您通话，还真的感觉特别的激动，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0: 老朋友第一次通话啊，那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别激动，咱们就像唠家常一样，好不好？
3: 好，好，好，那我呀就把我的恢复情况跟您说说，您呢再帮我看看。
0: 啊，您是已经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了是吧？
3: 用上了，用上了。你看我原来不是血压高吗？这高压都达到177，低压68，吃完药这高压还160，低压70。
0: 吃完药还160呢，很高了。你吃的什么药啊？你告诉我。
3: 我吃的贝特乐克，还有替米沙坦、拜辛酮、洛活喜，这些吃完都不行。后来吧，我还买化，这右侧吧还有斑块，他说这个颈动脉还狭窄，狭窄程度是50%了。
0: 很危险，很严重啊！
3: 没想到用上之后，这血压真就下来了，然后是一天比一天好。前20天这血压基本能控制住，就是135左右，低压也下来了75。然后这脑袋就感觉轻命了，脑袋上那个紧箍咒终于给我拿下去了。现在吧，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这枕巾都是干的，也不流口水了。我觉得这效果啊，真的是，哎呀，太强大了。你看我
0: 节目当中我也讲过，因为像你这样的患者在生活当中吧也不少出现，那得了一些大病重病，包括这个病情复杂的罕见的等等啊，都算在内。因为你们这个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了，那么当你细胞核出现病变，我讲一讲再讲一讲。
3: 另外我这两条腿原来疼得厉害，都有动脉硬化， 哎呀，那疼起来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白天要是活动干点啥活儿，哎，还感觉不出什么来。这一到晚上就疼得特别厉害，成宿的疼。现在这一个
0: 是科学不断发展，医学不断进步带来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啊，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话一听着多有道理呀！咱们运用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的问题。啊，你说你刚才讲了用了什么调气血的药，还有人用这个补阴阳的药，还有什么通五脏的、五脏通窍的、大补九虚的，讲来讲去都是一些传统的老方法，有的都已经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了。关键说这些方法能治好病吗？秦始皇用过微信吗？汉武帝知道过支付宝了吗？是不是啊？他们这些个皇帝都是九五之。

0: 准了，在当时他们所用的一切的资源都是最好的，但是他们长命百寿了嘛，他们依然不还是得病嘛，秦始皇就是要死的呀，对不对？吃那个丹药吃的嘛，就是我们现在普通老百姓，我们用上微信了，我们出门不用带现金了，对不对？
1: 对。
0: 哎，咱们说句讲理的话啊，出现疾病了，但凡这个几百年上千年能治好病的那些方子流传到今天的话，但凡好使的话，咱们还有出现慢性病的技术，我们匹配的是我们人体这五千多朵活性酶啊，是有钱人的基础在先，但是你不能照本宣科呀，你得与时俱进呢、啊。啊，之前我讲过，我说病海无涯回头是岸，在这儿我给你点个赞，你及时回头了，你及时改变了。为什么呢？你过去吃那些个降压药啊，它只是控制这个高血压的，而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当中匹配了人体所需的五千多种活性酶啊，当它们进入人体以后，整四氢溶解酶会携带的这五千多种活性酶叫穿透细
1: 脉，
0: 这样才能够在这个正常平稳的范围当中保持住健康，对不对？
1: 是，对。另外曾老师，你看我这两年吧，记性也特别不好，去市场买个菜，把钱给完人家，这个菜就忘在人家摊上忘拿了，这样的事儿太多了
0: 啊。你这种属于什么呢？属于是颈部的脑萎缩，脑萎缩这个时候吧，用上整四氢溶解酶啊，也完全可以解决的，这个没问题，你记住了啊，用上整四氢溶解酶，我每天都在讲啊，30天之后我们这个脑萎缩的问题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另外我跟你说，坚持治疗这位节点，30天让细胞欢心后，30天让血液干净，再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好了。
1: 嗯，是，要不说呀，我幸好用上这个增湿清。问问您，你看我们北京朝阳还有没有药了？
0: 你想一想啊，一克原价是56美金，就是因为目前呢有这个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有了各级组织的扶持啊，才有了今天1块钱一克的这个价格。但你想想这种福利区，你别说1块钱一克了啊，现在就是1克56美金他也买不到。所以说你这样啊，你抓紧时间啊，打这个场外电话来确认一下，问问北京当地有没有，好不好？
1: 行，那我这就赶紧打电话去，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如果没有断药的话，抓紧，来不及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您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湿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数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董老师。
0: 哎，是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直接跟我讲啊。
4: 哎呀，董老师啊，我这地上长了个小粪肉，这不上个月得了一个小手术啊。住院的时候查出来，哎，怎么糖尿病了？
0: 哦，做手术之前你都不知道自己得这个糖尿病是吧？
4: 对对对，做了手术之后才知道。
0: 你术前的常规检查得查出你
4: 痰后啊是12、13来的。平时哈，你说我也没什么症状，这一顿两碗饭吃完了以后吧，2个小时就会觉得又饿了，瘦的也挺快的。你说就这段时间这不瘦了得有10几斤啊。
0: 用糖尿病患者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小瘦， 所谓的正常人的体重在短时间之内啊下降了15%的话，我们就把这两种情况吧，都会让人在短时间之内体重啊迅速下降。
4: 哎呀，最近啊这老是看东西模糊，我这个当时以为是老花眼了啊，这到医院一查，医生说这个不是花眼。董老师，你说这是不是跟糖
0: 了解一下，这位听众啊，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整事情龙姐梅的，就怎么想起来打这个电话的，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也是老这听这个半导体啊，这不昨天这才听到你们讲课，你说那个健身长春膏这匹配了人体三个周期的。
0: 哦，定了三个周期的，我听懂了啊，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你这个把握的很好了啊，一克一块钱，咱们现在实话说的，一块钱你坐地铁你都不够啊，坐不了啊。但是咱们这一块钱你要是花在刀刃上。

0: 好了，用在治疗疾病上了。
1: 我就想能保持这个现状，不让它再发展就行。哎，我看这个医院里有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有的哈这眼睛看不见了，哎呦，我就特别的害怕。哎，所以要是能借这个健身长春膏这个东风，把我这个
0: 糖尿病战胜慢性疾病啊，真的是借这个整事情溶解没这个东风啊。有句话我想起来了啊，东风一树走廊边，如今正是扬帆时。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推广工程啊，正是我们慢性疾病患者康复疾病，我们根本就不缺酶，我们缺的只有溶解酶。因为只有溶解酶才能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根本。失去了溶解酶的其他的酶类物质，针对细胞的治疗如同隔靴搔痒，只能顽疾溶解酶都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方面，我们依靠整事情溶解酶匹配后的胰岛活性酶、胰腺酶，直接可以进入胰岛杯的细胞核当中，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并再生出新的胰岛杯的细胞。当胰岛杯的细胞核分泌胰岛素，你这样一来，不到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血糖这个指标就可以逐步的接近正常了。但是大家记住了，物全部消失。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位听众，咱们说的眼病的问题，你只要坚持用够30天之后，30天让你细胞坏，可能是白内障，有可能是眼底病变、黄斑变性等等，不管是哪种眼病，30天之后视力达到 0.8 都没有问题，明白吧？
1: 哎，那一量只有 7.5 都八个了。不是说管住嘴再迈开腿吗？你看啊。

0: 酶是咱们自己身体里的。啊，这其中呢有一种酶对于我们的胃肠帮助特别大，那就是胃蛋白酶。当整式青铜解酶匹配了胃蛋白酶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从而对于胃黏膜细胞核进行修复，促使胃黏膜细胞再生，最终恢复你的胃功能。所以不仅不会刺激，而且还有养护的作用。你要是有胃病，一刀给你治好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呀，那太好了，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可把我解决了大问题了。
0: 不客气啊，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你来电啊。在这儿呢，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交错过。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你三叉鬼头刀跟凶神一般奔东跨院，木兰一听可坏了，如果把这七名女子给杀了，我们不白来了吗？木兰一想，不能让他们得逞啊，提宝剑，他跟着周宝就下来，事儿是想叫你们享福，送给突厥国当都督夫人吃尽穿绝，多好啊！可是你们这帮人不知道好歹，不懂相靠，一味的啼哭，这回可好，我们，你们应该恨花木立和隋营这几个催命鬼劫刀。这七个姑娘就哭喊了，花木兰心中着急呀，跟石金辉两个人蹭蹭一前一后就闯完，都封闭了，比鸭蛋还粗的铁条一根挨着一根，这小小一转动把两个人给困在里头了。花木兰急转身，用手拉门拉不动，用脚踢踢不动，用宝剑砍。金辉呀，你不应该跟我来，你应该留在战场帮着我师兄对付夏长青呀，我不是不放心吗？谁知道咱们都中了计了。木兰说，这多好，人没救出去，不要哭，等一会儿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有个胆儿大的姑娘就说，救什么呢，你们来还不如不来呢。哎呦，这句话太叫人伤心了，石金辉气得把眼睛瞪，这一句话把那姑娘说的没词儿了。就听这一阵儿正院传来说话的声音，抓住了，抓住了啊！那你说抓住谁？就何文玉一个人在那盯着，肯定把何文玉抓住了呗。花木立，今天呢，我叫你做火神爷。来人，准备鱼油，把这房上房下都给我倒满了，用火给我烧。命令一下，恶奴儿这个叫唤，都知道被火烧死是什么滋味。花木兰气得把眼一瞪，哭什么？人迟早是个死，哭就能救得了你们吗？人要死，那客人还不用通报，大步流星来到出事地点，这么一看就明白了，此人高声喊喝，妈，先别烧，等等。夏长青闻听把脸窗望望一看，认识这个人，正是金牛山的大寨主石阔海。前文书咱说过，花木兰老少英雄九人敢奔九曲松林庄去请，他还不隐晦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了花木兰，他跟东方教交情莫逆， 因为东方教不肯出头，还

激怒了石阔海，为这件事儿，石阔海和东方笑还闹了个半红脸儿，还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夏长卿交情不错，今儿个突然在这儿出现了，究竟他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谁心里头也不清楚。书中代言，石阔海怎么上这儿来了，他跟夏长卿究竟是什么鬼人，都是吃老行的，都是绿林的大响马。现在石阔海照样占据金牛山，手下有那么七八百人，偏负债主也有十六七个。别看人不是那么多，但实力，因为他跟夏长卿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哪有不认识的呢？想当初他还是口蒙的把兄弟呢，他管夏长卿还叫一声老哥哥。他这次来是有目的的，他先回到金牛山，势不两立，这件事要区别开来。问问弟兄们有什么想法没有？大伙一看，老债主既然做了主了，谁还敢说别的？因此异口同声，全都愿意。不过有人呢提了个建议，说您找找那些相好的，大家联合起来，人多力量大嘛。那阵儿再打突厥，咱们心里就更有底了。对呀，石阔海一听，这主意太好了。趁着现在还没大交手的时候，我呀找找夏长卿去，拦他们在这儿。刚才进庄村的时候，他见着这儿的庄客，庄客已经如实的跟他讲了，因为他呢跟夏长卿交情不错，又经常来，大伙处的比较熟，一不用通报，二没有被他的。你还有良心没有？你家就没有子女吗？把他气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可是又一听花木兰他们在这被困了，我还不能得罪他。第一，救不出花木兰来；第二，我人单势薄，老哥哥长，老哥哥短。他问一下长青，哎，老哥哥，你们家这么热闹，这出什么事儿了？嗨，一言难尽，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不什么随营派的就花木立二人，我打算放火把他们活活的烧死。哦，这么回事，大哥做得对，要告我呀，比你手段还得狠，不都不狠不丈夫吗？不过呢，我看法跟您不太一样。哦，你有什么看法？我哥哥您到这儿来，我跟您说说。石阔海把夏长卿叫到没人的地方，带着十分关心的样子。大哥，您有话您可不能背着我啊，你说吧，什么事儿？你是不是跟突厥定好了密约了？你要叛反大隋，保突厥，对不对？贤弟，既然你问到这儿了，我就直说，没人保障咱的安全呢。那突厥人要来了，咱没法对付，就得逆来顺受。因此，我才跟突厥人有了交往。从短短的一个多月来看，我发现突厥人桑木，二都督齐塔木，三都督扎扎顿经常到我家来，人家哪次来都没空过手啊，给我送的那个礼物太多了。倒不是说我看着礼物眼发红，我家有的是东西，不在乎，人家什么也不缺，就提出来管我要几个姑娘，人家打算开心取乐，我能拒绝吗？当然这件事似乎办得有点缺德，可是这么大的世界什么事都有，办缺德事的人不太多了？你不能放火。哦，为什么？大哥请讲。你刚才说了，你要讨好突厥，要满足人家的要求，所以才送这些妇女。

0: 好不容易把他们抓来的，结果用火把他们烧死，你不白费劲儿呢？杀人连行水喝，二不给他们饭吃，饿他们两天，甭打，进屋就把他们抓住了。你看那有多好呢？这个花木立可了不起呀、啊，大哥，突厥人没有不知道他。我听说，连突厥国王骑马也得给你个都督当，放着立功的机会，你要把他毁了，您这不傻了吗？好主意，好主意，兄弟，幸亏你来得及时。然后呢，把被抓这六个人押到西院石牢，派人严加看管。夏长卿把石阔海让进大厅，设酒款待。石阔海心中想，这事儿甭提了，我得想什么办法把信儿送给我的弟兄啊，让金牛山好派人来啊，帮着我里应外合，大破菊花沟，好救花木立。石阔木兰认为他们真想放火呢，后来不知为什么这火没放，木兰的心才放下。他跟石金辉两个人靠墙坐下，俩人压低声音商量逃跑的办法。石金辉摸摸这再摸摸那，不住的晃脑袋，恐怕咱出不去了，这房子都是石头盖的，非常坚固，又有这么粗的铁条，咱们哪儿走得了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吃的饭在哪。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
1: 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

0: 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
1: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
1: 台，
0: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1: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周末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哇，好漂亮的中国结呀！

0: 胜利之门。七十八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七十八周年七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七小时不间断的全满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锦城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七十八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优化营商环，
2: 鱼而多财，益

0: 习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39

0: 优化营商标，围标串标，借标生财，坚守自盗，与中介服务机构暗中挂钩，输送利益，隐形垄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联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系列栏目。以后啊，你看我们有的听众家人们就说了啊，这百岁养生经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以后的节目啊都要是以养生为第一要素啊，都想安度百岁，乐享天年，那是不是就要学会如何养生啊？那怎么理解养生呢？那么这个养生啊，和我们平时所说的治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是互通的吗？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的这些听众家人呢，真不一定能够真正理解养生的概念啊，也不清楚自己身体的病症和养生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联，那和治病的关系有多大，那都不太清楚哈。因此我们带着这样的疑问呢，我们就抓紧有请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那楚老师无论是现代医学啊，还是在中医界，那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哈，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药成果和独到的中医养生去病的理论啊，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啊，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可以说哈，我们有幸能把楚老师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担任客座嘉宾，给大家分享和教授他的经验成果哈，那么大家一定要连续收听啊，多学习呀，多收获，是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3: 哎，喜儿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以后啊，我们很多听众就知道了，说我们以后这档栏目啊，那重点的那要很透彻啊，尤其是一些身患各种疾病的人，他们会认为啊，说这个养生那不是预防疾病发生吗？那我现在身体都很多病了，我都得了，我都有了，那这和养生还有什么联系吗？
3: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养字啊，是吧？要说到养可能